0: 时闻檐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州意，沽酒提盘泛双梨。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诗。这首诗缘起于他在晚上听到啊，有人在山间为吴会音，就是唱起了这个吴地的这种歌。那么这个歌声震空灵，连那个猿猴都停歇下来不再啼叫。而时闻檐下音，月光照着碧绿的溪水，李白听到了这种忘我的这种境界，甚至不再扶他的松间琴。酒至半酣的时候呢，唱歌的人呢又发出江涛海啸般的歌声，使李白的这种愁绪在酒杯中啊消失殆尽，一种十分怡然值得的感觉。除了这次夜晚听音的这种经历，李白呢在黄山还游历了很长时间，欣赏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美景。欣赏了这些美景之后呢，在他后来的这些回忆啊，包括当时都记下了很多的诗句。在他看来，黄山四千仞，一仞是多高呢？大概是 1.8 米。那么黄山在李白口中就有7000米之高了。其实黄山最高峰莲花峰也只有1864米，所以啊，在他这里呢是虚指，足以见得在李白眼中的黄山之高。站在山顶，他又非常的感慨：依稀声绝顶，下窥天目松。感觉自己连浙江天目山的松树都能看得到，足以见得黄山是高耸入云。他还看到有32连峰，为什么是32座呢？黄山这种风景开发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稍具规模的这种风景开发建设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所以唐朝时呢，有名字的山峰呢，只有32处，而且呢，也因为这些峰啊，俏丽这种清霄，就像展瓣的这种莲花一样，因此也被称之为莲峰。一路上他看到的景观是什么样的呢？丹崖夹石，这正印证了我们上集所说的奇石怪石之景。悬崖峭壁之间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这种石柱，有的形态好似莲花苞和金芙蓉。李白在黄山的这段经历呢，也被民间视为佳话。著名的景观梦笔生花后来就被演绎成李白在黄山留下的痕迹，是一个孤立的石峰，形同笔尖朝上的毛笔，峰顶巧生奇松啊，像花一样，故名梦笔生花。传说是什么呢？是诗人李白来到黄山，看到了北海山峰竞秀，景色奇美，禁不住诗兴大发，便昂首问天，高声吟诗。趁着他的三分酒意，便将毛笔呢顺手一支，李白支下的那个毛笔已经化成了一座山峰，笔尖化成了一棵松树，伫立在散花坞中。
1: 文明5000年，山河8万里，在中国山水文化薪火相传，在中国风景名胜灿若繁星，泰山五岳独尊，黄山天下奇绝，武夷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名扬四海，他们为何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请继续收看《中华名山》。黄山的独特风骨，让诗仙李白那颗敏感而富有诗情的心灵，再一次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黄山以它独特的气韵傲立于世，它带给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无限丰富的诗歌意象、文章佳句和书画灵感。它的奇峰怪石，它的沟壑危崖，它的青松翠柏，它的乱云飞渡，都在中国人的心底

0: 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荒山情节。从皇帝炼丹成仙的传说，到徐霞客登黄山天下无山的感叹，从李太白夜泊黄山的抒怀，到张大千挥毫泼墨的丹青，从黄山画派在这方天地中坚守的文化精神，到黄山松在石壁裂缝中生发出的顽强生长，万古长青。黄山这片灵秀的山水，早已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瑰宝，更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血脉息息相通。在泰山被评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之后，黄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国第二个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今天的我们品读这座震旦国中第一奇山，所能感悟到的不仅仅是雄伟险峻的山形地貌、完整系统的生态环境，更有一份与古人共求索、与先贤共赏鉴的厚重感受。那么黄山这座代表着江淮山河之美的中华名山，与中华民族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黄山，又将得到专家怎样的全面评价呢？
1: 种种这些呢，都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黄山文化。黄山不只是一座山岳，或不仅是一座峰峦，它更是一方珍奇的宝藏，一部艺术史诗。正是因为这些厚重的文化的积淀，所以呢，黄山不仅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还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中国的第二个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遗产。黄山用悠久的历史文化、复杂的地质过程、壮美的自然景观、珍稀的生物物种，征服了世界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矣。黄山以其博大神奇的风貌和典型的美学特征、重要的科学价值，与长江、长城、黄河一起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令世人神往。作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我们全人类最珍贵的遗产和最宝贵的财富。谢谢大家。
0: 世界遗产武夷山与南宋大儒朱熹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座名山又是如何名动天下近千年？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华名山》第七集《灵秀武夷》。

这片山峦是地球上最为典型的丹霞地貌之一，赤壁红崖，千姿百态，灿若红霞，瑰丽万方。这里的山依水而立，这里的水环山流淌。武夷山，这片早已名动天下的南方山脉，不仅风光灵秀，独树一帜，而且保存着世界同纬度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被誉为世界生物之窗。武夷山的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中国大陆东南部的最高峰。正因如此，武夷山不仅秀丽，而且雄浑，被人们视作华东屋脊和福建第一名山。从秦汉时期开始，在这片丹霞碧水之间，就不断有名人高士前来隐居修行。而到了隋唐时期，武夷山宛如仙境的气韵，更是越来越多地传扬到了中原地区。武夷山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了唐玄宗亲自大封的天下名山之中。到了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

0: 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了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方山水的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认可。然而，真正让武夷山与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是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哲学家之一朱熹。他在这里不断地体会着天地间的治理，开创了一个影响中国数个世纪的思想学说——朱子理学。那么，为什么武夷山能够成就朱熹和他的学说？朱子理学与这片灵秀的山川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紧密联系？今天的我们重新打量这座风光旖旎的大山，又会获得怎样的体验呢？北京大学副教授陈耀华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继续讲述《中华名山》第七集《灵秀武夷》。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另一座享誉世界的中华名山——武夷山。这个武夷山在哪儿呢？在我们国家福建省的西北部，福建和江西交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说了，中国的东部啊，山岭成百上千，为什么只有武夷山能成为一个双遗产呢？这座山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全世界瞩目的特征呢？联合国的专家们认为啊，武夷山特色的价值主要在下面这四个方面。第一点，它就是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大家要记住中亚热带。第二点呢，就是具有独特的稀有的丹霞地貌景观，这个啊，也就是我们大家去武夷山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最优美的这一段自然景观。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古闽族文化和闽玉族文化的见证。第四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朱子理学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条评价里面呢，前面两条是自然价值，后面两条是文化价值。但是啊，中国的名山大川，我们说自然和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是高度融合的。正如我们张石川先生在新编的《中国哲学史》开篇就指出了，中国的文化呀，本来就有一种山水的性灵。那么这种心灵最终凝聚在哪儿呢？凝聚在传统的哲学里边。武夷山正是反映这种山水性灵的典范，正是这种优良环境、优美的景观，才造就了我们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孕育了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朱子理学。说到朱熹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陌生，因为他的大名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朱熹呢，字元惠，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的尤溪。朱熹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核心，融合了佛教、道教和诸子的学说，建立了以礼为中心、致广大、集精微、中落百代的朱子理学。这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思想体系。所以可以说，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人类的思想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东方文化圣人。所以我们经常说，东南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您看，以前人们把孔丘，也就是孔子，和朱熹并称，也把孔子思想的发源地泰山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武夷山并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朱熹和武夷山呢，就像孔子与泰山一样，有着特殊的渊源。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登泰山而小天下，而朱熹正是在武夷山里面体会

0: 感悟了所谓的天理，最终成为一代宗师。所以武夷山对于朱熹乃至对于中国儒家文化都是一座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文化名山。
1: 在中国众多的文化名山中，能够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遗产的虽然有数十座之多，但是能够荣获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却只有泰山、黄山、武夷山、峨眉山与乐山大佛这四处。泰山文化是黄河文明所孕育的代表，黄山和峨眉山、乐山都与长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唯独武夷山，它看似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地理上的联系，却因为朱熹的原因与泰山齐名。然而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朱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武夷山人，他15岁才跟随母亲进入这座大山之中。然而就在短短几年之中，朱熹却不仅爱上了这片寒流曲曲清、烟雨暗平林的山峦，更几乎把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了这方丹崖绝壁之间。然而武夷山带给朱熹的并不是单纯的隐居世外、不问苍生，而是一种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人生追求。那么朱熹究竟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才离开故土来到武夷山中？他的年少时光又在这座大山之中有着怎样的际遇和巧合呢？这一切还得从公元1130年9月说起。那一天朱熹出生了。在陈耀华老师看来，围绕着这位大儒的出生和童年还有着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
0: 朱熹的出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这个传说也是我们古代的一些文化里面经常讲，圣人出生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天象。那么据说朱熹出生的头一天傍晚啊，灵光闪现，天降祥瑞，两座山居然同时起了山火。大家说山火这种自然灾害为什么能被我们叫做祥瑞呢？原来啊，这场大火啊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伤亡，而且呢当天的这场山火在晚霞的交相辉映之下显出别样的美丽。所以朱熹的父亲朱松看到这个火啊很高兴，他说啊，天降祥瑞必有所应，此喜火祥兆也。果然第二天中午朱熹诞生了。那么朱松就根据这场喜火为孩子取名为熹，这个熹就是喜火的意思。那么当然这样的传说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巧合，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朱熹的伟大。但是朱松一家逐渐的发现啊，从很小时候就开始，朱熹啊就表现出和常人不一般的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也因此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比如据朱熹后来的门人李方子所作的《子阳年谱》记载啊，朱熹5岁就入了小学，开始读书。刚开始读什么呢？先读《孝经》。这个《孝经》他没读了几遍就能很快理解这里面的大概意思。这还不算，他读完了以后还在书上写了8个字，如不如此便不成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如果不像《孝经》里写的这样做人做事啊，我就不配做人。您看一个几岁的小孩不仅能很快读懂古文的精要，还能发下这样的誓言，这的确可以看出啊朱熹这个小孩的聪明和早慧。那么在朱熹14岁的时候啊，朱熹的父亲朱松不幸病故了，享年47岁。那么临终前他反复考虑

0: 最后决定将朱熹他们孤儿寡母啊托付给当时附近的一个好朋友刘子瑜。这个刘子瑜也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他认朱熹做了义子，并且带到了身边。那么这个刘子瑜是谁呢？刘子瑜啊，是当时南宋一个著名的抗金的将领，他曾经带领部众在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这一带抗击金兵，保卫宋朝的江山。刘子瑜是哪人呢？是建州的崇安人。这个崇安就是我们今天的武夷山。所以就这样啊，朱熹在15岁的时候就来到了武夷山。虽然朱熹这是一个朋友的孩子，但是呢，刘子瑜受到朱熹的委托，对这个义子啊却是疼爱有加。怎么疼爱有加呢？他专门在自己的院落旁边啊找个很好的地方，为朱熹的母子盖了一栋房子，叫做紫阳楼，让他们母子能够居住。那么这个房子盖的什么样呢？后来在刘子瑜给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啊，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说啊，于匪西，也就是今天的潭西，得我五间，器用完备，又有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树，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住。您看，不仅是考虑了居住条件，还考虑那里可以种树，可以种菜，可以养鱼。可见这个刘子瑜啊，对朱熹的一家照顾得非常的精心。就这样呢，在这边碧水潺潺、竹林掩映的清静之所，朱熹和武夷山就开始结缘了。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啊，朱熹心无旁骛，刻苦的攻读，所以他18岁就考取了贡生，19岁的时候呢就考上了进士，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学硕生涯。那么朱熹对这片山水环境啊充满了感情，一直到他60多岁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首诗怀念当时的时光：忆往潭西40年，好风无数立窗前，虽非水抱三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绕色扶苏千个足，旁崖寒立一红泉，随教诗记冬千谬，被卧西窗热满川。对潭西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1: 从小在武夷山附近长大的朱熹，经过寒窗苦读，最终考取进士。他离开了这座风景如画的大山，开始走上了自己的修齐治平的仕途之路。因为从小饱读4书5经，又得到了当时不少学养深厚的大学者的悉心教育，所以朱熹养成了一种不慕虚荣、不恃权贵的处世准则。这些准则却和南宋当时的官场风气，尤其是当权者的喜好格格不入。在自己为官期间，朱熹逐渐发现所谓的忠君却和真正的亲民爱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无法像古圣先贤一样既救万民于水火，又满足日益腐败的南宋朝廷的政治需要。于是朱熹在痛苦中不断地挣扎，从22岁开始一直到65岁，朱熹总是一次次离开武夷外出做官，又一次次主动辞官回归武夷。朱熹的人生便成为了一个以武夷山为原点，不断求索、不断努力，却屡屡碰壁、屡屡回归的过程。仕途坎坷、官场失意的朱熹最终的选择是归隐武夷。在武夷山自然的环境中，他总结着自己一生对儒家学说的求索和实践，在不断的

0: 顿悟之中，朱熹逐渐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朱子理学。他在这里开设武夷精舍，传播理学思想，讲授义理的精义。那么朱熹的一生与武夷山究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武夷山的名动天下又与朱熹的人生经历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呢？
1: 武夷山啊，之所以名动天下，确实与朱熹有关。与朱熹的什么事情有关呢？那就是他后来为官的这段经历有关。但是这段经历对朱熹本人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22岁的朱熹啊，就离开武夷山，来到福建的同安县当分管钱粮司法一类工作的小官，就是我们常说的主簿。朱熹逐渐发现啊，他为政忠君的原则经常不得不因为社会现实而同他爱民的原则发生冲突。当老百姓不能按其如数纳税，特别是当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反抗的时候，他这种世俗主簿的忠君思想便压倒了爱民，治民以法代替了爱民以人。然后呢，朱熹又并不是一个愚忠的小吏，他少年时候接受的儒家仁政的古老思想使朱熹对爱民的道学充满了执着，常使他起来反思他的自告无尊的忠君原则。那么到了29岁的时候呢，朱熹任期一满便辞去了官职，潜心的开始做学问。这样又过了5年，也就是到了朱熹34岁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啊，宋孝宗，他听说朱熹的名气很大，所以呢又把朱熹招到了皇宫的垂拱殿，请朱熹为国家的大政出主意。那么朱熹经过这几年呢，他看到了南宋当时官场的昏庸和节节败退的战况，他呢就向宋孝宗面做了三札，也就是写了三道意见。这个三道意见啊，第一道就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自学，反对老佛臆断之学。那么第二道呢，他就论外攘夷狄只复仇大义，反对合议。那么第三道呢，论内修正事之道，反对宠幸念成。但是没想到啊，这恰恰让当时主张议和的宰相汤思退十分的恼怒，因为他并不主战，而是想议和。于是呢，他就给了朱熹一个国子监武学博士的衔责，让他靠边站了。当然朱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一眼就看穿了当时朝廷的真实意图。于是呢，他又一次辞官不做，归隐武夷山，回到他自己热爱的这片田园里面。后来直到朱熹50岁的时候，他才又一次的走入官场。这个时候啊，他先后做了知南康军监管内圈农事和提举直东长平察言公事。这两个官呢，其实都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虽然朱熹竭尽全力的想为老百姓多做一点事情，多做点好事和实事，但是这个时候南宋官场的风气已经积重难返，朱熹依旧很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平生抱负无法实现。于是啊，这一次时间更短，朱熹当了不到2年的地方官，就又一次离任回家了。这一下就一直到了1194年，

0: 年朱熹多少岁了呢？朱熹已经65岁的高龄，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晚年。当时啊，南宋的皇帝已经换成了宋宁宗，他也听说了朱熹的大名，就把朱熹啊任命为会章阁待制及侍讲。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经常能够等待着诏书，等待着给你事情，并且呢给皇帝或者大臣讲课。这应该说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官职，能够直接的面见皇帝，给皇帝出谋划策或者讲授重要的道理。但是啊，朱熹在这个职位上却干的时间更短，多长时间呢？只有46天。大家想啊，46天，2个月都不到。为什么只干了46天呢？朱熹在这46天又干了什么呢？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在讲的过程中呢，他反复强调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8目，就是8个科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什么叫匡正君德呀？这就意味着现在的皇帝啊，德行不够。限制君权意味着皇帝将失去一部分手中的权力。大家想，皇帝听了这个能高兴吗？当然很不高兴。因此啊，朱熹在朝堂之上只干了46天，就被宋宁宗罢去了这个官职。从这件事情以后，朱熹就再也没有当过官。所以这就是朱熹一生坎坷的从政的经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讲给大家听呢？这些事情又跟513有什么关系呢？您也许以为我讲的可能偏题了。其实啊，正是在官场上的这些坎坷，使得每一次回到513的朱熹都更加热爱自己的故土，热爱这一片山水。慢慢的呢，朱熹就从自然山水之中啊看出了天地之间的大道理。朱熹他开始相信，不是佛学和老学，而是理学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所以朱熹开始亲自授课讲学，推广儒学教育，希望能以此来解决敦礼仪、后风俗、及利间、续民隐的社会问题。
1: 对于朱熹来说，经历了一次次仕途的坎坷和官场的失意，这些看似不幸的遭遇让他更坚定地回归武夷山的怀抱。在这片灵秀的自然山水中，朱熹开始体会着天地宇宙的奥秘，更由此掀起了一阵影响深远的文化浪潮。朱熹相信，只有理学才是拯救南宋衰败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柱。公元1183年，54岁的朱熹在武夷山大隐坪下五区处营建了武夷精舍，他亲自授课讲学，推广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武夷精舍一时之间成为了当时传经讲道的圣地，武夷山也因此被称为道南理窟。朱子理学逐渐地从一种个人学术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思想体系，逐渐地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样的文化地域观念。与孔圣人比肩的朱夫子令武夷山成了理学的发源地和传播地。那么朱熹在武夷山中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思想体系？武夷山的自然山水又为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带来怎样的灵感和启发呢？
0: 那么朱熹的理学为什么会在当时 有那么大的名气呢？又为什么会影响南宋以后700年的儒家学术呢？武夷山的自然山水到底给朱熹带来了怎样的灵感和启发呢？我们说啊，武夷山的自然山水为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首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更重要的就是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源泉。因为自然山水啊，是心灵的外向投射，朱熹在这儿通过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通过愉悦的审美感受获得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这就是他明理的过程。朱熹论咏武夷山的诗文很多，透过他的这些诗文，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朱子理学的心性境界和艺术表达。那么特别是他晚年的仕途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他在这种寂寞和痛苦当中，一方面发奉著述立说，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所以在武夷山也留下了很多歌咏武夷景观的诗文。特别在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他在55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184年，朱熹陪同他的好朋友辛弃疾游览武夷山胜境的时候，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这就是大家通常都知道的叫《九曲棹歌》。这个诗里面对九曲的每一曲做了精彩的描述，比如他写道：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曲曲清，遇事歌中曲节处，棹歌闲听两三声。那么写五曲的时候他就写了：五曲山高云气生，常是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事，爱乃声中万古心。那么他这么描述九曲：九曲江穷眼豁然，桑麻雨漏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必有天。这首棹歌啊，情深意切，他不但对九曲溪各曲最有特色的风景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描绘，是最早描绘九曲溪风貌的这个佳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首棹歌揭示出了山林的奥秘，游山的真谛。所以这首九曲棹歌除了描写了非常优美的景色以外，更重要的是在里面他对自然山水的一些理性的思考。特别最后，那么他在描写九曲的时候，他写了：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必有天，以这句富有哲理的语句而收尾。所以他寄情武夷山水，抒发自我情怀。这首诗歌以后有很多我们的文人写了贺这首棹歌的，但是我们看来感觉在意境上都不如这首棹歌写得好，所以有棹歌首唱自朱熹之说。当然除了诗歌散文以外，朱熹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书法家。武夷山现存他的摩崖石刻大概还有13处之多，这些摩崖石刻既有游赏风景的即兴之作，涓滴留存的生活意趣，也有其深思熟虑的哲思之辩。碧水弯弯川流不息，朱熹亲笔题写了逝者如斯4个大字，镌刻于六曲溪畔的响声岩壁。正是他在这山水间感悟到生命之生生不息，也正是他对自然耕涤之敬意。还有比如说鸢飞鱼跃的时刻：鸢飞立天，鱼跃于鸢，这是自然界勃勃生机的生动体现，也是朱熹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意义追寻，同时也是对自然界生命存在的普遍同情。这是朱熹理学思想和生态思想得以确立。

0: 烈的情感基础，至动人静，刻在一尺水滨的水光石上面，背山面水，这个话的原句出于《论语》，就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孔子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朱熹在后来的《论语绝》中对此进行了注释，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事于水，故乐水。仁者呢，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事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笑言也。动而不阔，故乐；静而有常，故寿。后来曾子说，非体人之至生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可见朱熹在五夷山水之中体悟到乐山乐水之深意。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边，朱熹提出天地间无非气，人与自然万物均由气而生，并无间隔，天人合一是通过气来具体实现的，而能够实现的根本就是理的存在。朱熹说，理是贯穿宇宙人生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因此呢，宇宙即自然是与人相通的，所以它有无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无一体的感悟。
1: 朱子理学，这个数百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体系。武夷山，这片堪与泰山比肩的秀美山峦，自然与文化的交相辉映，让这方山水成为了许多古代文人士子心中无法割舍的情怀。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与哲学思考在武夷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与生生不息在武夷山演绎出生动精彩的篇章。今天的人们虽然已经不再追求朱熹眼中的天理，今天的书院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朱熹在自然山水中上下求索、不断追求的精神依旧打动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特别是到了21世纪，武夷山这一座座堪称天下奇观的丹霞绝壁，这一片片地球同纬度保护最好、物种最丰富的苍翠森林，依旧能让今天的我们摇吟抚唱，慨叹天地之造化，思索人生的智理。正因为这些，直到今天，武夷山依旧成为我国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中优美自然景观与深厚书院文化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那么在陈耀华老师眼中，这片无可替代的山水对后世最为可贵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0: 正是武夷山这片风景如画、天人合一的山林，给予了朱熹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才能产生朱子理学精髓，强调天人合一和自然规律。朱熹在武夷山隐居，建精舍，办教育，独立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哲学，不争朝堂之显贵，甘于俯身育人才的高尚品格，却对我们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像泰山因为有了孔子而名垂千古，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图腾，而武夷山这条本来偏居中国东南一域的山脉，也因为有了朱熹的隐居、自学、授徒、求索，而成为了中国的一座文化名山。在明天的节目中，您将欣赏到另一座中华名山的 不为人。

0: 人所熟知的文化底蕴。谢谢各位。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0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占利，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奔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阔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坚持，还要加强，不仅是党的领导，更是党的全面领导。一系列基础性、创制性、战略性举措相继出台，确立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

0: 本领导制度，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在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强化请示报告、政治监督、政治巡视等制度，推动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占利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深耕乡村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卧龙镇敢报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以坚定的责任担当赋能乡村振兴，用实干与坚守守护群众幸福，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时代风采。
1: 十五组那水没事了吧？现在那水量，我的质量都没问题，是吧？
0: 事无巨细就是李占利的日常。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占利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工作中，他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理论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针对村内基础设施薄弱短板，李占利积极对接上级，努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多年来，他多次牵头组织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工程，累计硬化村内道路17公里。如今敢报河子村彻底改变往日晴天土路扬尘、雨天路面泥泞的老旧面貌，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他推动实施村庄亮化工程，为全村新装太阳能路灯200盏，实现了村内主干道亮化全覆盖，方便村民夜间出行散步休闲，极大提升了村庄整体风貌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针对部分自然村季节性缺水突出、群众吃水用水不便的难题，李占利全程跟进引水提升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3个自然村115户季节性缺水的难题，用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提升村民幸福感。敢报河子村村民王国：
2: 我们村原来都是土路，下雨天出门很费劲，书记给我们修了路，现在出租车都到家门口了，上哪儿都方便了。我们地势高，到了春天吃水很困难，书记又给我们打了井，现在一年四季吃水都没问题了，水质还挺好。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为有效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占利主动对接技术资源，开拓销售渠道，在全村大力推广特色种养殖产业。在他的带动扶持下，食用菌和畜牧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辐射带动全村100余户参与发展，参与农户年均增收8000余元。在他的引领下，全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敢报河子村食用菌种植户刘秀平：
3: 正在我们开始扩大规模，到现在已经是9个大棚了，一年收入也挺稳定的，这种日子我挺知足的。
0: 李占利始终秉持群众无小事的理念，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情，帮扶群众解难纾困。他重点关爱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妥善解决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工作中，李占利坚守廉洁自律底线，

0: 处事公道正派，以清廉务实的作风树立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初心如磐向基层，实干担当会振兴。从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李占利扎根乡村数载，不图虚名，务实笃行，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青春和汗水倾注在乡村发展事业上，深耕基层治理，温情服务群众，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敢报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
1: 身为基层党员和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抓实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村民持续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0: 本台消息，7月1号，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用乡土文艺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晚会现场灯火璀璨，锣鼓喧天，各种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喜庆秧歌彩扇翻飞，灵动舞蹈尽显乡村新风。晚会现场特别为村内老党员颁发50年党龄奖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初心不改的奉献精神。随后，经典红歌深情演唱，特色高跷诙谐热闹。此次节目紧扣爱党主题，诉说乡村发展巨变，抒发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真挚心声。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2: 通过红色文化节目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今后我们会多举办此类活动，为乡村振兴汇聚精神力量。
0: 杨树岭镇文化站站长张占兴：
3: 下一步，杨树岭镇将继续深耕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演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

0: 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魏真跟柳青两个人就在这合欢楼啊，这后窗户这儿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这花氏就告诉崔德成说，你放心吧，现在那个郭宗德呀，有一样东西落在我的手中了，这也就是我拿住他的把柄。这么说吧，我让他活他就活，我让他死他就死，只要是咱们跟他这么一摊牌，他得呀服服帖帖的把我嫁给你，咱们两个人呢这就成了长久的夫妻了。啊，崔德成一听，哎呦嫂子，能有这样的好事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您能不能够拿出来让兄弟我也看一看呢？等着啊，我给你拿去。眼瞅这个花氏啊就来到梳妆台这儿，把这个小抽屉这么一拽，从里边呢又拿出这么一个小盒来，这小盒上面还带这么一个小锁。花氏拿出小钥匙来，把这小锁这么一开，把这小盒这么一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样东西来，把这东西交给了崔德成来。崔德成拿这东西来到这个灯光底下这么一看，哎呦把他给乐的呀，嫂子，有这样的事情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既然是有这个东西，咱们还费那么大的劲干什么呀？对，跟他摊牌，嗯，这回呀咱们可就不怕他了。魏真柳青两个人也听清楚了，也看明白了，这老道啊就这么一拱这个柳青，柳青明白，马上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拿出四个布卷来，两个人分别的把这个鼻孔全都塞严了，接着又从这个百宝囊里边就把这熏香盒子给拿出来了，就是这红铜的仙鹤呀，把这熏香点着了，就往这个仙鹤脖子里边这么一塞，就塞里边去了。紧跟着举起这个熏香来，就把这仙鹤的嘴儿从窗户这儿往里边这么一伸，接着一拉这仙鹤的尾巴，两个翅膀呼沙呼沙这么一扇，眼瞅着从仙鹤这个嘴儿这儿出哗就一条白线似的就过去了。那花氏啊，哎呦兄弟，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香啊，你也闻闻啊，你看是不是特别香？哎，咋的，是挺香的。香啊，刚说完话两个人扑通扑通全躺地下了。这个时候柳青赶快的把熏香盒子这么一收，又装在了百宝囊内，两个人一推着后窗户就进来了，来到灯光底下。魏真拿起那样东西的仔细这么一看，魏真也乐了，兄弟师哥，今天晚上啊咱们甭管杀多少人全没事儿，不单咱们没事儿，连本地的地方官都不用再背这个案子了，杀多少都应该。啊，怎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柳青过来仔细一看，他也乐了，什么东西呀？感情就是那个镇八方王官雷英给送来的那封啊襄阳王的亲笔书信，要劝说郭宗德跟着他们一块造反举事，要篡夺宋朝的江山。那是啊，今天晚上所有杀的人这都是奸王的同党，杀多少本地的地方官都不用担任何的责任。两人全都看明白了，魏真就把这封书信叠了叠往怀中这么一揣，兄弟 啊，你杀那个，我杀这个。两个人呢，使宝剑使刀，扑哧扑哧，把一对狗男女的人头全都给割下来了。这时候抬头咱们一看，只见前边，哎呦，火光冲天。魏真知道前边已经动手了，兄弟，咱们俩赶快走。说完这句话呀，魏真一伸手，把那灯台就给拿起来了，一回手就往床上这么一扔，床上的被褥扑噜这一下就着起来了，整个把这合欢楼就给烧了。两人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楼上窜下来了，楼下这些婆子丫鬟们立刻就乱成了一团呢。前边出什么事儿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不是把那个新人给迎过来了吗？干妈妈扶着轿杆，这就是新人的奶妈，后边跟着的这都是送亲的人呢，也给引进了，说这个是姑娘她舅舅，那个是姑娘她大爷，那个是姑娘的叔叔，那个是姑娘的表哥，反正全都有称呼，人家都跟着送亲进来了。郭宗德刚一来到家中，家人赶快上前，大爷那个崔爷说些话来了，说他不想拜堂了，直接把这个新人呢送进喜房就成了。蒋平在旁边一听，还这倒不错，嗯，不拜堂最好了。于是赶快的，郭东德让家人就把这些送亲的人往这个喜棚里边这么一让。您想想啊，这是给崔德成娶亲呢，多大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西院里边是用这个芦席，是高搭席棚啊。这里边请来了不少啊亲朋好友，当然了也有不少陪客。这些送亲的往里边这么一让，有知客立刻给他们安排了一番，又引进一番，让他们全都落座，在这吃着喝着，热情招待。郭宗德呢，就上了东院自己歇着去了。这花轿啊，来到喜房的门口，照样把这轿杆这么一撤，就把这个轿子的门啊对准屋子的门这么一对，怕见三光呢，蓝娘儿带着兵器就下来了，紧跟着干妈妈也进来了。这个喜房啊分里外间，姑娘进了里间了，干妈妈把这门帘往下这么一撂，拽过一条板凳来，就往这儿这么一坐。甭管你是谁呀，也甭打算进到里间屋去。蓝娘儿来到里间屋，赶快的自己把盖头这么一掀，把新人的衣裳这么一脱，露出来自己里边的绑身小袄，紧了紧自己的金莲，又登上了弓鞋，把这钢刀啊往旁边预备好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用一块绢帕拧头，把这粘环首饰往旁边这么一摘，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当然了，迎亲的四个婆子也来到外间屋了，一看这干妈妈。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2: 坐在板凳上不让进去，有个婆子就过来了，哎，你这个老太太可太不讲理了，我怎么不讲理呀？你看新人都进了新房了，我们得进去照顾照顾啊，哪怕是给新人倒杯水喝呢，你这么挡着不让我们进去，这算是怎么回事啊？又不让点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干妈妈瞅了瞅她，哦，你是想进去啊？啊，我可不想进去吗？那好，你进去吧。干妈妈站起来，把这板凳啊往旁边这么一撤，把这帘子往起这么一挑，你进去吧。这婆子往里边这么刚一进，就听见扑通的一声，怎么回事啊？蓝娘儿举着刀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一进去手里刀落，扑哧扑通，嘿嘿， 把这酒给宰了。外边那婆子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哟，刚才里边干嘛扑通一声啊，那我哪知道啊，不行，你得让我进去，你也要进去啊，那行，你进去吧。这第二个婆子刚往里边这么一走，干妈妈抬起脚来，梆，照她后腰就是一脚，扑通给踹进去了，往地下这么一趴，蓝娘儿手起刀落，噗嗤，得，这也完了。那第三个婆子一看，哎呦，你这老太太这是干嘛呀？干嘛踹我们姐们这么一脚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踹一脚，踹一脚那还是好说的呢。哟，那要是不好说，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这干妈妈呀，就这么一回事儿，把这板凳抄起来了，不容分说呀，照这婆子脑袋就这么一拍，啊，噗，得，脑浆崩裂，立刻就躺在那儿了。那个婆子一看，哎呦，不好，这里边可杀了人了。到这个时节了，干妈妈呼唤一声：“丫头，咱们往外冲啊！”娘儿俩呀，拿着刀，这干妈妈就抡着这条板凳从这喜房里边冲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喜棚那也乱了，这大火扑就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蒋平、智化还有这个彭玉他们这几个人，那都是送亲的，在这儿喝酒呢。尤其这智化装扮成乡下人的模样，甭管那这华拳人家说什么，他就是满堂红，人家说七巧满堂红，哥俩好满堂红，甭管你说什么五魁首满堂红，别人就问呢，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划了半天拳你老是这满堂红啊。智化告诉他们啊，他就是这满堂红啊，一会儿你看啊，这个西棚只要是一着起火来，那才叫做真正的满堂红呢。人这么一听，嗨嗨嗨，别胡说八道啊，人这是办喜事儿，你这怎么胡说八道啊，多丧气啊，这要是让本家听见这还了得吗？这话说本家听见也没关系啊，一会儿肯定是满堂红啊。您再看那边那蒋平喊这么一句，哎，公活不少了啊，应该点着了，哎，是得满堂红啊。蒋平这么一讲，这智化一伸手把旁边那个灯台就给抄起来了，随着这么一挥手，噗，就往那席棚上边这么一拽呀，你想这都是芦席的，呼的一下这火就起来了，紧跟着几个人把长大衣裳这么一甩，亮出了兵器，气得开着这就开始杀人呐。哎呦，立刻这儿可就乱了，有个厨子正端着这酸辣汤啊要上汤呢，那儿看明白点，这一下一慌到那位身上了，那位直接喊，嘿，往哪儿倒呢，怎么往我脖子上打啊，着火了，你倒是赶快救火呀。里边掌灶那大师傅一听说什么着火了救火，端起盆来就往外跑，您倒是端那水盆呢，他端的是那油盆，好嘛，往这个炉席上边这么一倒，呼，这是一下火上加火，火上浇油，这谁受得了啊？哎呦，这一下可就乱作一团了。郭宗德干什么呢？郭宗德呀，在东院这儿弄了俩菜，弄壶酒，自己这儿自己喝着。

0: 生谁的气呀？就生他这个败弟崔德成啊，你也太不像话了。说好喽，你要温家小姐，我把温家小姐给你迎来了，怎么着？哦，迎亲你不去，按说呢娶妻应当往你们家娶呀、啊、你非得说呢就在我这儿办事儿。好，我在西院那儿给你腾出喜房来，搭上西房，我给你办事儿。迎亲你不去，堂你也不拜啊，你仍然在这个合欢楼上，你也一点脸面都不给我呀，你是像话吗？一边喝着酒一边生着闷气，家人噔噔噔噔跑进来，哎呦，大爷您快看看去吧，可了不得了啊，出什么事情了？那西院那全都着起火来了。跟您这么说吧，连娶来那个新人还有这些送亲的感情，他们全都带着兵器呢，在那儿杀了不少人了啊。郭宗德呀，这才知道自己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赶快的把酒杯啪往下这么一放，一伸手把这个两个大锤就给提了起来了，气哼哼的从这个东院出来，他就奔往西院。他呀还没来到西院的门口呢，有人蹭着一下就窜过来了，过来抡圆就给他这么一刀。谁呀？过云雕彭玉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过来举刀就砍。郭宗德呀往起这么一抬左手，这个铁锤单啷了一下把彭玉这口刀就给磕飞了，紧跟着右手这锤过来了，就要砸这个彭玉。彭玉动作这个快啊，早已经把这个飞镖掏出来了，看着啪一兜手，这镖就打过来了。郭宗德右手这锤往下这么一长当啷，把这镖啊这一下也给拨到一边去了，当啷掉地下了。这个时候彭玉啪这么一纵身跳到旁边去了。这个时候呢正是这个干妈妈还有蓝娘儿往外跑呢，谁保着他们呢？上文书交代过呀，蒋平已经分配好沈仲元了，告诉沈仲元说你什么都甭管，就是你这个表妹跟你的姑妈，千斤重担落在你一人的身上，你得保护这娘俩呀。所以自从到这儿以后，沈仲元始终在这个喜房门口在这转悠呢。一看这娘俩已经出来了，沈仲元在后边紧紧的跟随。郭宗德一看那蓝娘儿了，把他给气的呀，丫头，感情你是假扮的新娘，哼，岂能容得，过来受死。他抡起这锤来照着蓝娘儿就过来了。沈仲元心里明白呀、啊、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表妹跟姑妈那不是这个双锤将郭宗德的对手，所以沈仲元蹭着一步窜上前来，是抡刀就砍。郭宗德双锤往起这么一挂，沈仲元明白我这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磕飞喽。沈仲元呢左一刀右一刀，反正就围着郭宗德转了这么五六圈了，眼瞅着表妹姑妈已经冲出去了走了。沈仲元呢这个时间就听见蒋平在旁边喊了这么一句，老沈呢办你自己的事要紧，赶快走吧。沈仲元虚砍这么一刀往外这么一跳，跟着保护着蓝娘儿还有他的姑妈就跑出去了。这个时节智化噌上前这么一步，手持钢刀抡刀就砍。郭宗德一看他们人多呀，转身刚要跑，嘿嘿，就发现前边有人高声喝喊一声，带哪里走。郭宗德抬头这么一看，嘿，只见不远前边站这么一位年轻小伙子，穿白褂裤，看年岁30左右，面似银盆，没长着胡须，正在青年，手里边就拿着这么一口两刃双锋的宝剑。郭宗德心想，这个年轻的娃娃我怕你何来 啊，而且拿着这么一个非薄非薄的宝剑，哼，你是胆大的贼人。这个年轻人用手这么一指脸，谁是贼人呢？你强抢人家的姑娘，你才是贼人呢，过来吧。郭宗德心想，就你这宝剑哪禁得了我这么一锤呀、啊、他过来锤打优势，抡锤就打。哪知这位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这宝剑这么一弹，就听见当啷扑通的一声。郭宗德当时吓得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呢、啊、这位是谁呀、啊、嘿嘿，正是那准备看热闹的丁兆慧，手里边拿的是战卢宝剑。那是啊，切金断玉，就你这锤把让他这么一削，这铁锤脑袋可不乌冬掉地下了吗？啊，郭宗德一看不好，我往哪跑啊，后边这么多人追我，西边着火，东边也不安全，干脆我往北边跑吧，冲着北边肉肉肉肉的跑下来了。抬头这么一看，北边合欢楼，哎呦，大火熊熊，哎呀，郭宗德他可真心疼啊，心疼这一片家业，另外周围都是他的买卖铺户，这一下全都要给烧光了。哎呀，他这一边喊着一边往前跑，猛然间就听见前边有人高声呼唤：吴良驼。哎，有一位浑身银灰色道袍的这么一位道士挡住了去路，不是别人，正是云中鹤魏真。啊，那魏真呢、啊、跟这个柳青从那合欢楼点完火以后下来，正走在这儿，所以魏真手持宝剑挡住了郭宗德的去路。郭宗德左手拿着半截锤把，右手拿着铁锤，一看，哎，怎么又一个使剑的？难道说这口宝剑也跟那口宝剑一样，也那么厉害吗？这个全都能让我碰上吗？他呀，蹭蹭往前窜几步，来个丹凤朝阳式，捶打优势，冲着老道嗖嗖就下来了。老道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这宝剑呐、啊、往起这么一迎，就听见咔哧扑通一声，嘿，这个锤的锤脑袋也照样掉地下了。这时候就听见身背后唰的一下，阵阵披风之声，谁呀、啊、丁兆慧窜上来，这一剑照他脑袋就砍下来了。郭宗德赶快把头往下这么一低，打哈腰，这鼻子都快沾了地了，总算是躲过这一剑呢。这个时候他刚这么一起身，梆，又来一飞镖正剁在他腮帮子上，谁呀、啊、彭玉。这个时候这飞镖打过来了，彭玉这镖啊没多大劲头，那也流血了。郭宗德就把左手那个半截锤把往右手这么一递，啪，把这个飞镖往下这么一拔。他一想，我怎么跑啊，后边这么人追我，头里有老道。他呀就把这个两杆半截锤把照着老道唰的一下冲着老道砸来。
1: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郭宗德到这个时候可真急了，怎么两个铁锤的锤脑袋都下来了，手里边只有两个锤把了，这腮帮子呢还让人打了这么一镖。他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什么智化呀，蒋平啊，这些人全都追上来了，头喽又有魏真挡住了去路，怎么办？他呀急中生智，就用手里边这两截儿那个锤把啊冲着魏真唰这一下他打过来了。蒋平在后边看得特别真切，立刻喊了一声：刘神，这小子可有杀手锏。那哪打得上？魏真唰往旁边这么一跳，旁边的柳青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这一躲一闪的功夫，郭宗德这个机会是得路而逃，走走走往前。

向平喊了一句：“这小子可要跑。”魏真也喊了一句：“用镖镖他。”郭宗德一听说什么用镖镖我，又要打镖啊，他以为又是彭玉打那个镖呢，所以他扭向回头往后边这么一看，他哪知道啊，这个老道说了一声用镖镖他，同时啊，老道那镖已经在手里边呢，他这么一回头动作，老道这么一抖手，手这个准呐，正是郭宗德的哽嗓咽喉，扑哧扑通一声，郭宗德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这个时候啊，北边的火，西边的火，连东边的火都起来了。江平这么一看，哎呦呵，我说哥几个，这火可是越来越大，咱们赶快跑吧，不跑恐怕连咱们自己都烧在里边了。几个人肉肉肉肉都来在东墙根这儿，蹭蹭蹭蹭蹭蹭蹭，全都窜出去了。出了郭家以后，往回跑了出很老远去，这才停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再往郭家这么一看，哎呀，浓烟翻卷，烈烟腾腾，是大火熊熊啊！这片火烧的这个厉害呀、啊。几个人呐，急急忙忙的。又跑回了朱家庄，来到了朱文朱虎他们家了。朱虎这个时候已经活动开了，一看这几位回来了，赶快跪倒在地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知花上前把他搀扶起来，客气话就不必讲了啊，这不都是应该的吗，这算不了什么。这个时候那文老员外啊也跑来了，哎呦，见着这些人也是跪在地下一再的磕头啊。蒋平过来用手把老人家搀扶起来，哎呦老人家您干嘛这么客气呀、啊？啊，行了，事情呢基本上就办完了，你也别这么客气了。这温老员外呢一看干妈妈这也回来，那是啊，干妈妈呀由这个沈仲元保着，人爷俩早回来了，只不过蓝娘儿到了家以后啊，人家立刻就到后边躲起来了，毕竟是个女孩家呀。您别看干郭家那儿杀得那么凶猛，回到家里边了还显着呀特别的腼腆，有点害臊害羞，不能够随便的见生人。尤其他不敢见的就是本侠欧阳春呐、啊。孩子明白，虽然说是爱虎的义父，那也是公公啊，没过门的儿媳妇儿怎么能够随便见公公呢？所以人家姑娘躲起来了。文老员外见着干妈妈了，马上就要跪地下磕头，干妈妈呀、啊、一伸手把她拽起来，您这是干什么呀，咱们不是干亲家吗，啊，既然是干亲家，您跟我这瞎客气什么呀，逗得大伙是哈哈的大笑啊。朱虎立刻吩咐家人给准备酒宴，功夫不大，家人把这个酒宴全都准备停当了，大伙儿团团围住。干妈妈过来看了看，哎呦，我说列位呀，您看啊，我也不会喝酒，我也不会让人的啊，我现在啊觉得也有点累得慌了，我可不陪着各位了，我回后边我歇着去了啊。这干妈妈一转身也回到后边去了。这几位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柳青啊把这酒杯往下这么一放，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智化，智仁兄，兄弟您说今天晚上咱们杀了多少人呢，哎呦，要说今天晚上咱们哥几个可算是大开杀戒了，杀人可是不少啊。是啊，您有什么法子能够让本地的地方官都不背这个案子吗？智化听闻这句话琢磨琢磨，柳青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话里有话呀。哦，柳贤弟，听你这话茬儿，好像是你有什么主意能够让本地

的地方官不担着这份责任呢？我跟你说吧，我们得到点东西，不单是啊咱们杀这么多人没有事儿，就连本地的地方官也不用背这个

往桌上这么一放，大家围过来这么一瞧，全都乐了，可不是吗？这就是那个奸王给郭宗德写的亲笔书信，让郭宗德跟着他一块造反举难，准备着要夺取宋氏江山。今天晚上所有杀的人可以说都是奸王的同党，杀多少都没事儿，而且是本地的地方官都不用担任何责任，也不用背这个案子。哈哈，江平伸手把这书信拿起来了，看了一眼展昭。哎呀，展大帝啊，四哥，我看你明天呢就不用上那个县衙去要人去了，既然有这么一封书信呢，你就拿着这封书信，你直接去趟府衙，去找那位太守邵邦杰邵大人那儿，你看怎么样啊？哎呦，四哥，我听说邵大人不是带着文武官员去护送大人回武昌？哎，我告诉你吧，在黑水湖那儿啊，大人就让他们全都回衙理事去了。你放心吧，只要你到了府衙，那位邵大人肯定在府衙呢。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就去长沙府。对，你就奔长沙府吧。他们也喝够了，也吃饱了，分别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展昭带好了这封书信，就吩咐那个朱福啊备好了两匹马，带着朱福两个人骑马直接的就奔长沙府而来。到了府衙门前了，甩灯离鞍下马，让门口的往里边这么一通禀。邵邦杰一听说是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来到这儿了，赶快的出府迎接，把展昭迎至书房，分别落座献茶已毕。展昭从怀里边就把这封书信拿出来递给了邵邦杰。邵邦杰一边看着书信，展昭呢又把郭继营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这么一番。邵邦杰听完以后是微微一笑啊，展护卫，邵大人您略等片刻，我写下一份行书，然后我派人跟着您一起去到那长沙县。是。于是邵邦杰呢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份行书，也用上了太守的大印。随着叫进一个人来当差的，让他拿着这封行书跟随着展昭回转长沙县。展昭跟这个朱福骑着马，人家这位呢带着行书也骑着马，跟他们一起又回到了县衙，甩灯离杆下马以后，来到门房这儿往里边这么一通禀，把这门房的班头给吓得呀，好，他们这位县太爷才七品，这位开封府御前带刀四品护卫，那位知县呢正在书房里边喝着茶嗑着瓜子儿唱小调呢，班头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哎呦，太爷您赶快出去，了不得了，上太老爷到了。啊，什么上太老爷啊？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展的老爷到了啊，把知县给吓的呀，赶快的把书本往旁边这么一扔，急急忙忙的跟着班头从这衙门里边就出来了。见着展昭立刻大礼参拜，展昭也不搭理他。还有府衙的那位差人拿着行书立刻就往里边走。来到大堂里边，这位知县对展昭那二字行礼，这位差人也不客气呀，就把这行文呢往他手里边这么一塞。这位知县打开行文这么一看，哎呦，坐在地下他起不来了，怎么回事啊？让他在衙听参，这纱帽您得摘了，就等着上边圣旨下来，您等着掉脑袋吧。接着展昭立刻的来到监狱，这才

把这位朱文从监狱里边救出来，运过大刑了，难以行走啊。朱福赶快雇了这么一辆车，把他搀扶到车上，展昭骑着马跟着，这才转回了朱家庄。来到家门前了，大家一看，把朱文给接回来了，赶快搀扶到里边，赶快找大夫，哎，疗理创伤。这些人呢，在朱文他们家又住了两天，眼看着朱文这伤情呢有所好转了，这些人这么一商量，咱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咱们得赶快奔武昌，大人恐怕已经回到武昌了，咱们得赶快走。智化、蒋平他们对这个朱文、朱虎啊还一再的说，你们哥俩呢有这样的本事，是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奔往武昌，在大人跟前也磨个差事啊。人家哥俩是一再的表示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各位老爷你们赶快致公，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另外赶快的拿出200两银子作为遗成。您想像北侠、南侠、智化还有蒋平他们这些人能要这个银子吗？智化还一再的嘱咐干妈妈说，你们娘俩呀可不能够长久的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呢赶快的奔往襄阳那位金太守那儿，沙家的两位小姐都在那儿呢，找到沙凤仙以后，你们可以跟着他一块转回卧虎沟啊。行，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你们头脚一走啊，我们爷俩呢后边紧跟着，我们就奔往襄阳，你们放心吧。这样这些英雄这才辞别了朱文、朱虎，急急忙忙的上路，是奔往武昌而来。等来到武昌这儿，这么一看，大人的官船呐，马上就要靠近码头了。再往码头上这么一瞅，哎呀，来的人可真不少。怎么，早有人知会了那位武昌太守池天禄。池天禄一听说把大人给找到了，大人马上就要乘坐官船回来了。把这个池天禄给高兴的呀，立刻就带领着所有的文武官员到码头这儿来迎接大人。在他的身背后呢，那就是韩章还有公孙先生、魏昌先生。在他们的身背后，那又是丁兆兰，就带领着什么白云生啊、韩天锦、卢真、徐良、韩天锦还有这个胡小骥、乔斌，他们这些人都等着迎接大人呢。这个时候官船刚这么一靠岸，卢芳、徐庆他们这些人急急忙忙的起舟登岸，紧跟着池天禄带领这些文武官员来到官船，进了官舱了，见着大人立刻行礼，扑扑啦啦跪倒在船上，一再的请罪，严查散把手这么一摆，你们何罪之有呢？赶快的站立两厢。接着是韩章、公孙策、魏征进来磕头行礼，一再请罪。严查散就把沈仲元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向他们述说一番，一再的讲，你们这些人何罪之有呢？赶快的全都起来吧。韩章啊立刻向大人禀告了，就是丁兆兰他们这一行人要等着拜见大人。丁兆兰带领着这帮小伙子们全都上了官船了，跪下磕头，只有韩章才把他们每个人的身世、每个人姓的名谁跟大人述说了一番。烟茶散一看这几个小伙子这个爱怎么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个个全都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各怀绝技，而且他也都知道这些人呐都是来破铜网、捉拿奸王、替白玉堂报仇来的。到这个时候烟茶凡那真是心花怒放，把手这么一摆，你们全都留在衙

听差。呵，紧跟着池天禄让大人弃竹登岸，岸上边早已经准备好了绿泥大轿，还有一些轿马。当然了，大人乘坐绿泥大轿，按照关节不同吧，文武不同，有的呢乘轿，有的骑马，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雨墨呢在前边是顶马护送的大人要转回武昌的公馆。大人前边刚这么一走，后边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首先说吧，那徐良自打来到武昌公馆见着韩章以后，就一再跟韩章说，二伯父啊，你看我跟我爹爹从来没有见过面，将来一旦见面的时候，二伯父您给俺指一指到底哪个是我的爹爹，俺好去叩见天伦。韩章答应了。到这个时候了，韩章赶快领着徐良就来到徐庆的面前。老三呐，哎呦，二哥，你看你们爷儿俩总算见面了。那个徐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孩儿徐良叩见爹爹。徐庆一伸手把他就给拽起来了，看了看徐良，嘿，好小子，嘿，嗯，我的好儿子，来来来，我给你引进引进。领着徐良呢就来到卢芳的面前，快磕头，这是你大伯父。徐良赶快跪倒在地，大伯父啊，这是徐良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跪地下磕头。卢芳赶快把他拽起来，哎呦，我的三弟呀，啊，我给你道喜，你看你有这么样一好儿子，这真是可喜可贺。来来来啊，这是你四叔父，给你四叔父磕头。徐良跪地也磕头，蒋平呢伸手往起这么一拽，哎呦，我说三哥哎，你说你傻傻乎乎的啊，积来积去积得这份好德行，得出这么一个好儿子来，我真是给你道喜，给你道喜了。哎，老四，先别道喜啊，我怎么看着这孩子有点怪呢？你说长得黑吧，这点倒随我，怎么还有这么两道白眉？这种我跟你说啊，我这正嘀咕着，这孩子他是不是他不嗨？你要说什么呀，三哥？可不准你胡说八道啊！卢芳也急了，老三，你要是胡说八道，别找我抽你。这时候，人徐良一转身，就来到了云中鹤魏真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师父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徐良给老人家磕头了。魏真把他搀扶起来，来来来，见过你两位师叔吧。徐良赶快的给这个柳青磕头，给柳青磕完头呢要给这个沈仲元磕头，刚要磕头这功夫，韩章一眼就看见沈仲元了，就好像是仇人见面的，噌着一下过来，砰砰一把把沈仲元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姓沈的，我跟你没完。两人立刻就要打起来，马上就要拽刀啊。云中鹤无良佛用这手从中间这么一分，这是要干什么呀？啊，这是怎么了？蒋平赶快跑过来，哎呦，这件事情可赖我啊，你看有件事情我这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们二位怎么就动起手来了？分开分开，赶快分开啊，赶快分开。蒋平急急忙忙的就把这个沈仲元呢拽到旁边，我说老沈呢，咱们俩在黑水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啊？只要你算数我就算数，咱们可是说好了，哎，我给你磕一百个头嘛，换你一个头，待会儿你过去要给我二哥磕头去，对不对？啊，是啊，你等着啊，我过去跟我二哥说去。蒋平立刻过来了，二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我知道把大人丢了，您这口怨气呢有点撒不出来，您栽了大跟头了。话可说回来，要说不对，你们哥俩在头了，当初人要弃暗投明帮着你们捉拿刺客，你们不搭理人家，当然了他找大人他也不对。二哥不管怎么说，我想办法把你那个面子给找回来，成不成啊？韩章一听，你怎么给我找回面子来？我让那个沈仲元当着大

0: 伙的面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呢？韩章这么一听，他能过来给我磕头，那你就甭管了，你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我保险让那沈仲元过来，当着大家的面是给您磕头。
1: 听众，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哎呀，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走过来劝说韩章：“二哥，这事儿我看就算完了，咱们也不能够没结没完呢。杀人不过头点地，您看看，现在大人都赦免他的罪过了，这事儿啊，我看你就放他一马吧。”韩章啊，把手这么一摆，说什么也不行。他把大人这么一倒走，险一险，要害了咱们多少人的性命啊！啊，嘿嘿，大人能够赦免他的罪过，我饶不了的，我跟他没完。行了行了，二哥，您看，我不是。

0: 您瞅瞅，现在人家师兄弟三个人可都在这儿呢，啊，人家口口声声是帮助咱们破铜王，替咱们武帝报仇。您说您怎么没结没完的？要是得罪了一个，那两位也一搭的胳膊，这可怎么办呢？嗨，说了半天，不就是您负责保护大人，他把大人给盗走了，您这个跟头栽在这儿了，这面子上边您找不回来。二哥没别的，我一定想办法把您这个面子给找回来，成不成啊？老四，你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这面子给找回来？您看，我让那个沈仲元过来，当着大伙的面给您磕一个头，您看这成不成啊？啊？韩章这么一听，沈仲元能过来跪在这儿当着大伙的面给我磕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您瞧，我说他过来给您磕头，他准过来给您磕头，您就瞧兄弟我的吧。啊，您等着，我让他过来给您磕头。蒋平啊一转身又来到了沈仲元这儿。老沈呢，咱们两个人在黑水湖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啊？你说话算数啊，我说话就算数，那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嘛，说出话来是如白染皂，君子言驷马难追，谁要是说话不算话呀，他就是脸上抹粉，他不是大老爷们，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说了，我磕一百个头换你一个头，对不对呀？哎，我说话算话，我现在就给你磕头，我磕一百个头，大伙儿都看着啊，我现在可就要给沈仲元磕头了。说着话呀，蒋平还真的要跪在地下，有一条腿啊都沾了地了。沈仲元这么一想，我凭什么让人家蒋平给我磕头啊？赶快的把手这么一摆，算了算了，别磕了。蒋平噌站起来了，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人就是实心眼儿，你说不让我磕了我就不磕了，哎，就死当呢，我这一百个头已经磕完了，男子汉大丈夫嘛，说话得算话，说出话来如白染皂，谁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他不是大老爷们儿，对不对呀？哎，我的头是磕完了，没别的，你过去给我二哥磕头去吧。啊，沈仲元这么一听，合着我要上他一当啊，过去吧。沈仲元跟着蒋平就来到韩章这个地方，沈仲元把头这么一低，哎，我不对，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呀，沈仲元真跪在地下了。蒋平站在旁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二哥耶，咱们就这么着受人家老沈的头吗？啊，咱们弟兄最讲究的可是侠义二字。就这一句话呀，说的韩章是面红耳赤，赶快的也一屈膝往地下这么一跪，伸手把沈仲元给拽住了。哎，错在两处，莫怪一人，起来起来起来。蒋平在旁边是哈哈大笑啊，今后咱们可就是好弟兄了，谁也不准再记着这档子事儿了啊！哎，这就叫做一朝云雾散，把在场的大家呀给乐的呀，前仰后合的，一个个暗挑大指，都称赞蒋平是办事有方。这功夫，眼瞅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就是公馆里边派下的差人。各位老爷，各位老爷，你们快着点吧，大人要等着你们回话呢。啊，是是，咱们赶快走，赶快走。这些人呼呼啦啦的，急急忙忙就奔往公馆而来。进了公馆了，卢芳啊，赶快的就把君山上面那个花明色给呈上去了。连查伞吩咐他们说，你们大家也准备准备，咱们择日就要返回襄阳。过了两天之后，一切准备全都停当了。那个武昌知府池天禄带领着手下的文武官员呢，备好了轿马，要送大人转回襄阳。当然了， 严查伞乘坐着绿泥大轿，这些文武官员呢，都按着等级不同，也有坐轿的。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也有骑马的，就在卢峰啊，哎，这个徐庆、韩章、蒋平、智化他们这些人保护之下吧，就离开了公馆，奔码头而来。等到了码头了，大人下轿，吩咐一声，所有武昌的文武官员全都回衙理事。不管池天禄他们再怎么表示要护送大人，大人下了命令了，你们赶快回衙理事，有这么多人保护着我呢，万无一失。于是大人弃暗登舟，就在这些英雄的保护之下又返回了襄阳。到了襄阳这儿一看，早有襄阳太守金辉要带领着文武官员准备好了轿马在这儿迎接大人呢。严查伞刚一弃舟登岸，您看吧，早已经准备好了绿泥大轿，严查伞乘坐绿泥大轿，这些人保护着又转回了上院衙。也就刚一进上院衙，文武官员各地守本呐、严查伞放出话来，文武百官一律免见，单见襄阳太守金辉。金辉遵命，赶快来到里边叩见大人。严查伞也没有别的，问了问，就是这些日子以来那个襄阳王的王府里边动静如何呢。金辉赶快回禀说，这些日子王府里边倒也消停，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你回家小心理事，是卑职遵命。金辉走了以后了，总算是啊把大人迎回了上院衙。其他别的人呢在大厅里边，这功夫猛然间呢，上院衙的差人进来了。各位老爷，各位老爷，外边呢来了三个人，一个呀姓沙叫沙龙，一个姓孟叫孟凯，一个姓焦叫焦赤。蒋平、智化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听，哎呦，沙大哥来了，这是从陈启旺来呀，一定会有要紧的事情，急急忙忙的这些人呢就迎出去了。一看孟凯、焦赤正在那拴马呢，沙龙后背这儿背着这么一个蓝布的包袱，鼓鼓囊囊的。大家赶快的把这三位迎进来，互相见礼以毕，分别落座。蒋平就问了问呢，沙大哥，您这是啊？没有别的，我们知道大人呢现在已经回到上院衙了，那个彭启啊已经把那个同往镇的镇图全都给画好了。是吗？啊，你看我这待着呢。哦，沙龙啊赶快的就把后背这个蓝布包袱给解下来了，刚要打开，智化伸手给摁住了，您先别打开，您看您还没见过大人呢，不管怎么说您得先见大人，大人看完了这个图我们大家再来观看。对对对，还是智贤弟你说的对。蒋平告诉沙龙，您在这儿等一等，我给您回禀一声去啊。蒋平赶快的往里边走，见着严查伞了立刻回禀，就是他们当初怎么样定计把这个彭启从雷英他们家给盗出来了，又如何的假设阴曹审的彭启。彭启呢答应下来，愿意把同往镇这个镇图给画下来，现在已经画好了，由那位沙龙沙老员外带着孟凯、焦赤已经把这个图送到上院。

严查犯一听，这太好了，赶快把这三位给请进来吧。江平出来告诉沙龙，大人请你们三位呢，赶快的跟我觐见。江平就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里边，见着大人了，沙龙、孟凯、焦赤扑通扑通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沙龙伸双手捧着这个蓝布包袱。严查三赶快把手一摆，让他们起来，问了问这就是彭起画的阵图吗？沙龙点头称是。这样吧，在大厅摆上桌子，咱们大家一起观看。江平赶快的就带着沙龙、孟凯、焦赤三个人拿这个图纸出来了，办了两张八仙桌子往这儿这么一摆，把这蓝布包袱打开，取出这个图纸。这个图可真够大的呀，两张八仙桌子全都给铺严了。大家呢都往旁边这么一撤，在两旁垂手侍立。只有公孙策先生、魏昌先生陪着大人严查散来到桌子跟前，仔细的观看这个铜网阵的阵图。这个阵图画的呀太详细了。锦北边这儿有冲霄楼，冲霄楼是按着三台，旁边有五行的栏杆，外边是八卦连环宝，这都是按八方立八门，按着八卦呀，八八六十四卦，384爻，每一个大门里边还有七个小门，而且都用这个鹰头小楷。鹰头小楷啊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古时候呢，一般要写这个奏折呀，都用这种鹰头小楷，可以说吧，写出那个字儿来既美观又工整，就跟那个铅印的一样，就这么好看，都用这个鹰头小楷给标上了哪儿是什么卦名，哪儿是什么卦名，而且哪儿是吉卦，哪儿是凶卦，上面写的特别清楚，走吉卦则吉，走凶卦则凶。除此以外呢还画了不少的道道，怎么尤其下边的八卦铜网阵呢，天宫网、地宫网还有16张网，加起来是18张铜网，18张铜网的下边画了不少的道道，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个消息埋伏，这个弦呐，有副弦呐，有小弦呐，另外还有粗粗的这么一道，一直通到哪儿啊？一直通到了王府的南边这个地方，这单有这么一个火德星君殿，就是火德星君殿的拜殿底下这个地方，感情这才是八卦铜网阵这儿的总弦呢。而且每一个地方都用这个鹰头小楷给标着呢。严查散这儿正看着呢，旁边那个魏昌先生用手这么一指，指什么地方啊？就是那个18张铜网的中间。哎呀大人呐，我对你讲，那个白护卫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啊，就这一句话呀，眼瞅着严查散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叹了口气，看了看周围的大钟，我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看不清楚，还是你们大家仔细的观看，商量商量如何的按着图纸去破铜网阵吧。只要是你们把这个日期给定好喽，临启程之前，本院敬每人三杯酒，我敬候你们的佳音了，我回去了。说完话呀，严查散一转身往里走，蒋平喊这么一句，认识字的往前看啊，不认识字的往后靠一靠。这个公孙先生微微一笑，

四老爷您看，虽然说我认识字儿呢，但是我对这个阵图我也看不明白，我陪着大人也回去了。那位魏昌啊转身刚要走，蒋平国立伸手碰正把他拽住了。魏先生，您可是不能走啊，您是王府里边的人，您得帮着我们参悟参悟。哎呀，是的是的，四老爷，我是要跟你们一起看一看的。那沈仲元呢，也不用让别人让了，他也是王府里边过来的人呢，所以很快的上前，紧跟着智化呀、卢芳啊、魏真啊这些人呼呼啦啦全都围上来看这个阵图。看这个功夫可不小了，怎么这里边左一道右一道，而且这通往镇盆底坑这儿四面还有四个通道，上边也都标着小字呢。大家伙是仔细的观看，整整的呀看了有这么一天的时间了。到了晚上了，大家分头休息。到了第二天了，大家吃罢早饭以后仍然的观看这个阵图。正看着呢，那个衙役急急忙忙跑进来，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那什么那个君山上边钟雄钟寨主到了。啊，大伙一听非他太保，钟雄到了，呼呼啦啦的赶快出去迎接。一看钟雄啊，身背后还有这么几位呢，有雅都鬼文华、神刀手黄收、金党大将军于奢、金枪将于毅，另外还有玉面包熊威、赛地鼠韩良，带着这么几位来的。大家赶快的把他们让到了大厅里边，这里边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智化把那不认识的又给引荐了一番，大伙儿分别行礼。众人落座之后，虽然有人献上茶来，智化就问了问钟雄，大哥您怎么知道大人回来了？嗨，钟雄乐了，你看嘉峰山的两位头领到了我君山了，黑水湖的喽啰兵也到了我君山了，都拿着你还有四老爷的亲笔书信，我一算你这个日子呢，大人也应该回到襄阳了，所以我特意的来到襄阳。告诉你们吧，那个我的老家人啊，谢宽，他呢精心操练了有200名精兵，也带下山来了，没敢带进襄阳城，现在就让他们在外边小孤山那儿暂时安营扎寨，在那儿作为行营，只要是大人一声令下，这200名精兵立刻随时随刻的可以杀进襄阳，专等你们的命令了。哦，大家一听啊，钟雄人家是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蒋平想了想，哎呦，钟大哥，直到现在了您还没跟大人见过面呢，您等一等啊，我今天给您通禀一声。蒋平急急忙忙来到里边，就把钟雄的事情跟严查散这么一讲。严查散一听，哎呦，钟雄来了，人家那也是文武两进士啊，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呀，更何况那是君山800里水旱24寨的大寨主。嗯，吩咐一声赶快往里边请吧。在这个严查散的心目当中啊，这个钟雄号称非他太保，一定是非常的凶猛。等钟雄进来了，跪在地下刚要磕头，严查散赶快把手这么一摆，让钟雄落座，毕竟人家中过进士啊。等钟雄谢座坐在那儿了，严查散仔细打量钟雄，出乎他的预料啊，怎么人家完全是文人打扮，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青布似棱的头巾，迎面镶着白骨。

0: 为什么镶白骨不镶白玉呢？只有做官的人穿这个便装，头巾上边可以镶上白玉，没有做官呢，所以人家只是镶上白骨，后边有这个青缎的飘带，身上边穿着翠蓝的袍子，斜领宽袖，白袜珠履，面似美玉，五官清秀，三缕短髯，完全是文人的打扮。要说他是文中的进士，完全可以相信；要说他是非差太保，哎呀呀，这可真称得起是真人不露相啊。紧跟着什么文华呀、黄寿啊、于奢呀、于毅跪地下磕头，烟叉伞一看见金枪将于毅，烟叉伞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显一显眼泪落下来呀。后边的那个熊威还有韩良刚要磕头，烟叉伞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江护卫，在你领着他们出去吧，好生待茶，不可怠慢。江平赶快把他们带出来了。钟雄想了想，大人这是怎么了？哎呀，大人这算何意呢？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严茶伞眼含着热泪啊，就吩咐江平：“江护卫，卑职在。”你赶快带领他们出去吧，要好生待茶，千万不可慢待。是，卑职遵命。江平啊，立刻就带着钟雄、文华、黄寿、于奢、于毅、熊威、韩良他们几个人从里边退出来了。来到大厅这儿，钟雄一再问呢：“大人，今天这是怎么了？”嗨，我的哥哥，您可千万别多心啊，就因为大人今天看见于毅兄弟了，您瞅瞅于毅兄弟，就他这个模样，他这个长相，我告诉您说吧，跟我们那个死鬼五弟呀、啊、长得是一模一样，如果说要离远点看，连我都把他当成我的五弟了。你想想啊，大人看见这种情况能不伤心吗？他又想起我的五弟来了。您知道自打我那个五弟死在铜望镇以后，大人有多少日子连茶水都不进呢，所以今天大人心里难过，您没看见那眼泪都快下来了吗？所以让咱们暂时出来、你们千万千万可别多心啊。这几个人这么一听啊，这位案源大人真是重情重义，名不虚传呐、啊。于是这些人呢又围在这儿继续的看这个阵图。蒋平就问智化：“智贤弟，我看这个阵图咱们看的也差不多了啊，哎，咱们到底什么时候下手比较合适呢？”智化想了想：“四哥，那个黄历啊我也看了看，也有别的，我看不如就在后天晚上咱们就下手。”
2: 嗯，
0: 再者说爱虎那个孩子正好他没在这儿，我的徒弟我再清楚了，如果他要是回来在这儿，他非得闹腾不可，你不让他去他也得去，指不定要搅出什么事儿来，没有这孩子在旁边正合适。蒋平也点了点头：“对，没有他呀，哎，省不少事儿呢。”这不正说着的吗，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来了，哎呀，我总算赶上要破铜网阵了，我得替我五叔叔报仇啊，哪怕我杀一个贼人也算我五叔叔没有白疼我。”大家伙扭向回头一看，谁呀、啊、说曹操曹操到，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爱虎。爱虎不是送他的盟兄师尊回这个故事县了吗？他是急急忙忙的往回赶呐、啊。进来一听说马上就要破这个铜网阵了，所以他高高兴兴闯进来。他来到大厅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么多人呐、啊，赶快。

辈跪在地下就磕头。怎么他辈儿最小，岁数还最小，都比他大，所以他都得磕头见礼啊。也别说就一个人得给他磕头，谁呀？就是那个史云，那是他徒弟呀，也磕完头了，也见完礼了。哎呦，坏了，外边还有俩人呢，我给你们叫进来啊。外边怎么还有俩人？是谁呀？就是那个双刀将马龙，还有永金刚张豹。说这两个人不是在越州那个地方，徐良帮着爱虎劫牢反狱，不是把他们两个人都给交出来了吗？是啊，不是说好喽，那个马龙要跟着张豹去往古城，张豹他姑妈家，是这么说的呀。哪知道两个人呐，从那个张家庄一跑出去，这一路上始终遭到了官兵的围剿，两个人全都懵了，老有官兵追他们，两个人试图无奈，所以跑到山上边避难去了。正赶上爱虎啊，把他的盟兄师俊送到家中。爱虎心里边想着呢，我得赶快的返回襄阳，如果晚的话，备不住啊，这破铜网站的事情我就掺和不进去了，我怎么能够替我五叔报仇呢？我五叔不能够白疼我一阵子。再者说呀，破铜网站拿奸王替五叔报仇，不管怎么说，我得立点功劳才对得起我这个小义士的称号呢。所以他急急忙忙地往回赶，正走到半道，猛然间就听见山上有人可喊：哎，那不是老兄弟吗？老兄弟！爱虎抬头一看，嘿嘿，正是马龙、张豹二人。哥仨见了面了，一问那哥俩怎么回事，那哥俩实话实说：好容易在这儿碰见你了，你这急急忙忙的要干什么去呀？爱虎告诉他们了：我得赶快的返回襄阳，得破这个铜网站去。马龙、张豹俩人想了想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呢也无处投奔，是不是我们两个人跟着你一块儿到这个上院衙，能不能够跟大人说说，哎，甭管什么差事吧，也让我们两个人在那儿谋个差事，你看怎么样啊？话说出来了，爱虎想了想，行，那么跟着我走到那儿呢，我好好的求求我的四叔父，让我四叔父啊也得在大人面前好好的美言几句，说什么也得把你们哥俩留在上院衙。就因为这个，爱虎带着这俩人来到上院衙，到了大厅的门口了，爱虎告诉他们：你们先等一等啊，让我跟我四叔好好说说去。现在他想起来把这二位叫进来了，他赶快来到蒋平的身旁边：四叔，四叔，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小子？说吧。没别的，您看这两位呢都是我的盟兄，把他们俩的事情这么一讲，他们两人无处投奔，您看您是不是在大人面前给美言几句，也给他们两个人点差事，您看成不成啊？蒋平看了看爱虎，又瞅了瞅张豹跟马龙，扑哧乐了：你把人都给领来了，我能说不行吗，小子？啊，行了，等有功夫我跟大人去说去。马龙、张豹两个人一听啊，赶快过来就给蒋平磕头。于是爱虎又给他们引进一番，随着爱虎这么一转身，就看见那两张桌子上边啊铺的那个阵图了。爱虎急急忙忙过来，手按着桌子角仔细的这么一看，智化过来一扒拉他：看什么呢你？啊，你认识字儿吗？瞎看什么呀？哎呦，师傅，我不认识字儿，我还看不见这个图吗？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铜网站的阵图，您说这对不对？啊，对，对也不管用，你看呢也是白看，知道不知道？这里边没你什么事儿。还师傅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这里边怎么能够没我什么事儿呢？师傅，我五叔叔疼了我半天了，
我哪怕进去就是杀一个贼人，也算我爱虎有良心给我。

我五叔报了仇了，师父说什么这档子事儿你也得让我去。这不正说着呢吗，外边有差人进来说陈启旺那儿来了这么一个姓鲁的一个姓陆的两个人求见。大家这么一听不对呀，沙龙沙员外说的明白呀，他们临来的时候嘱咐了鲁宾跟鲁英两个人，让他们两个人好好的要看守着彭齐，千万千万要留下这么一个活口。现在这两个人怎么猛然间从陈启旺那个地方跑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的把这两个人也给请进来了。只见这两个人呢皱着眉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嗨，四老爷智老爷，你听我们跟您说吧，这不是让我们两个人看着那个彭启吗？是啊，不管怎么说得留个活口。是啊，自打沙老员外走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确实每天我们就看着这个彭齐，我们都没敢动窝，还按原来一样，该给他更米饭的给他更米饭，该给他清水啊给他清水喝，这不挺好的吗？突然那天他躺在那儿不动换了，我们一看哟，没气儿了，他怎么死了？大伙儿听说什么，彭齐死了啊？你说他既然死了的话，我们就把门这么一关，赶快想办法吧，料理他的后事，是给您这送信儿来吧。也就是过了半天儿，我们推门再一看，嘿，他的尸体不见了。您说这不是把人给急死了吗？啊，江平这么一听，嘿，这彭启这老小子啊，他鬼点的太多，甭问呢，他呀装死是有这个逃遁之法，他小子跑了跑了跑了吧，反正这个阵图啊就在这儿呢。我看咱们不如啊后天晚上咱就立刻下手，对，咱们立刻下手，商量商量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啊，咱们好好的想一想吧。到了第二天了，大家伙仍然看这个阵图，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了。您看吧，上院衙这个大厅里边摆好了桌子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英雄好汉无论年岁大小品级高矮，做官的还是不做官的，每人的座位前边全都摆上了三杯酒。这都是严查散这位巡案大人给大家亲自斟好的酒。大人一看大人给斟酒，唰全都站起来了，大家一再表示啊，我等有何功德敢劳大人敬酒。严查散冲他们双手一抱拳，各位要辛苦了，要奔王府破铜网阵捉拿奸王，替我的五弟报仇，我给你们敬酒，这是应该的。随着严查散这么一转身，大家往前边一看，那儿已经摆好了一个供桌，特意的把装白玉堂尸骨那个骨瓷坛子也给请下来摆在那儿了，摆上了香烛蜡签，严查散这么一招手，有兵丁又抬过来一整桌的酒席往这儿这么一放，严查散就在这个古瓷坛的前边烧钱花纸，然后斟成一杯酒，手捧着酒面对着古瓷坛子，五弟五弟，现在大家要破铜网替你报仇了，五弟你在天有灵，应该助大家一臂之力，是今夜成功。说完话又祭奠了一番，随着从卢芳这儿开始一次的到这儿祭奠了一番，祭奠完了以后，大人看了看大家，大家用酒用饭。

啊，本院就不陪着大家了。大人这才转身回到了里边。大人走之后，他们这些人呢，该喝喝呀，该吃吃，也吃完饭了，也喝足了酒了，把残席撤去，重新把这个图纸这么一摆，大家伙围过来。江平看了看众位，列位，这个今天晚上要奔王府破铜网的人都谁去呀？他这话这么一说呀，您听吧，这个大厅里边就跟炸了膛一样，众位英雄齐声呐喊，我去，我得去，说什么我也得去，我去。江平把手摆了摆，行了，啊，咱们都去啊，上院衙留人不留人呢？咱们都去破那铜网站去了，万一王府这儿来了刺客刺杀大人，谁担待呀？武侯兵法上边说的特别明白，未思进先思退，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全都去呀，是不是啊？咱们大家伙应该好好的商量商量，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呢？钟雄赶快站起来了，四老爷，您看，我带领着人从君山上边下来了，我已经说明白了，有200精兵就扎在了城外小孤山那个地方，我们不敢造次，我们也不敢说在四老爷面前讨什么大的差事，哎，只要是用得着我们，我们一定是万死不辞啊。钟大哥，您看是不是这样？您不是带领着200名精兵的吗？我看你们是不是就把襄阳城四个城门紧紧地把住，尤其是西边那个西门，那个海河吊桥那个地方，只要是里边一动起手来备不住呢，哎，要有人从外边要跑，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把他们捉拿或者杀了，这全都城不能够有一人落网，您看这么做成不成啊？钟雄微微一笑，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这儿还带着四个兄弟呢，您看是不是有差事派他们？如果没什么事情差遣他们的话，我就带领着他们一起，我们就出城奔往小孤山了。啊，那好啊，不过您可别多信啊，咱们城里城外呢全都是一样的差事，咱们全都是一样，大家齐心合力，你们可千万千万别多想。人家钟雄啊就带领着文华、黄寿、于奢、于毅这四个人转身从大厅里边往外走，众位呢往外送，一直送出了上院衙。钟雄带领这四个人走了这么一阵儿了，那个金枪将于毅停住了脚步，大哥啊，您看见没有，说了半天他们对咱们还是不放心呢，啊，您看破铜网他不用咱们，嘿嘿，我看呐，咱们还不如就回到君山，还干咱们自己的去吧，别跟他们这瞎搅和了。钟雄这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兄弟，你这个话也就是在这儿跟我说呀，如果说要是在山上面你讲这样的话，你这就是鼓动军心，我是定斩不赦。就这一句话呀，吓得于毅把头一低，再也不敢说什么了。那么蒋平他们这些人呢，送完了钟雄以后回到了大厅，这北侠欧阳春还一再的埋怨他，四弟，你看看，你怎么能够这么派差事呢？我就怕这个钟雄啊他多心，他不高兴。哎，欧阳哥哥您多想了，那钟雄是什么人呢？他绝不会那么小心眼儿，他心胸宽广啊，您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知道什么叫大局，您放心吧，赶快说咱们的，到底是谁去谁不去呀？无量佛，哎呦，魏道爷，您有什么话讲？四老爷，没有别的，我在您面前要讨一个差事啊，您请说，我不做别的，
我

要上那个火德星君殿，我去破他的总弦，您看怎么样呢？江平瞪着眼睛看着魏真，哎呦道爷，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要说这档子差事还是非您不可，咱这都拜托。

0: 娇翅白云生，卢真、徐良、韩天锦一个个表示都要去。爱虎上前说什么，我也得去啊，我也得去。蒋平瞪他一眼，你上哪儿去啊？爱虎，你听我跟你说啊，徐良去那是因为有他父亲的关心，他可以去。卢真你也知道啊，他父亲年迈，卢真也去。白云生更甭说了，白云生那是你五叔的侄子，他要替他叔叔报仇，能不让人家去吗？韩天锦就不要去了，头一样他没有高来高去的功夫，上这儿干什么去呀？啊，我说呀，你也别去了。你说说，有你师父还有你义父呢，那都什么样的本事啊，什么样的韬略，还用你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啊，智化也过来了，一拽爱虎，你去干什么去？甭说你不去，连我都不去。蒋平也说了，我也不去呀，是不是？北侠过来看看爱虎，你说你这么点的孩子，你抢什么呀？啊，在这儿好好待着，跟你四叔叔一块儿在这儿保护大人，你也不能去了。你一言我一语的，愣把爱虎给拍回去了。爱虎心里边这个别扭啊，旁边那个柳青站起来刚要说话，蒋平用胳膊肘这么一拱他，冲他一使眼色，柳青又坐下了。沈仲元站起来刚要请战，智化一拽他衣襟，他也坐下了。别人一瞅这个阵势，干脆咱们谁也别圆圆了。可是一样啊，爱虎这心里边实在是憋得慌啊，心里想，我从那个固始县这儿急急忙忙往这儿赶，我为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了给我五叔报仇吗？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去？嗨，再加上刚才喝酒喝的猛点儿，这肚子就觉得咕噜咕噜不舒服，干脆我出去吧。他从大厅这儿出来了，奔哪儿去了？他呀一看西边这儿有个圆月亮门，他奔了西跨院了。再一瞅西跨院那儿有一个苇塘，他钻到苇塘里边要方便方便。他也就是刚一进去，眼瞅着呀就从那个圆月亮门那儿蹭蹭进来两个人。爱虎借着月光仔细这么一看，哈，万没想到啊，进来这两个人原来是他。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切 启动限制消费。

0: 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8: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8: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1: 东岳大侠郑子豪续弦之喜，可是这郑子豪陪着新娘正缓缓地步入上厅，要开始拜花堂，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厅门那儿有人喊叫，今天不是吉期，不宜婚丧嫁娶。就这一句话是惊动了大厅内几百名赫赫，众人大怒，什么人竟敢胡说八道。可是那个人冷冷一笑，哼，毛家浪子胡欢。哟啊，这位一报名，众人是更感到吃惊和意外，因为许多人都知道江湖上也是近两年才出现胡欢这么一个年轻练武人，可是刚刚一出世风头极盛，打了七星烟云浦，破了北斗烈火寨，捉住饮马川刘川主把脑袋给割下来，是威震绿林的。至于说他是哪门哪派的，谁的门徒弟子，武功跟谁学的，那不清楚。甚至有些人那是只知道他的名头，没有见着过他。众人也是你谈我讲，互相的传说。没想到这郑子豪成亲之日胡欢赶来了，现在他就站在厅门这儿，众人把眼光就全落到他的身上。只见这个年轻人身材在七尺半开外，

这是个大个儿，大脸盘，扎里扎沙，有一些短胡须。冷眼这么一瞧，也就在24、25岁，穿了一身粗布衣服，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他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他那一双眼睛，这一双眼睛是虎视眈眈，炯炯有神。白眼人多，黑眼人少，那两眼要给谁看那么一眼，那位一生都不会忘。上厅开始是一乱，可是紧跟着就静下来了，众人把眼光又落到了新郎官，也就是主人东岳大侠郑子豪的身上。众人想，你不管这浪子呼唤怎么狂妄，宁头怎么不小，这毕竟是郑子豪的家呀。郑子豪号称就掌剑双绝，东岳大侠掌功出众，剑法精妙，在江湖上已经垂名20来年。那么这位来到他家胡闹，那郑子豪能容他吗？再者，有一些人还知道那郑子豪早就发出句话，说是要为武林除害，杀掉这胡欢，还等着成完了亲就立刻去追踪胡欢，将他除掉。现在他来了，这无异于飞蛾投火，自取死命。所以许多亲朋好友，这些贺客们心里边呢倒还不惊慌，但等着郑子豪发话出招。这个时候郑子豪显得很坦然，很镇静，他先给他的大媒人，也是他的主婚人儒侠客孔子道老侠施一礼。哎呀，老人家，我呀有些事情没料理明白，在这婚宴之上出现这样的事，让您笑话了。哎呀，哪里哪里。孔自道摇摇头，摆摆手，心想，按说我是这里边资格比较老、年岁比较大的练武人，那么新郎陈子豪成亲之日，胡欢来了，我应该站起身来去阻止这姓胡的。可是陈子豪他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大家，那么不妨让他把这个姓胡的先打发走，或者把他制住，也显得这新郎官郑大侠功力高超。那今天这个拜花堂，这个婚宴，那可就是喜上加喜了。哎，这么想着呢，这孔老侠呀他就坐着没动。可就见浪子胡欢往两边扫射一眼，他看别的人的时候那眼光过去的都挺快，可是他看新娘的时候，似乎他那个眼睛在新娘的那个脸上就多停了一会儿。这新娘子是穿着一身白纱的衣服，脸上还蒙着红绒的盖头，要说看他脸那是看不着的，但是胡欢还是这么瞧了一眼，然后他扭头把眼光就落到郑子豪的身上，跨步奔他就过来了。郑子豪同时也向前大跨两步迎着他上来，两个人中间距离也就仅仅剩一步远，他们才站住脚步。郑子豪凛然一笑，姓胡的，要说你这名我可早就知晓，不过你这个人我还是头一次见面，既然你报出你的姓名了，我倒想了解一下你今天来到我这儿意欲何为呢？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姓郑的打听。

郑子豪看着胡欢，不由得脸上就出现了一种沈笑，那是瞧不起的一种笑容。旁边很多人就琢磨，哎，这个胡欢开口可很不客气啊，张嘴就说向姓郑的打听一件什么事儿，他不叫郑大侠，或者是东岳大侠，或者是新郎官，看来这个胡欢是闹事来的，今天他休想全身而退，得让他躺着。就见这浪子胡欢又把眼光往两边看了看，他面对着郑子豪，他们四只眼睛又盯在一起了。胡欢不回避郑子豪的眼光，姓郑的，我要向你问一句，14年前，也就是康熙56年那一年的8月15，你到什么地方去了？郑子豪一愣，周围这些人也都一愣了，就连儒侠客孔自道也是莫名其妙的手眼胡须盯着胡欢。只见这郑子豪那个表情似乎是在回想14年前康熙56年的那个8月15，自己在干什么。他把头侧一侧，把眼睛眯成一趟缝，他用手还摸着下壳这三绺短墨髯，也就想了啊有10个数的这个时间。他乐了，哈哈哈，姓胡的，要如果说起来，你问我14年前这么遥远的那个年头，我去干什么事情，我可能不会记起。可是你问巧了，因为14年前那个8月15那一天，我在做着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多年后也时时谈起，因此你这一问，你没问住我。那一天，也别说那一天，这前后10几天，我是在黄河边，在抄脚黄河三鬼。这句话一说完了，整个喜宴大厅掌声雷动，哇！有人就喊上了：“对对对对对！”郑大侠一说，我们想起来了，14年前黄河三鬼胡作非为，在黄河岸是打家禽舍，那可称是无恶不作。郑大侠去了，几日之内把黄河三鬼给打得连滚带爬，黄河岸这才归于平静，百姓们安居乐业。这事儿都知道啊，就连孔老侠客孔自道也是频频点头，心想，就因为14年前这件事，东岳大侠郑子豪剿灭黄河三鬼是一举成名，这才贺号叫长剑无敌东岳大侠。那这件事情，那他能不记着吗？看着周围这些人一喊好，这么捧场，郑子豪得意之色是溢于言表。他用手摸着胡须，上下打量胡欢：“你还想问什么？”胡欢把脑袋一拨弄：“不对，姓郑的，我这2年我就查你这件事，现在我已经查明。”你跟黄河三鬼是八拜结交的朋友，你们同流合污，一丘之貉。说黄河三鬼他劫道禽舍，他有了钱了得分给你一份儿，

我表面上把话散出去说是抄教他们，其实暗中也是帮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好日子过了，也让他们三个是赶紧逃离中原，销声匿迹。而因此你又成了一位武林界的功臣，被别人尊为大侠。其实14年前康熙56年8月15的那天晚上，你是做着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你还算一条好汉，自己做事自己当，敢做敢为，你就当众把那天晚上做那个事儿说清。就即使我杀了你，我都佩服你这个人。可你要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你就不用讲明。哎呀，郑子豪听到这几句话，他那个心咯嘣就一蹦，是连气再恨加之怕，他那个心里边啊就一乱，脸儿叉就白了。哎，姓胡的，本来你外号就叫浪子，你在江湖之上缺德事儿让你都做遍了，我跟你不想再啰嗦什么。那么既然今天你趁我拜堂成亲这个日子闯来了，要搅闹我的好事，我这个成亲之事可以推到后边，但是你这个败类我不能不出。说着话，郑子豪把自己新郎官这身新衣服唰啦就甩去了。大家一看，好嘛，里边是一身短打衣靠。看来这郑子豪就是今天成亲，他这个心里边也有所准备，大概就怕出现这样的意外，里边那都是随时可以动手过招的衣衫，抬胳膊踢腿没有崩垮之处。他这一伸手，旁边有门徒弟子把宝剑就递过来了，青铜剑是挎在腰中，站在那里叠抱英风，内涵儒雅，果然有一代大侠的那种风范。这个时候，那个新娘子玉流星已经被别人扶着坐在旁边一个小凳上了，看着郑子豪拉开架势，胡欢就好像面前没他这个人似的，根本没在乎，而是转身形奔着老侠孔自道过来了。胡欢一躬倒地：“前辈，弟子与您有礼。”哎，孔自道是把身子往旁边侧一侧，好像不愿意接他这个礼。胡老弟，这两年来我可净听着你的这个名头啊，不过你今天闯来似乎让大家很扫兴。前辈，我并不是无理取闹，我是查了郑子豪2-3年的时间，我查明白他许多劣迹和恶行，我怕平日里找不到他，我打听到今天他要成婚，那他自然就会在家中，也会有很多朋友来这儿，我这才闯到此地，要在大家的面前把他那点见不得人的事儿给他揭露出来。可是现在他仰仗着过去沽名钓誉换来的这么一点名头，想借大家之事废了我胡欢，那么我也想请老前辈您给我和姓郑的做个见证人，我们俩当众比武，如果说我不是他对手的话，我认可他把我脑袋割下来，我死在当场，那么如果他要是没有杀了我，我自杀，我也绝不活着离开他郑家。可是我要想问问他，我要真在掌和剑这两方面要胜过他，他能答应我什么呢？

听胡欢说的这么仗义，斩钉截铁，很多人倒为郑子豪担心了，又把目光落到他的身上。本来郑子豪这个人那是很圆滑，一般的时候他不直接和谁冲突，他也知道浪子胡欢剑法高强，掌力精绝，但是面对面把话挤兑到这儿了，郑子豪不能回避，这个时候要说一句软乎话那让人瞧不起，自己在绿林道的这个名头那就毁了。想到此处他傲然一笑，胡欢，既然说你跟我打赌，你败了你就死，那如果某家败北，我与你一样，我人头奉上。不必，姓郑的，有一些事儿我还没查明白呢，您想死也没这么容易，今日来我并不是要取你的人头，那么既然你和我打了赌了，我要求你一宗事，假若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你得答应你不能和新娘子玉流星完婚。哇，这一下上厅可就乱了，有人开口就骂上了，姓胡的你什么玩意儿，听来听去才听明白，闹了半天这小子之所以和郑大侠为难，是看人家新娘的模样长得好，当然这是兖州城第一美人，在山东呢也第一美人，天下可能都第一美人。这小子呀也就听说了，这才赶到这儿来想猎色，当然他的外号就叫浪子，看来这小子是好色成性，凭着武功要把新娘子给抢过去，这怎么能容他呢？对，不能容他，咱们得帮着郑大侠，得废了他。哇，现在胡欢都惹起了公愤，就连老成赤重的老侠客孔子道也很不以为然，心想这胡欢这小子这言语之间也太无理了，要说他过去一些作为我只是听别人讲，咱没看着也不能全信，但是就冲他来到此地说这几句话，他是有违江湖上的规矩呀。老侠客坐在那里是不动声色，郑子豪回头看了一眼他的新娘，虽说他的新娘还盖着盖头，但是他却感觉到新娘子身体在发抖，是生气了气得发抖，还是害怕了吓得发抖，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发抖，郑子豪一时猜不到，他只是看了一眼然后猛转身去面对胡欢，姓胡的，既然你把话说出口了，我应了你了，就请大家做个见证，你我是决一胜败，那么说论不出胜败生死，我是绝不罢手，你说咱们二人怎么比？胡欢伸出两个手指，咱们两个比两场，因为既然你号称叫掌剑双绝东岳大侠，咱俩一要比掌功，二要比剑法，你看怎样？在很多人听来，胡欢这么提法倒还算讲了身份，因为他明知道东岳大侠在掌和剑上剑长，就说这两种功夫他到家，哎，胡欢就比这两种，如果胡欢说要比刀或者比鞭或者比腿功如何如何，那就是这小子呀要捡便宜，嗯，冲他这么一说，胡欢这小子在江湖上混也不是光凭一些花哨。

0: 的功夫，
1: 大概有些真才实学。
0: 郑子豪点点头，那既是这样，你可以发招了。
1: 这好，胡文彦大厅现在成了比武场，当中这几个桌子嘁哧咔嚓都撤出去了，中间形成了一个大平坦的空地，众位侠剑客、贺客人等都在四下儿围着，大厅很拥挤，有些人顺着门就退到院落里边去了，这里外全是人盯着胡欢和郑子豪。郑子豪让胡欢先发招，可是胡欢却往后一闪身，姓郑的，你别看我和你仇深似海，可今天毕竟是你办喜事，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让你动手。既是如此，郑某人就不客气的，你接招。郑子豪不动手然还罢了，他这一动手就想一招把胡欢就制住，结果胡欢的性命。他明白今天在这个场合他不是成名，成更大的名就是丢人，丢非常大的人。郑子豪提底气、叫中气、斗态和元气，势如奔马，快似惊雷，双掌向前那么一递，使出了一招叫胸膛双挂印。就听着啪、一趟血劲儿是砰到半空，有人惨叫是翻身倒地。浪子胡欢来到兖州城郑家，和这位东岳大侠郑子豪比武，两个人当众打赌，说得明白要比两场，先比掌力后比剑法。可两人这一交手，就听他咔嚓一声，噗，有一位口喷鲜血是翻身倒地，上厅内是一片大乱，前边的人那是看得清楚，后边人不知道谁倒下了就往前挤，是你撞我，我撞你，这上厅都好像被挤塌了似的。众人都看得明白，倒在地下的就是郑家的主人新郎官，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这可太出乎众人的预料了，那郑子豪是什么人物啊？二十来年前那就成名于武林，尤其是在山东、山西就这一带，那几乎成了武林界头一把高手。就这个浪子胡欢来到这儿了，一招就使得这郑大侠吐血，这是令人不可思议。就连老侠客卢侠孔自道也不由得对这个浪子胡欢是刮目相看。你别管这胡欢人品怎么样，就冲这掌力，咔嚓，对方就震得吐血。他的掌功已达到绿林道一流的境界。他是谁的恩徒？是哪个门户的？刚才他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掌力？刚才胡欢和郑子豪两个人动手是双掌对双掌硬拼内力，使了这么一招，这一招一点不能掺假，不能以巧取胜，完全是凭着内功。郑子豪开始还认为你小子敢接我这一掌，我让你胳膊断了然后呕血身亡，他就把劲儿用足了，不变招了。那么胡欢也是年轻气盛，面对仇人毫不容情，使出来老师爷传授给他的绝技劈空掌，双掌对双掌是震伤了郑子豪。就在众人一片大乱。

乱之际，啊，嗖嗖，叉叉，打旁边就窜过来十几位，将胡欢围在当中。窜过来这几位，有郑子豪的得意门人，什么赛新琼、李仲元、双剑兄弟赵青、赵亮、八臂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力举千军马凤彪、冷剑孙奎，还有这次来赶来贺喜的那郑子豪的好友少林派俗家弟子小达摩方海林，还有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有的凭拳脚，有的凭刀剑，将胡欢圈在当中。胡欢右手扣着类似的宝剑，刹那间两眼金光四射。诸位，刚才我向大家讲的明白，我与孔老侠也打了招呼，我来到这儿，我只是冲着姓郑的来的，我和姓郑的打赌要比两场，先比掌后比剑，我要败了我宁愿把脑袋献上以死而已，他要败了他答应我不再拜花堂成亲。那么他已经败北了，你们为什么过来将我围住？我和诸位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有一解？如果你们认为这姓郑的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应该帮他，你们把我当成绿林道的公敌，想群殴车轮一起攻之，对不起，刀剑无眼，恐怕我还手之间要误伤诸位。胡欢说这几句话，众人都听得明白，那不是误伤，真要动了手了，那可能就要用他的宝剑伤害别人。要说这郑子豪虽说倒在地下，他吐了血了，可是不至于起不来，他也没昏过去，可是他没起来，他闭着眼睛在那儿装死。那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呀，那郑子豪也是成名多少年的人物，你说来了这么多练武术的给他贺喜来了，今天是他续弦的好日子，这当中让胡欢把他打倒了，他这杆大旗就算折了，他这个名头就算丢尽了，他不好意思再站起来面对大家，这是其一。其二，他倒在地下眯着双眼一看，有很多人把胡欢围住了，他想，姓胡的，你小子毕竟年轻气盛，你沉不住气，这些人把你围住，你要把他们也当成敌手还招，就难免要伤害的这些人，这些人哪个门派的都有，你要把他们一伤了，你要杀了哪位，你就不光是和我姓郑的有仇了，你就和这些人都结了仇了，就很多人本来他跟我交情不太深，但是由于恨你，那人家一个门派的人都得站出来和你理论，到那时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死无葬身之处。所以我现在别站起来，我站起来我要一拦他们，他们退下去了，胡欢不还得对我来吗？他就不能伤别人了，我得让他伤别人，杀别人。这书说到这儿，你应该听明白，郑子豪这个人是表面道貌岸然，被称为大侠，暗中是心怀叵测，这才是伪君子真小人。可是往往就像他这样的小人，不被别人容易识破，因为很多情况下他装的比那好人还好，比君子还君子。现在他倒在地下，就这么盘算着。可是忽然间，就打这后院跑过来一个小姑娘，冲进上厅，哇的一声就哭了，扑到了
郑子豪的跟前失声落泪。

众人一看，这不是别人，这是郑子豪的独生女儿，先房媳妇留下的郑红霞。本来郑红霞让他爹分派的由一个老婆子看着，在后屋别过来，就怕这小姑娘任性。到这一搅闹啊，这婚事啊就不愉快。可是呢，现在他来了，一看他爹被仇人打得倒在地下了，他放声痛哭，用手来回摇晃他的爹。这郑子豪也怕女儿啊着急再出别的事儿，他就长出一口气，啊，那意思告诉女儿我死不了。这郑红霞一看离开他爹，跑向了新娘子玉流星，他用手就抓住了新娘子的这个白纱婚礼服，来回摇晃。玉姐姐，玉姐姐，如果说你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嫁给我爹的话，你就应该帮我爹，你的武功和我爹不相上下，你们两个人比过武，我爹根本都胜不了你，尤其是你的亲公姬家，既然你跟我的父亲拜堂成亲，你们两个就是夫妻，夫妻一体，我父亲败给什么浪子呼欢了，你就应该站出来将他杀掉，给我父亲报仇雪恨。如果说你要真能将他杀掉的话，我现在立刻就改嘴，我就管你叫亲娘。可是你要是连动都不动的话，你这就是不和我父亲一个心眼儿，你肯定心里边还有这个姓胡的。住口！新娘子玉流星听到这儿，她说出一句住口，止住了郑红霞，不能让这小姑娘再多说，再多说她说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只见新娘子缓缓地在椅子上站起来，她轻轻将头上盖的这个红绒的盖头摘下，轻启朱唇，说出几个字，我要和胡欢比剑。嘿，本来有很多人不是冲郑子豪来的，是听说郑子豪娶的新娘子是兖州第一美人，不单说长得美，武功还高，就看一眼这一生当中那就忘不了，说要不看一眼就终生的遗憾。现在一看这玉流星把盖头摘下来，没法形容这种美色，多少年轻人看着他那就失态了，目瞪口呆，眼珠定准，动不了了。就连一些老一辈的看着他也不由得点点头，心想这一辈子还真没见着过这样漂亮的美人。东岳大侠郑子豪是真有福分呐、啊，他能娶了这么漂亮的人。尤其是再一听到新娘子说话，我要和胡欢比剑，就每一个字儿就好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哎呀，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都不用看模样了，就听这话音就感觉出来，这人就美得了不得了。哗！上厅内又是一片骚乱。小侠女郑红霞退在一边，新娘子玉流星打郑子豪门徒手中接过了一把宝剑，飘身行就来到了胡欢的面前。胡欢，你比掌已经胜过了郑子豪，咱们两个比剑，如果你把我也胜了，我们就算败在你手了，那就任你处罚。胡欢可万万没有想到，他日日想，夜夜念，始终放不下的玉流星
自己的心上人，现在却亮出剑来，要为这个败类郑子豪跟自己一战。当时浪子呼唤是捏呆呆发愣，不知所以。本来呼唤那平日里也很幽默，还好开个玩笑，你不管见着什么男人呐、女人呐，他都应对自如。可是唯独就遇着了这个玉流星，他这嘴呀、就显得笨了。看着玉流星提着剑奔自己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好了，是比呀，是不比呀？旁边贺彩胜是此起彼伏，好一位新娘子，好一位郑夫人，我们要一睹郑夫人的精妙剑法。郑子豪在地下也被人给扶起来，有气无力地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他的新娘子和呼唤比武。但是呼唤的脸色是由红变白，由白变青，脑门子尖汗，说呼唤他能够在一招之间力胜陈子豪，就可见他的内功之深，战掌法之绝伦。但是面对这么一位似乎弱不禁风的新娘子，他却脑门子上冒了汗了，剑拽不出来。很多人在猜疑，不知为什么，但是有一些人瞧出来，这个胡欢和新娘子过去就认识，不单认识，他们俩好像还很熟悉。说不单是熟悉，瞧胡欢看新娘子那个眼神，胡欢好像和这个新娘子关系是非比寻常。书中交代，胡欢和玉流星新娘他们俩相识也已经有十几年了，那还是他们小时候呢，那可称谓上是青梅竹马。玉流星的记忆当中，他母亲呢被水给淹死了，那么郑子豪呢正好赶上，就把他这个孤儿啊给救起来了，将他就送到了他师父的庙上。他师父是个出家的尼姑，有个法号叫枯叶尼姑，住的这个庙叫望月庵。打那儿以后他就跟了师父，后来长大一点就随着师父学艺。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胡欢就领着一位没有眼睛的瞎爷爷来到庙上拜佛洗眼睛，因为在这个庙后边有个泉眼，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拿这个水洗眼睛治眼病，有多少人在这儿洗完了那眼睛都好了。那么这个老爷子呢由胡欢领着，一个月就要来两次到这儿来洗脸。开始呢是灌乎一些水，可是洗了吧不多用，就得在这儿泉眼处直接洗，疗效才好。那当时胡欢才十岁出头，玉流星呢比他小几岁，两个人在一起玩，玉流星管他叫胡哥哥，他管玉流星叫玉妹妹。您看这新娘的玉流星到现在也没名也没姓，他就有这么个号，他这个玉流星的号还是他师父给起的。既然这孩子爹妈都不知道是谁，这还轻功天赋挺高，就给起了这么个号叫玉流星。那么两个人之间这个感情是很深的。可是打三年前胡欢就不到庙上去了，玉流星是特别的想他呀，就晚上做梦都梦着胡欢，尤其是这女孩大了一些，她想心事，哎，她就老想念胡欢。这就在一个月前，她师父得病了。

按说他师父岁数并不大呀，才40多岁，哎呀，重病缠身，怎么治治不好？郑子豪知道了，就到庙上去探望，把兖州城最好的先生都请去了，可是那也没治好，最后他师父死了。岳灵星小时候4、5岁，那是郑子豪救起来送到庙上的。郑子豪现在又把他打庙上接出来，接到郑家，然后又托了媒人保媒。这媒人就是武林界的知名人物老前辈孔自道。这新娘子玉流星啊，她这一方面呢也算是感恩，她要报答这郑子豪，另一方面呢他也觉得郑子豪对他是特别的关心，尤其师父有病这一阵，人家老往那儿跑。哎，自己呢嫁给他有个依托。再者说，这玉灵星除了嫁给郑子豪，他也没有别的道。就这样，郑子豪派人跟他这么一谈一唠，他也就点头同意了，要做郑子豪续弦的夫人。可是他这个心里边还是有呼唤的影子。就在他住进郑家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郑家上上下下的人，不管是郑子豪本人，还是他的门徒弟子，还有丫鬟婆子，有意无意之间都在谈唠江湖上出现个败类胡欢，咱们怎么胡作非为，咱们怎么可恶呢，缺德事当着做绝了。尤其是外号叫浪子这个人呢，品性极差。开始说他还不太相信，谁都说他就动了心了，老听人讲，他也就认为这个胡哥哥大概是变坏了，使他是大失所望。那么现在他也就心甘情愿地嫁给郑子豪。可这万万没想到，这就要拜堂成亲了，浪子胡欢闯来了，双掌对双掌，掌镇新郎官郑子豪。他心乱了，一方面是自己要一生依托的丈夫，另一方面是青梅竹马的小哥哥，你说自己帮着谁吧。再说这郑子豪他还了解到自己和胡欢早就相识，自己本不宜站出来说什么做什么，可是郑家小姐跑到自己跟前来连哭再叫，就这一闹，自己不能不出这个头了。他擎着宝剑来到胡欢的跟前，要说这玉流星也是女中之豪杰，一般的姑娘新娘这场合就禁不住这种打击，可是她不然，显得很镇静。胡欢，你也闹够了，你该走了。玉流星想，不管胡欢你怎么到这儿来闹一场，你又伤了我就要成亲的丈夫，可是冲过去咱们俩之间的交情，我不能拦你，你走我放你逃生。胡欢一听玉流星和他说话，虽然说的挺平缓，可是他现在听来这几句就感觉到和原来玉流星和他说那个话那是大不相同。那过去一叫胡哥哥，那叫在心里边甜滋滋的，可是现在呢把自己当成了敌手，他俨然成了家中的主人，是郑夫人要把自己驱逐出去。胡欢他这个手发抖，脸色又变了几遍。愚昧，我赶到这儿来，我就是要阻止你和这人面兽心的郑子豪成亲，你一定是被他哄骗了才答应要嫁给他。你听我说，你不能嫁给他，你嫁给他要遗恨终生。胡欢正说着呢，玉流星是突然发招，抬手就一剑。

0: 这一剑奔着他胸口就刺过来了。胡欢可万万没想到玉流星能给他一剑，玉流星也没想到这一剑能刺伤胡欢。那说玉流星和胡欢两个人有没有感情？刚才咱说了有感情，但有感情是有感情，现在郑子豪对他是明媒正娶，他已经是郑夫人，那么胡欢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他叫玉妹，又说这个到那个，让别人听来那就不好了，所以他用剑一逼胡欢。他知道胡欢无论掌法和剑法都极强，他这一剑是刺不上的。可哪里想到胡欢一看心上人对自己下手，心中是万般难过，把眼一闭，他没躲，就听他血光崩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3: 欢迎光临。
1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3: 欢迎来到未来餐。
14: 启动限制消费。
15: 我有很多钱呢。
1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麦德堂，快醒醒！
1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5: 凉碗面。
18: 不再加点儿？
17: 我不高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 新娘子遇流星，剑伤浪子胡欢。要说玉流星和胡欢是青梅竹马，他可不想伤胡欢，那么胡欢他也没想到玉流星能给他一剑，见玉流星的一剑刺来了，他就没躲，心中万般难过，用胸膛一挺。玉流星一看，哎呀不好，他以为胡欢能躲开，一看胡欢不躲，他赶紧叫手劲儿想收剑力，但没都收回来，就在胡欢小腹之上刺进去了。啊噗，当啷啷啷啷，玉流星是一撒手，宝剑摔在地上，再看胡欢小腹处唰鲜血迸流，胡欢的右手捂住伤口，两眼捏呆呆的看着玉流星，他这脑子就乱了。难道说这就是我日日想夜夜盼的玉妹，是她给我一剑吗？这么说我心里有她，可她心里边根本就没有我，我过去对她的一些想法那是我一厢情愿。如果说胡欢这一剑剑伤很重，其实这种伤对于玉流星给他心灵上的伤害那还是比不了的。胡欢那可是顶天立地的一条英雄豪杰，现在他恨不得呀就死在当场，活着可不如死了啊。玉流星剑刺胡欢引来了一片喝彩之声，整个上大厅上上下下这些人都给这新娘子喊好，
2: 好好，剑法好，新娘子真是名不虚传。哎呀，郑夫人给丈夫解了围了，一个丈夫败了，新娘子胜了。
1: 许许多多的贺客都给玉流星捧场叫好，但是玉流星现在是花容失色，
2: 他明白在场所有的人除了自己之外都是恨胡欢的，都是胡欢的敌手，现在胡欢身中剑伤剑势那很重的，血流了这么多，他想顺这儿出去那是势比登天，他要想逃离险地只有我亲自送她。
1: 玉流星这个女人别看年岁不大，但是她非常果断，想到此处是一扶胡欢，胡哥哥怎么走，她过来这么一扶，再一叫胡哥哥，胡欢当时胸口就一发震。不过这种发震呢、可不像像方才似的那种打击，那种震撼就好像一个人呢要死了，这心脏都不跳了，拿电击震一震，咚咚咚，胡欢有这种感觉，如梦方醒，当时他两眼就一闪亮，他又感觉到身边的玉流星还是当年的玉妹妹，那么想当初玉妹妹开口闭口都管自己叫胡哥哥，现在玉妹还管自己叫胡哥哥，那就是说玉妹对自己的心思是没有变。
2: 看来这浪子胡欢还是有情的种子，多情之人，哎，一句话他的心里边啊那就高兴得了不得，那说这剑伤虽重可是在他看来那就没什么了。

玉流星挽着他的胳膊顺着厅门刚要往外走，后边有人喊了一句：玉梅，你站住。玉流星一听是自己的新郎官丈夫东岳大侠郑子豪，玉流星打了个沉，把脚步缓了一缓，但是紧跟着他又向前走去。他明白，既然自己已经嫁给郑子豪了，虽说还没有把这个堂拜完入洞房，可是婚书已写，自己就成了郑家的人，自己就应该听丈夫的话。可是现在我要是站住脚步回去跟丈夫商量，或者是听丈夫的分派，胡哥哥就必死无疑，因此现在就不能犹豫，得赶快走。就听着旁边咔咔咔咔，有几个就冲过来了，刀枪剑戟横在前边，站住，不要拿走。胡欢和玉流星抬头一看，围上来的其中有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还有他的一些交好的朋友，像什么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少林俗家弟子方海林，是都在其中。方海林这位长得块头挺大，让人一看就能瞧得出来是练外门功夫的，这位性格也挺粗犷，脑子一琢磨开口就敢说，姓胡的，江湖上讲朋友妻不可欺，你现在竟要携着新娘子逃走啊！当然你是不是郑大侠的朋友，可是我们是的朋友，我们不能让你走。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横宝剑也是一声冷笑，姓胡的，你在江湖上缺德事已经做得很多了，现在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你想胁迫新娘子离开此地，你也没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呢。您听，这两位开口闭口都不指责玉流星，其实他们都看得明白，这是玉流星要带着胡欢逃走，而不是胡欢携着新娘子走，但是他们得给郑子豪留脸面，因此只能骂胡欢说胡欢。玉流星一抬手我闪开，本来玉流星身上他也没剑也没刀也没带什么金属的暗器，可是他随手把缠腰的这个丝带往下这么一扯，刹那间这条带就变成了一条鞭，啪横着一扫，螳螂掌门西门文亮躲得快一些，闪身就退到门旁去了。少林俗家弟子方海林刚这么一愣神，肩膀被扫中了，啪的一下子痛彻心肺，哎呀，他他他咣当把旁边一个砚桌撞上了，盘子碗叽里咕噜的都撞地下去了。他刚这么缓过神来，就看玉流星带着浪子互换飘身一行，几个起落就越过当院来到大门处，这下大厅里边就乱了，外边也是轰声四起。谁也没想到新娘子刺伤胡欢后又要带着胡欢走，不，这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要跟他没仇你能刺伤他吗？跟他有仇你怎么又能帮他？令人莫名其妙。一般人呢还真不敢往死了挡新娘子，你看新娘子拿袋啪啪一抽，打开一条道路往出逃，这可以，别人拿刀剑真要把他伤了，那就得罪了郑子豪啊。因此很多人是袖手旁观，不好轻易阻拦。还有一些人过去对郑子豪印象不大好，今天一看出这热闹事儿了，都巴不得事儿越闹越大。这时新娘子带着互欢已经跨出大门，他们俩要奔城外去，玉流星要把互欢送走。

忽然间玉流星站住脚步，那个心就往下一沉，心想不好。原来出了大门后，在他们的面前挡住了一个人，这是一位上了年岁的老者。要说这位老者身材也并不太高大，也不怎么魁梧，可是就往那儿一站，大力往外透出一股煞气，这股煞气逼人，尤其是你要再了解他是谁，就更加令人胆寒。那说这位是谁呀？这正是新郎官郑子豪的大媒人，也是今天他成亲的主婚人，江湖之上成了名的老侠客，儒侠客孔自道。孔自道本来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在上庭坐着观看郑子豪和胡欢比武，两个人胜怎么样，败得怎么样，他呀要一碗水端平。可是见新娘子带着胡欢往外一走，他就感觉到这不成体统了。你一个新娘子，嫁妻虽妻，嫁走虽走，你既然嫁给郑子豪了，怎么又跟着胡欢跑？你这不岂有此理吗？他一看别人还挡不住，他这才要卖卖老，来到外边，站在道当阳。玉留星可知道啊，就这老爷子在绿林道上名列十大高手之内，说在清朝雍正年间，那练武术的该有多少，哪一个省都有几千，那么说全国上下那就数以几十万计，在这几十万里边挑出十个来，这位孔自道老侠客是名列其一，你说这个身份还低吗？因此玉留星就知道坏了，这一关过不去，他不由自主地站住脚步，拉着胡欢就往回一退，可是胡欢却没退，他挡在了玉留星的前边。胡欢就这样人，你别看小肚子中了一箭，现在血流的呀，裤子上全是，连靴筒里边都灌满了，可是他好像啊没受伤似的，他这个右手捂着这伤口，左手轻轻一抬，给孔自道啊施一礼：老侠客，老前辈，弟子我遇您有礼了。孔自道没接受这个礼，身形往旁边闪一闪，从他那个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对胡欢那是极不赞同，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在那儿呢，也不好趁胡欢肚子有箭伤之际他抬手进招。胡欢苦苦一笑：前辈，可能您道听途说，以为我胡欢果然像别人所讲的好色成性，出手狠辣的一个魔头，可是这毕竟是别人谣传，以讹传讹，我还万望前辈不要相信。您闪开，我和我玉妹离开此地，我有机密之事我要告诉他。听胡欢这么一说，孔老侠是淡淡一笑：胡欢呐，我这不是道听途说，现在我是亲眼所见，你做事过格了。听我言语，不要走，先把伤包好，然后坐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如果你这个年轻人认为你走得正行得端，只不过在江湖上得罪一些人，人们就说你如何如何不好，那么你可以辩解，我也绝不难为你。许多练武术的都在这儿呢，大家会主持公道。那么如果你这个小伙子要真是做事可恶，杀害了很多不应该杀的人，再加之今天闹郑大侠的话堂，说你罪在当诛，就即使我想饶你，众人也不能饶，今天你逃了，明日你也逃不了，所以你还是听我劝，
裹包伤口回去，到里边和郑大侠见面。胡欢一听，那个面目当中显得极为失望，因为他打心里边啊很敬佩这位前辈，自己的老师爷。那经常谈到说孔子道文武奇才，要说文的方面是人家家传，那孔老夫子的后代子孙嘛；要说武的，人家独树一帜，那老孔家的那个武功在这一代上就了不得了。而且这个人自年轻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愧为一个侠字。可是现在一看，这不是老糊涂吗？我现在有伤，我带着我玉妹要走，你逼着我回去，你逼我回去，我死都没有什么。如果玉妹真要是被迫嫁给了那个郑子豪，以后玉妹再知道郑子豪是个人面兽心的败类，玉妹后悔也来不及呀。想到此处，胡欢冷冷一笑，前辈，如果你要不闪道，我就得罪了。爷，孔思道一听，什么？得罪了？他没想到胡欢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敢要跟他动手。话音刚落，就见胡欢点崩黄捏哈巴口老酒胭脂黄，宝剑出下。胡欢是亮剑飞身，发招要伤人，那就如同跟闪电一样，唰，这宝剑就到了。当然，孔自道那绝不是好惹的。他身子往旁，嘣的一闪，将那一刀躲出去，大喝一声：“放肆！”他说声“放肆”，就想再还招或者怎么着呀？他以为对方还得给他再来几招呢，还哪想到，胡欢这一招逼得老侠往旁边一闪，他啪胡一手，用左手就抓住了玉流星的胳膊腕，玉妹快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招，胡欢把老侠逼到旁边去了。再看那两位已经窜出去几十丈远，把这孔思道气的那山羊胡都撅起来了，心想这奇耻大辱，大辱奇耻。本来自己在前面一挡，那就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别说你小小呼唤，就是教你那个人来了，就是天下任何一位高手来了，他也休想在我面前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过去，可好吗？这呼唤一招把我逼出去，拉着这新娘子就跑，自己这人可就丢大了。不说孔子道和上厅里边冲出来的这些人，单说玉流星和胡欢两个人跑出兖州城，顺正东的方向往前去，又跑出去约有五六里地，胡欢跑不动了，磕膝盖一软，跪在地上：“玉妹，我们歇一会儿。”玉流星再看他的心里一难过，禁不住眼泪淌下来。这胡欢哪是穿的什么黄土布的衣服，现在那衣服全红了，尤其是刚才一亮剑往前发招，肚子那伤口咕咚淌出也得有半碗血，那人受得了吗？失血过多，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现在胡欢就几近昏迷。玉流星赶紧抱着他往树林里去。再看他这身新娘子的白衣服也成了红色了，他给这胡欢包扎，现在也别讲男女有别了，再说他们俩打小时候还就在一起，这方面讲究还差点，撕开衣服给胡欢包，他把自己的那个白纱外衣扯下来当纱布给胡欢缠。这胡欢指着自己腰里有包药，哎，这药啊是刀伤药，老师爷给自己准备的。他说话都没力气说了，他用手指
于留星打开了，问他是不是往那上上，他这么一点头，于留星把这一包药咕嘎一下子都给他揽上，然后外边再缠绷带，好不容易才算把血止住。但是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顺着那个绷带，那鲜血还在秘密的往外淌。这时于留星也累得受不了了，刚才那是一阵紧张，方才又是极为担心，这来回这么一折腾，他是花容失色，脸色惨白，对着呼唤他坐在草地上。想想前前后后这些事，于留星内心是非常难过，不由得眼泪淌下来。他为难呢，你说自己这算什么呢？这是本来嫁给郑子豪了，你半道来个胡欢，按说从这个礼节上，从这规矩上说，自己怎么也不能随着胡欢跑出来。可是你说不随着胡欢出来，那胡欢胡哥哥不就死那儿吗？可现在跑出来了，那以后怎么办呢？你说自己就反抗着丈夫，跟着胡欢这么一出来，自己以后好像不好做人了。哎呀，思来想去，这心里边没数了，抬起手来捂着脸，泪水顺着手指缝又流下来了。他这嗓音哽咽着跟胡欢说，胡欢，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来我家呀。胡欢靠在树上听他这么一讲，把身子使劲往起挣扎了一下，玉妹妹，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同意嫁给郑子豪啊。我之所以这么急切地跑来，我就是要告诉你，郑子豪是个坏蛋，他表面装的人人君子，他把你蒙了。我这三年和你没见面，因为我师爷答复我，就是要查明郑子豪欺人。我师爷那眼睛就是郑子豪害的，可以说我师爷全家都让郑子豪害得家破人亡。那么你师父枯叶尼姑，他不是正常病死的，他是被人给毒死的。玉妹妹，你别怨我，我跟你说实情，前几日我赶到你师父的坟墓切近，我开棺验尸，我一看枯叶尼姑，那个脸全都是紫色的，牙根全都发黑，这是中毒而死。现在我已经基本查明你师父死是被谁下毒给害死的了。听着胡欢这么一说，不打紧只惊的这个玉留星把双手慢慢从这脸上就放下来了，两眼发直，他盯着胡欢，你说，你说，我师父是谁毒死的？玉留星是师父给养大的，他看待师父，那不单单是敬畏一位师父，而且亲近如同母亲，是经闻此事，玉留星是十分的惊讶，他就等着胡欢把这仇家说出来，那一定得亲手为师父报仇，把那个人杀死。就见呼唤又靠在树上长出了一口气，把这口气儿倒上来，才要接着往下说。可呼唤和玉留星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戴着个面罩，蒙着脸，穿着一身青衣，手中拎着一口明晃晃亮堂堂的大宝剑，高抬步轻落足进了树林，接近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胡欢靠着的这个树的另一面，胡欢是刚要开口，他猛然就是一剑。胡欢和玉留星在城外松林内正在相谈，可是他们

万万没有料到，打这树林外摸进了一个人，是个戴着头套的蒙面人，穿着一身青衣，手中拎着一把宝剑。他就悄悄地接近了胡欢靠着的这棵大树，猛然间横削一剑，咔咔咔咔。这位剑法高强，而且出手迅速，加上是偷袭，真是令人躲不胜躲，防不胜防。要说胡欢的功夫，那是一把好手，但是胡欢现在小腹中箭，流血过多，头昏眼胀，他坐在地下，靠在这树上，耳边听着唰的一声，明知道有兵刃袭来，可是力不从心，想躲这身子不灵。可坐在他对面的玉流星，他一看剑光闪动，他脑袋几乎都没转，下意识的横着就是一脚，啪噗，这一脚把胡欢踹出去了。可是胡欢倒在地下，脑袋嗡的一声，是人事不知。玉流星一脚踢出，救了胡欢，顺势鹞子翻身腾空而起。什么人竟敢行刺我们？这个蒙面人的脸儿捂得通颜，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有没有胡子，因为下格这地方全都兜着的，让人看到的只是他两只恶叨叨的眼睛。蒙面人不说话，左手掐剑诀向前一窜身，右手宝剑划了个弧形，白蛇吐信是直刺玉流星的咽喉。玉流星他轻功高强，十八般兵刃也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可是现在他是手无寸铁。胡欢腰中有一把剑，现在胡欢昏在那里，被压在身下。玉流星如果要往旁边躲或者跑，他都可以把这刺客甩了，可是他要一跑的话，那胡欢就有危险了。他既不能跑，还得勉强抵挡，这下危险。没过十合，他被这蒙面人逼的就靠在了树上，身子咣一下就撞树上了，刹那间宝剑已经指向他的咽喉，只要再往前递那么一寸半寸，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方才玉流星来回闪躲，他想伺机夺下对方的宝剑，将这个刺客制住。那时候他的心里边好紧张，可现在抵挡不了人家，被人给逼住了，他反而浑身放松了。一想不是他的对手，那被他杀了也就得了，那么自己死了，胡欢也死了，两个人都死了，一死百了，那也不错。他靠在树上，两眼有点捏呆呆的瞧着这刺客。忽然间他发现这刺客恶叨叨的那个眼神有了变化，变得呀不那么恶叨叨的了，哎，有些得意，接着又有些变化，好像有一些怜悯或是爱怜之力。忽然间玉流星就猜着他是谁了，啊，是他。那说是谁？玉流星猜着正是自己的新郎，自己的丈夫，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玉流星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他是浑身发抖，心想是郑子豪吗？既是郑子豪，他为什么蒙着脸擎着剑来要杀我们？他能杀我吗？
正让玉流星猜中，他正是这郑子豪。原来郑子豪在城内花堂上和呼欢比武，被呼欢震得口喷鲜血，虽说的内伤也很重，但是当时他倒地起不来，那都是装蒜，过后他吃进去药稳住血海，就没有大的妨碍了。他一看自己的新娘子带着呼欢走了，他又是吃醋又是发恨，恼羞成怒。他一盘算，虽说呼欢的武功高于自己，不过他中了箭伤，伤势严重，他能逃到哪儿去？我何不暗中跟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他杀死铲除后患。就这样，他谁也没告诉什么门徒弟子啊、亲朋好友啊、来的这些贺客呀，全都不知道。他到了自己的内宅，嘁哩咔嚓换了这么一身青衣服，弄个头套把这脸蒙上了，把自己惯用的宝剑摘下去，换了一把另外的剑。就这样，他追出了兖州城。他本以为暗中这一剑就可以杀死呼欢，可没想到玉流星一脚把呼欢踹出去了。他的心里边就更气恼了，心的话，这是我的媳妇儿，却帮着我的仇敌。说今天既然我来了，我怎么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杀死呼欢，不然的话以后我就得死在这小子的手下。他当然没有杀玉流星之意，他要把玉流星逼住，哪管是点穴道啊，或者打昏过去啊，让他不能帮呼欢的忙，回头他再杀呼欢。现在一看，他把新娘子逼得靠在树上动不了，等死了，内心颇感得意，眼神一变化，又生出来爱怜之意，让新娘子玉流星就觉察出来。当时玉流星神态这一变化，郑子豪一看跑，他好像把我认出来了。他啪把剑交左手，探右指向前点玉流星的穴道。可是他刚一伸手，就听到背后恶风不善，啪噗，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郑子豪后背挨了重物一击，胸膛的内伤又犯了，差点儿又吐出血来，眼前冒金花。当时他脑子一转就明白了，这是呼欢给他一下子。郑子豪也是一个惊弓之鸟，想到呼欢的武功，他内心胆寒，闪开脚步窜出松林，远逃而去。原来就在这一刹那，呼欢醒来了，迷迷糊糊的，他连剑在剑匣全都拽下来，说想把这剑亮出来给对方一下，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力气了，他就拼着一点劲儿，把这剑匣一甩，帮给郑子豪砸后心上了，把郑子豪砸跑了。可是这一下把呼欢累得也不行了，躺在地下，他顺着嘴角滴答滴答滴答往外淌血。玉流星贴着大树出溜，坐在地下，眼泪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自言自语道：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听他这么一捣鼓，呼欢爬起来挨着他身边坐下。玉妹，你有什么为难的吗？你还问我有什么为难的？难道说你不知道我和郑子豪这就要拜花堂成亲成为夫妻，可是你到这花堂上一闹，我现在把受伤的你带出来逃命，你说以后我还怎么回郑家，我怎么还见别人。说着话，玉流星难过的眼泪止不住，如断线珍珠一样刷刷往下淌。呼欢长出一口气，缓缓精气神，
把他手拉住了。玉妹，

你听我说，刚才我和你说了半截话，就来了这个刺客，要杀咱们俩，把话就挡住了。我要告诉你，你没嫁给郑子豪，是你天大的福气。你要真是拜了花堂入洞房了，以后你后悔的都得自杀。嗯？玉流星一听，他的眼泪止住了。胡哥哥，莫非你知道郑子豪的一些什么事情吗？那么你快点跟我说。刚才你还提说我师父不是病死，而是被人毒死的，这到底怎么回事？胡欢这才稳住心神，和玉流星说明自己这三年来查访郑子豪所作所为，把这些事情他这一讲出来，直说的玉流星目瞪口呆，牙关紧咬。那说到底，这胡欢查明白郑子豪什么事儿啊，使得玉流星这么意外，这么气恨？原来郑子豪这个家伙，表面着被人尊为掌剑双绝东岳大侠，其实那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无赖。早在14年前，他在山东泰安府，他结了一个漂亮的少妇，想逼少妇就范的。那个时候郑子豪才24岁，年轻，再有歹意，这股邪火往上一烧，那他就别的不管了。当时逼的少妇抱着自己怀内的一个4、5岁的小女儿跳进了河中，可少妇淹死了，这个女儿却活下来了。当时郑子豪站在河边发懵，你可本来想捡点便宜，没成想把人给逼死了。看看顺溜飘过来的这个小女孩，女孩哇哇哇还直哭，他当时很犹豫，你说是救小女孩还是不救小女孩呢？那毕竟郑子豪还算是个人，看着小女孩，他起了恻隐之心，就抱着这个女孩到了附近一座尼姑小庙，叫望月庵，把这个小女孩就交到了枯叶尼姑师傅的手里，说是自己半道捡个孩子，你出家人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就救救他，养养他吧。我一个男人，我不好带着他，这有不少钱我给你，这个过个1年2年3年5年的，我再来看你。他就把这孩子撂这儿，他走了。可是过后他就听说，原来这少妇不是别人，乃是江湖上号称叫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的儿媳妇。那这少妇乃是魏华雄的妻子。当时郑子豪就懵了，那要提起了亘古奇人魏东川，连武当少林派当家的都得让他半头。就在清朝雍正年间，武功没有高过魏东川的。他一琢磨，自己把人家儿媳妇给逼死了，你说让魏东川真要是知晓了是自己所作所为，这小命还能保得住吗？不行，我得找个机会把这个老魏头杀死。可是他一掂量自己的两下子，那远不是人对手，他就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这个朋友是官面人，乃是清皇帝雍正手下神卫营统领申公泰。他就到北京找到申公泰，胡编乱造，

说亘古奇人魏东川密谋反清。那在当时来说，谁要敢密谋反清，那不单说自己掉头之罪，是祸灭九族之罪。他这么一讲不打紧，沈魏婴统领申公泰带着大内18高手够奔到山东泰安府魏家。当时魏家就这老爷子带着胡欢他们爷孙二人在家，突然发招，18高手外加上申公泰，还有当时也蒙着面儿掺和到里边的郑子豪，把魏东川堵在屋里边一顿砍杀。可是虽然说这18大内高手个个武功精绝，但是一场凶杀恶战，魏东川力毙17高手。最后郑子豪点了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这火一烧将魏东川双眼熏瞎，要不后来这老爷子这眼神不行了呢，就这么搞的。当时郑子豪抓住10来岁的小胡欢想杀死，胡欢摸出一把短剑来就照着郑子豪那大腿根蹭就一剑，本来是扎他肚子，但孩个矮啊，给大腿根扎上了。当时出现一条子血肉翻着，那伤势不轻，郑子豪一甩手把胡欢给甩在地下去了。胡欢钻到火海里拉着爷爷跑出来，这才一时间脱离了磨难。那么后来胡欢和他爷爷打听到就在附近有个小庙，庙里边啊捡着一个小姑娘。这老爷子魏东川思来想去，他就猜想着能不能是自己的女儿魏小楠，他正长是魏小楠，要不老爷子怎么老带着胡欢到这个庙上用那个泉水洗眼睛呢？一方面那个泉水能治他这个瞎眼，另一方面他要看看自己这个孙女。可是他一看孙女在这个庙里边过得挺好，自己儿媳妇又被淹死了，诸多的事情缠绕在他的心头，他就没马上把自己的孙女认回来。那说来说去您应该听明白了，他孙女是谁呀？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个郑子豪要娶的新娘子玉流星魏小楠。但是玉流星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爷爷是魏东川，他的父亲是魏华雄，他的母亲叫玉风儿陈碧清。要说来说去郑子豪这家伙太损了。你说14年前他把玉流星的母亲给逼死了，14年后他一看玉流星出落得如花似玉，比当年的陈碧清还要美貌几分，他就蒙人下药毒死了尼姑枯叶，然后把玉流星骗到他家，又找了几个在江湖上比较有面子的人物做媒主婚，这要娶玉流星。玉流星被蒙在鼓里，他真要嫁给他，多亏胡欢来到把他给抢出来了。可是胡欢跟他介绍这些事情的时候，什么14年前呐，他放火烧了这魏老侠如何如何，自己还曾经给这郑子豪大腿一剑，这些事他都说了，就有一点没说，就是没说玉流星是魏老剑客的孙女，因为冷个丁的说出来怕这玉流星受的打击太大，他一时之间接受不住。把这些事情说明白了，玉流星他太震惊了，过去心目当中郑子豪是自己的恩人。

0: 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坏事呢？这都亏胡哥哥跟我讲了。不过他要是不跟我讲的话，你说我入洞房了，我成亲了，我知道这些事了，我后悔都来不及。他问胡欢，那么你查这些事情是有十成的把握确凿的证据吗？玉妹，还有一点需要印证，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猜测，即使咱们认为绝对是这样，但是还需要把这个郑子豪那裤子给他扯开，看看他大腿上有没有我14年前刺他那一剑的剑疤。只要他再有那个剑疤，那么当年那蒙面人就是他，18高手就是他领去的，那么这件事情就可以定准。为什么在花堂上我打伤他而没有杀他，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那一道疤。不过这道疤在他大腿根上，这还真不容易看到。方才来个蒙面人又要杀咱们，我估计着那就是他。玉流星点点头，胡哥哥，我猜着也像他，不过这些事情扑朔迷离，现在最要紧的一样是赶紧离开此地，越远越好，你好好养养伤，然后再把这些事查个水落石出。胡欢点头赞同，但是现在胡欢失血过多，他把这些事情跟玉流星也解释明白了，他就显得呀有气无力了，脸色煞白，伏在地下动弹不到。玉流星往下一弯腰，将他拖起来背在自己的身后。玉流星不分东西南北，顺着树林他往前走。这个时候这个天就已经快黑下来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玉流星两腿发软，胸口有点发热，是又饿又渴，两眼一花，腿发颤，扑通他倒在地下了。他这一倒地下，就感觉到背在身后的胡欢向旁边轻轻一滚，他这才知道原来胡欢被他背着的时候已经昏过去了。他刚想叫胡欢，他大吃一惊，他倒这儿了，把头一抬，他首先看到的是距离他脑门子也就有1尺远，有两只靴子。顺着靴子往上看，是人的两条腿；再往上看，有一个人，两眼闪烁凶光，手中擎着一把刀，正在瞪着他。再看周围有7、8位，将他们二人是围在当中。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2: 那您

0: 改坐公交车。
1: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呀、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0: 您啊，这样打车吧。
1: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0: 得，又绕回来了。
1: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只有路过了那个村庄，你黑黑的样子呀，人们都以为你冷得像冰

反常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大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

0: 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地方出现了藩镇割据，朝中呢也出现了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等状况，唐中央政权日益的削弱。从天宝十五年到长安四年里，唐肃宗李亨、代宗李煜、德宗李氏、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相继在位。在这几十年当中，唐朝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也曾平息了藩镇割据混乱，出现过德宗时和宪宗时的一度中兴，但从总的

趋势看，却是每况愈下，一天天的滑向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穆宗时的政局更是动荡不安，先是朝廷军队被河北藩镇打败，河北藩镇呢已不再向朝廷称臣，后来呢朝廷内又因为权臣争权被搞得乌烟瘴气。穆宗的宰相荀且只会逢迎拍马，不管朝政。昏庸的穆宗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也是视而不见，只知道得过且过，歌舞升平，终日里过着奢侈享乐、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每天进膳极其挑剔，甚至啊，有些山珍海味啊，他尝都不尝一口就撤下去。但他对皇太后郭氏倒是十分的孝顺，每月的朔望之期都去兴庆宫参拜问安，一到良辰吉日就和皇太后啊还有六宫粉黛一起共同度过，一边喝着美酒一边欣赏歌舞，皇室中到处是莺歌之声，花团锦簇。长庆二年十一月，穆宗命景王李湛率禁军500保护郭太后游玩骊山及华清宫。郭太后还登上了石梦寺。过了几天呢，穆宗又亲率神策军到骊山打猎，车马仪仗无数，前呼后拥，非常的威风。当天穆宗就赶回了长安，第二天呢，郭太后和景王也回到了长安。这一路上啊，景王李湛对祖母郭太后非常的孝顺，殷勤备至，很得郭太后的欢心。穆宗还有一项非常喜欢的运动，就是踢球。他经常和内侍宦官们踢球。有一次，一名内侍骑马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但是精马还继续朝前飞奔，眼看就要撞在穆宗的身上了，幸亏左右人多将马拦住，用力的扭转马头，穆宗这才得以脱险。这种突如其来的险情啊，吓得穆宗出了一身的冷汗，再经过冷风一吹，竟得了风疾之症，两足抽搐，不能履地，三天不能上朝听政。君不可一日无帅，国不可一日无主。为了预防不测，宰相李逢吉率文武百官来到了延英门，恳求见驾。穆宗啊，因为确实病得很重，就拒绝接见。众臣裴度担心不尽快立太子，会使国家进一步的动荡不安，于是三次上书请求穆宗皇帝尽快立太子，并屡次来到内殿求见皇帝。穆宗不得已在紫宸殿大绳床上召见了文武百官。李逢吉奏道：“景王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立为皇太子，请皇上圣裁。”左仆射裴度呢，也极力地请穆宗下诏，认为只有立储才能天下安定，不致陡生变故。原来穆宗的妃子王氏啊，还有其他的四位妃子郭氏、萧氏、韦氏、杨氏等等，先后呢为他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就是景王李湛。裴度、李逢吉要求立景王为太子，正是当时立嫡以长的传统。穆宗还在犹豫是否立景王为太子的时候，中书门下二省官员以及翰林学士等等又接连上书奏请立景王为太子的诸多好处，这才促使穆宗最后下了决心，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以战之母王氏被册立为妃。长庆三年初，在正式册封太子那天，穆宗将李湛召到宣政殿，在文武百官面前立他为东宫太子。然后呢，文武百官在东宫拜见李湛，太子李湛举帘执户答拜，百官跪倒在地打礼参拜。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为了长命百岁、永享荣华，往往呢，很多人都会听信一些江湖术士的话，吞食所谓的长生不老的仙药，也就是金丹。从唐太宗起，唐朝呢已经有几个皇帝而因此丧命了。但是呢，这个唐穆宗啊，没有吸取前人教训，照吃不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年，他旧病复发了。腊月过后，竟然重病不起，连元旦百官恭贺欣喜的朝贺他都不能参加了。本来这穆宗啊刚刚步入壮年，为什么会一再的生病呢？就是因为他为求长生不老，吞服了金丹。这个金丹当中啊含有硫磺等物，吃下去之后会使人燥烈不解，浊损真阴。太医张杲曾经多次的劝谏穆宗呢，不要再吃金丹了，以免重蹈宪宗皇帝的覆辙。穆宗口头上虽然连连称是，但是还是敌不住道人术士的诱惑，还是不住的吞吃，以致大伤元气。结果呢，这穆宗一病不起，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就下诏让太子李湛监国。当时呢，李湛只有16岁，一些心怀叵测的宦官内侍游说郭太后临朝听政，结果太后啊是勃然大怒：“尔等想让我效法武士吗？武士称制篡位，几乎葬送了江山社稷，我家世代忠贞，岂能与武士齐肩并列？即使太子年少，也可选贤相而辅佐，尔等不干预朝政，国家自会太平。试想从古至今，女子为天下主，果能治国安邦吗？”说完呢，这郭太后将内侍所上之书撕了个粉碎，扔在地上了。郭太后的兄长郭昭当时任太常卿，听说宫中有人劝太后临朝听政，立刻呢也上书劝说：“母后临朝乃是历代弊政，若太后果然顺从众人的请求，臣愿先率诸子纳还官爵，辞归田里。”太后啊看到上书哭道：“祖考遗德，终遇吾兄，我虽女流，亦岂肯自背祖训？”于是郭太后呢给兄长郭昭回信，表示绝不会参与朝政。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长庚4年春天的一个夜里，穆宗李恒在寝殿去世了，年仅30岁，他呢只当了4年皇帝。于是16岁的皇太子李湛在父亲的灵柩前即位，成为唐朝的第13位皇帝，就是唐敬宗。敬宗下诏任命李逢吉设冢宰侍，他是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郭太后
为他

0: 太皇太后，元皇妃王氏为皇太后。由于敬宗年龄很小，童心未泯，当了几天皇上啊，就率领内侍跑到中和殿击球，那不几天呢，又跑到飞龙院蹴鞠，就是踢球嘛。这玩起球来啊，来回的奔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上不罢休。更有甚者啊，他觉得光这干巴巴的玩球没意思，居然呢又叫了很多乐工在旁边伴奏，边听音乐边玩球，可见呢他是很贪玩的。玩高兴了以后，就对宦官乐工大加赏赐，所赏之人和所花钱物不计其数。敬宗第一个喜欢的嫔妃就是右威卫将军郭毅的女儿。这个女子啊，长得美若天仙，敬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把她选入了东宫，非常宠爱。就在敬宗即将继位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李普。母以子贵吗？敬宗对她更是宠爱到了极点，居然效法起他的祖宗唐明皇，君王从此不早朝了。怎奈啊，春宵苦短，太阳老高了，还不见皇帝临朝听政。本来这文武百官啊，每天入朝都站在紫宸殿门外等皇上上朝，原先呢也就等个一两个时辰，后来呢发展到等三四个时辰。那些年轻的官员还可以坚持，可是那些年老体衰的老臣站得呀腰酸腿疼，摇摇欲坠。有一天呢，敬宗上朝更晚了，群臣望眼欲穿，好容易盼到皇上升殿。左拾遗刘希楚进谏说：陛下春秋方盛，金刚四位应该消干求治，为何侍寝贪色，日宴方起？子宫在鬓，鼓吹日喧，令文未彰，恶声已布。臣恐如此下去，福座未必绵长，愿遂守御阶，报陛下之谕。说的动情之处啊，就真用自己额头往地上磕呀，磕的是头破血流，还不肯停止。敬宗一看呢，赶紧让这李逢吉劝他停下来。紧接着刘希楚呢又谏劝皇上不要整天和宦官玩，不要过分依赖他们，否则呢就要乱及朝纲，危及社稷。听到这儿啊，敬宗双手乱摆，就像一小孩一样，根本就听不进去。退朝之后仍然寻欢纵乐，群臣当中不少人称赞刘希楚是个忠肝义胆、敢于直谏的忠臣。但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是宰相李逢吉的心腹，有宰相撑腰，他才有恃无恐，只不过是借此沽名钓誉罢了。
1: 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
0: 李逢吉生性嫉妒，而且诡计多端，只是因为在穆宗当太子的时候啊，当过太子的侍读，后来呢穆宗做了皇帝，李逢吉才慢慢爬上宰相的位子。他在宫中贿赂勾结宦官内侍，在朝廷网络党羽，当时有8官16子的传闻。八官呢就是李逢吉的8名亲信，张幼新、李旭之、张全瑜、刘希楚、李瑜、程锡范和江洽等人，还有从旁副

误会者八人，所以叫做八官十六子。不管朝廷上下有何奏章，必须先经过这八官十六子，才能传到李逢吉的手中，然后才能办事儿。朝中有位官员名叫李绅，为人很正直，不肯和李逢吉等宵小之辈同流合污，因此呢，被李逢吉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早在穆宗时就欲除之而后快。李绅有一个本族的侄子李渔，他口头上虽然说不愿意涉足仕途，但又托人打算入朝为官，就写了一封求人推荐的书信，落在了李绅手中。李绅对他责备训斥了一顿，李渔怀恨在心，来到京师投奔了李逢吉，把李绅平时说李逢吉是个奸邪小人的话添油加醋的又说了一遍。李逢吉听后大怒，问门人张佑新、李旭之有何计可以除掉李绅。两个人就献计说呀，宰相可以让李绅当谏官，他是个敢于直谏的人，哪天他惹怒了皇上，您在皇上面前再说他的不是之处，这样不就可以除去一块心病了吗？唐穆宗宴驾以后，敬宗即位，李逢吉贿赂太监王守成，让他想办法除去李绅。于是呢，王守成经常在敬宗的耳边嘀咕，说什么敬宗之所以能位登九五，全都是宰相李逢吉的功劳。当初呢，李绅和翰林学士杜元颖都劝穆宗皇帝立绅王为帝，要不是宰相李逢吉力荐，现在啊，恐怕当皇帝的就是绅王了。说的敬宗将信将疑。不久呢，在一次上朝的时候，李逢吉奏说李绅办事不力，请敬宗贬其出京。于是呢，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李绅被贬出京，正直的人啊心里都有数，知道是李逢吉捣鬼，但多数人又害怕李逢吉的权势，不敢仗义直言。只有翰林学士韦楚后上书言道，现在朝野上朋党得势，皇上身边进谗言的人比比皆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帝王由于远君子近小人而致天下太平的，现在有人说李绅的坏话，希望皇上不要误信谗言以致好人蒙冤。敬宗听了之后啊，认为韦楚后说的很有道理。不久宫中寻找一些东西，恰巧发现了穆宗时的若干奏章，其中之一就是裴度、杜元颖、李绅三人所上请穆宗立景王李湛为太子的奏章。敬宗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李绅，并对李逢吉的奸邪有了一些了解，于是下令把李逢吉所上的诽谤李绅的奏章付之一炬。从此朝野上下进谗言的人才稍稍地收敛了一些。

唐敬宗发现自己冤枉了李绅，并对李逢吉的奸诈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这并没有使李逢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那么在此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皇帝唐敬宗李湛的故事。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唐敬宗发现自己冤枉了李绅，马上为他平了反。

0: 并对李逢吉的奸诈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李逢吉有所收敛，反而使他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敬宗即位之后，满朝文武当中有很多人都说裴度文武兼备，是个大大的贤臣，曾经为大唐朝立下了许多的功劳。敬宗派人到裴度所辖的兴元，对他的政绩大加嘉奖。宝历初年，裴度屡次上书请求入朝拜见皇帝。李逢吉知道此事之后啊，坐卧不安，有如利剑穿心般的难受。李逢吉为什么如此害怕裴度呢？早在穆宗时期，他曾经为太子试毒，后来入朝为兵部尚书，同时穆宗还任命裴度和元稹为平章事。裴度在太原时就屡次上书说这李逢吉啊是一个奸邪小人，不可重用。因此李逢吉收买宦官王守成，令其在穆宗跟前进谗言，陷害裴度。这一年的六月，左神策军李赏趁和王府中司马于方受到元稹的派遣，结交了一些绿林好汉，打算行刺裴度。穆宗闻听之后大怒，认为这两个人结党互斗，于是呢各打五十大板，贬元稹为同州刺史，裴度为左仆射，李逢吉代替裴度担任宰相。从那以后呢，李逢吉和李仲言、张幼新、李旭之等人勾结宦官，联络朝内的趋炎附势之臣，把持朝政，阻止裴度等再次入朝执政，使得朝纲日益腐败。这一次裴度受到敬宗的赏识，又要入朝为官，这李逢吉怎么能不急呀？于是呢，他利用张全愚制造谣言重伤裴度，说什么匪一小儿袒其父，天上有口被驱逐。匪一寓意裴字，袒父寓意度字，天上有口呢指裴度因凭无缘计而事功持骄。当时长安城的西南方横亘着六座小山，与道家相术学的前相恰巧符合，而裴度的府地正好坐落在第五座小山之上，张全愚呢就借此污蔑裴度的名字起得正好符合谶语，而住宅呢又占据第五个岗园，位置特殊，他无故进朝求见皇上，其野心可见一斑。翰林学士韦楚后一眼就看穿了李逢吉、张全愚的把戏，于是呢在一次早朝的时候上书言道：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为人则乱。伏成陛下当时叹息，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驱使，伏欲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意思是说呀，皇上现在就一个裴度是人才，您还不能好好的委以重任，反而听信谗言，任凭他人打压裴度。敬宗皇帝一听，愕然醒悟，拿起裴度上的奏书，见其不带平章事，就是没有加盖这个宰相的印绶，很纳闷啊，就问裴度曾经当过宰相，为什么不带平章事啊？韦楚后回答说，只因李逢吉等人多方排挤，裴度出镇兴元只是个左仆射。敬宗叹息说，何至如此啊？于是第二天就下诏令裴度恢复了平章事头衔。
1: 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六十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宝历元年六月，年少贪玩的敬宗来到了鱼藻宫观看龙舟渡，因为这龙舟太小，敬宗觉得不过瘾，就令盐铁转运使王波尽快的督造龙舟30艘。这王波回去一算呢，造20艘龙舟大约需要全国半年的盐铁转运费，而建议大夫张仲方也在盐英殿觐见，言辞非常的激烈，认为国库空虚，不宜造这么多龙舟。于是呢，敬宗下令造10艘就行了。裴度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武昭，这个人啊作战英勇过人，因此呢裴度推荐他当10州刺史。有一次元王李绅、水部郎中仍书与武昭喝酒，当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仍书说了一些不满于李逢吉把持朝纲、蒙蔽皇上的牢骚话。性格刚直的武昭不禁挥舞着手臂说：早些时候我随裴公出征，征讨淮西，裴公派我为信使给吴元济下战书，被吴元济活捉，他以死相胁，我誓死不从。等回来后随大军平贼，裴公因我有功，屡次上表为我请功，并向朝廷推荐我，但表彰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肯定是李逢吉这群狐群狗党从中阻挠。像我这样一介武夫不重用也就罢了，但如裴公这样的朝廷栋梁居然也受李逢吉等人的排挤，国家有此奸臣，怎能国泰民安？我要为大唐江山杀了此贼。说完呢，武昭跳起身冲了出去。仍书啊恐他闯祸，赶紧拦阻啊，哪知道这个武昭孔武有力，根本就拦不住。武昭走到半路上啊，遇上了好友金武兵曹毛江，两个人又谈起了李逢吉横行朝野的事儿。岂料隔墙有耳，他们说的这些话呢就被密报到了李逢吉的亲信张全愚那儿，张全愚又立刻上报了李逢吉。李逢吉听了之后啊阴笑连声说：嘿嘿，两条大鱼入我网中矣。于是吩咐人告发武昭，将武昭、曹毛江抓入狱中。李仲言偷偷传话给曹毛江说：只要你说是裴度和李成主使武昭要杀李逢吉，便可开罪释放，否则呢就是死路一条。曹毛江断然拒绝说：为人苟且偷生而诬告好人，这万万使不得。等上了公堂，曹毛江呢竟然将李仲言嘱托的这番话和盘托出，于是李仲言倒落了一个诬陷罪，被发配相州。最后忠义的武昭被乱棍打死，曹毛江被发配崖州，李逢吉一番巧计全成了画饼，裴度、李成都是丝毫无损。经过这件事儿啊，敬宗进一步看清了李逢吉是一个奸诈小人，因此每当派中使路过兴元的时候，都叫他们秘密地宣抚裴度，并约定时机一到，一定令裴度回朝为相，治理天下。这个时候前尚书李绛被敬宗提升为左仆射。李绛呢为人很耿直，经常不顾自身安危直谏皇上。李逢吉眼看这朝中又多了一个自己的对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呢一时又抓不到李绛的把柄，只好慢慢再说。这一年冬天，敬宗打算到骊山去游玩，并且在温泉淋浴，

将张仲方多方建阻，但是呢，敬宗去意已决，根本没有办法更改。这时张全愚啊任左拾遗，他来到了紫宸殿奏道：昔日周幽王姓立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姓立山，即至亡国；玄宗坐公立山，安禄山作乱；先帝亦常姓立山，享年不长。陛下不应再蹈覆辙。敬宗还是一位孩子般的好胜的脾气，说：立山果然有这般凶险吗？你越如此说，朕越要一往，试看有没有应验。第二天呢，他就起驾游历了立山，并且在温泉里洗了个澡，天黑了才回到宫中。李绛听说以后啊，叹息不止，正巧赶上足病发作，于是上表请求免职回家休息。敬宗下诏任李绛为太子少师，到东都任职。这李逢吉好像去了一块心病，但是好景不长，李绛刚走，裴度就回朝中任职了。这真叫李逢吉啊是应接不暇，暗暗叫苦。当时呢，在长庆中，王守成任枢密使，掌握着朝中大权。王守成一生啊没干什么好事儿，他只知道收受贿赂，陷害忠良。李逢吉等人曾经多次买通王守成，让其在宪宗、穆宗、敬宗面前说一些忠臣的坏话，致使这些人被贬官、被罢官、被发配等等。被他诬告的有裴度、李绅、李绛等等忠臣。一个宦官真有这么大本事让皇帝言听计从吗？这都是由于皇帝和宦官的特殊关系造成的。宦官在皇宫当中与皇上朝夕相处，而皇帝和百官们见面的时间一般就是早朝那一会儿。宦官们照顾皇帝的饮食起居，了解皇帝的脾气秉性以及好恶，因此宦官们可以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再加上皇帝经常和宦官一起游玩戏耍，自然而然的，宦官对皇帝的言行就有相当的影响。元和年间，穆宗派王守成为徐州监军，在义城遇到一位大夫，名叫郑注。这个人不但精通中医、奇异，而且机敏聪明过人。后来呢，王守成把郑注引荐到了宫中，穆宗啊也很赏识他。敬宗的时候呢，李逢吉买通了王守成，污蔑裴度，以及王府司马余方受元稹指使，打算派人刺杀裴度。就是听了郑注所献之计，结果呢，裴度、元稹二人同时罢相，被贬出京。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公元826年。敬宗改年号为宝历，大赦天下。唐朝有一个制度，凡遇大赦，必由卫尉建制金鸡，使所有被赦囚犯站在金鸡下，然后击鼓宣召释放这些囚犯。这一天呢，正在击鼓，忽然啊，有几十个人拿着棍棒，劈头盖脸的就乱打了一名囚犯，将其当场打晕，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名囚犯呢，原来是余令崔发，是一个小官吏。当初呢，因为有一个人殴打普通百

姓，他下令给抓了入狱。但经过查问呢，原来这个人是一位中使，比他官大。俗话说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崔发心知惹祸不小啊，但是为时已晚，只好好言相慰送其回去。结果第二天崔发就被捕了。一两个月之后，正逢大赦，中使派人来报仇，将崔发打伤。本来敬宗应该大赦崔发，严惩中使，但是呢，敬宗却偏偏的倒行逆施，不放崔发，仍将他关进狱中。建议大夫张仲方等上书劝谏，他根本就不听。宰相李逢吉呢，为了捞取正直的美名，从容奏道：崔发胆敢抓中使入狱，诚属大不敬，理应受罚。但其母年纪已近80了，自从崔发入狱，由于担心劳累交加，已患大病。陛下以忠孝治天下，难道不应该释放崔发这样一个大孝子吗？听到此言，敬宗才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只说崔发冤枉，并没说清是怎么回事，而且呢，也没说他是个大孝子。既然如此，朕岂有不释放他的道理呢？这才让中使释放崔发回家，并慰问崔发的母亲。崔母为了今后能过上安生日子，就让中使打了崔发40棍子解解气。打完之后，中使才高高兴兴地走了。由于敬宗皇帝年少无知，只是一味的贪图玩乐，朝政日益的荒废。皇宫内院由宦官王守成、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揽权，朝廷上下由李逢吉、八官十六子等专政，于是导致了一场意外之祸，发生了所谓的惊弓之变。这肇事之人呢，也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算命先生，名叫苏玄明。另一个呢，则是开染坊的工匠张韶。这两个人啊，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却想入非非，一心想当当皇帝。苏玄明和张韶原本就是一对狐朋狗友。有一次呢，张韶让苏玄明给他算一卦。这苏玄明掷过金钱，装腔作势，嘴里嘟嘟囔囔了一阵之后啊，突然一跃而起，朝张韶一躬到地，说道：大喜大喜，我算出来了，用不了几天啊，你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也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这可真是意外鸿福啊。这张韶很惊讶地说：你只不过是个算命先生，我就是个染布工，怎么可能走进紫宸殿坐上龙椅啊？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可是这苏玄明却十分严肃地说：我算得很准，你爱信不信。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兴州的姜子牙在拜相之前只不过是个钓鱼翁吗？创立大汉朝几百基业的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时也不过是个小小的亭长，难道我们就真不如古人吗？张韶仍是不太相信。苏玄明又进一步说：你想想，皇帝经常外出游玩狩猎，宫中防守懈怠，不趁此时机图谋大事，更待何时啊？可张韶听说此话之后呢，虽然有些动心吧，但是他也觉得这很难，他就说了：可皇宫大内戒备森严，插翅也难飞进人家。苏玄明故作玄虚地说：本山人自有妙计。你有什么妙计呀？苏玄明装作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模样，不肯说。在张韶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才附在张韶耳边低声地说。听得张韶先是频频点头，然后是眉飞色舞。

0: 其中就有染坊义夫张韶和捕者苏学明引发的京宫之变。试想这两个人能引起多大的波澜呢？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起义竟然真的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聊一聊玩乐无度的小皇帝唐敬宗李湛的故事。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半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

0: 咱们家呢。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5: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0: 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0: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争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贡献交通力量。
0: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3: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0: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4: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权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

0: 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1: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2: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刘能，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

0: 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0: 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3: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4: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 某证券投资

0: 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

0: 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 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

0: 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

0: 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0: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为

0: 免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于是孙婆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除了喝酒外，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雕刻。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小刀在

0: 磕木头，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磕什么，因为他从未将手里磕着的雕像完成过。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怪得可怕。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走。这一天早上，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越来越凉了，特意从箱子里找了件老棉袄穿上，才走到前面。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生意还是清淡得很。几个赶大车的走了之后，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在门口去磨豆腐。他刚坐下，就看着有两个骑马的人从前边绕过来。弄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孙驼子也不仅多瞧了两眼。只见这两个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前边一个是浓眉大眼，后面的一个人是鹰鼻如钩，两人额下都留着短须，看来都只有30多岁。这两个人的相貌并不出众，但身上穿着杏黄色长衫却极为耀眼。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却不时地仰着头向高墙内探望。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他知道这两个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只见两个人走过弄堂，突然又绕到前边去，可是没过了多久，两个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孙驼子脾气虽古怪，毕竟是做生意的人，立刻停下了手。两位可要吃点什么吗？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看了他一眼，
1: 咱们什么都不要啊，只想问你两句话。
0: 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鹰鼻如钩的黄山人突然笑了，
1: 咱们就要买你的话啊，一句话啊，1000银子如何？
0: 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点头的说啊，好好。他嘴里说着话，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浓眉大眼的黄山人失笑的道，
1: 这也算一句话吗？啊，你做生意的门槛倒真精啊。这当然算一句话。
0: 这话刚说完，他又伸出了两根手指头。长着鹰鼻子的人说道，
1: 那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呢？
0: 20-30年了。
1: 你对面那座宅院是谁的你知不知道啊？
0: 是李家的。
1: 后来的主人呢？
0: 后来的主人姓龙，叫龙啸云。
1: 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啊。那么他的人呢？出门了。
1: 什么时候出的门啊？
0: 1年多以前。
1: 以后有没有回来过？
0: 没有。
1: 你既没见过他，怎会对他知道的竟如此详细呢？
0: 他家的厨子常在这里买酒。鹰鼻人沉吟了半晌，
1: 那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
0: 没有，若是有啊，我只怕早就发财了。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笑了，
1: 那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
0: 他扔下了锭银子出来，两个人再也不问别的，一起上马而去。在路上还是不住地探手向高墙内窥视。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低声地说道，误会呀，误会呀呀，原来有时赚钱也容易得很呢。他转过头，突然发现那酒鬼不知何时已出来，正站在那里向黄山人的去路凝视着，脸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孙驼子笑了笑，
2: 你今天到早啊？
0: 那酒鬼也笑了笑，
1: 昨天晚上啊我喝得快，今天一早啊就断了粮。
0: 他低下头又咳嗽了一阵，突然就问道，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是9月14。那酒鬼苍白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 目光茫然，一视着远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问道：
1: 那么明天就是9月15了吗？
0: 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孙婆子不禁笑了。
2: 是啊是啊，那过了14，那当然就是15啊。
0: 那酒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一面指着桌子上的空酒壶。孙婆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1: 哎呀呀，我的兄弟呀，
2: 若是人人都像你这儿喝酒啊，那卖酒的也该早都发财喽。
0: 黄昏时，后院的小楼上就有。
3: 看来啊，今天又没有客人上门了，还是趁早啊打烊吧。也好陪你喝上两杯。
0: 那酒鬼却摇了摇头：
1: 哎，别着急啊，我算定啊，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
3: 啊。你怎么知道啊？
1: 我会算命。
0: 他果然会算命，而且算得很灵。还不到半个时辰，这小店里果然一下子来了3-4批客人。第一批是2个人，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手里拿着旱烟的蓝山老人，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儿，梳着2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比辫子还要黑还要亮。第二批也是2个人，这2个人都是满脸虬髯，身高体壮，不但装束打扮得一模一样，腰上挂的刀也一模一样，2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第三批来的人最多，一共有4个。这4个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一个紫面堂的年轻人，在他的肩上还居然扛着根长枪，还有个却是穿着绿衣衫、戴着金银首饰的女子，走起路来那是一扭一扭的，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姑娘，可论年龄却是大姑娘她妈。孙驼子只怕她一不小心会把腰扭了。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这人瘦得出奇，也高得出奇，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筋，看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他身上并没有佩刀挂剑，但腰间却围着鼓鼓的一圈，而且很触目，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冰刃。小店里一共只有5张桌子，这4批人一来就立刻被全坐满了。孙驼子忙的是团团乱转，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以免太忙人。只见这4批人都在喝着闷酒，说话的很少，就算说话也是低声细语，仿佛生怕被别人听见。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奇怪，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这种鸡毛小店来的。喝了几杯酒，那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了那大辫子姑娘的身上。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一点也不在乎。紫面少年突然笑了：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紫辫子姑娘摇了摇头，辫子高高的甩了起来，模样看起来更娇。紫面少年笑着说：就算不卖唱，总也会唱两句吧，只要唱得好啊，爷们儿重重有赏啊。辫子姑娘的嘴儿微微一抿：
2: 我不会唱，只会说。
1: 说什么呢？
0: 说书，说故事。
2: 哦，那更好了，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啊？
1: 后花园，才子会佳人，宰相千金抛绣球。
0: 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都不对，
2: 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儿，保证啊又新鲜又紧张。
1: 紫面少年抚掌笑道：妙极妙极呀、这种事儿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喜欢听。
2: 哎，你快说吧。
1: 辫子姑娘摇了摇头：
2: 我不会说，我爷爷会说。

0: 紫面少年瞪了那老头一眼，皱了皱眉。那你会什么呢？辫子姑娘眼珠一转，我呀，只会替爷爷帮腔。他眼睛这么一转，那紫面少年的魂儿啊，都飞了。那绿衣妇女脸早就板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说就快说啊，飞什么媚眼呢？辫子姑娘也不生气，笑着说：那既然如此，爷爷，你就说一段吧，也好啊，赚几个酒钱。老头子眯着眼喝了杯酒，又抽了口旱烟，才慢吞吞地说道：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名字？除了那紫面少年外，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二人，但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辫子姑娘也笑了：我呀，当然听说过，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
1: 不错。
0: 听说小李飞刀力不虚发，直到如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这句话不知是真是假呢？
1: 老头呼的一口把烟喷了出来：你若不相信，不妨问问白小生，去问问五毒童子，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
0: 辫子姑娘笑了：白小生和五毒童子起飞早就全都死了吗？
1: 不错，他们都死了，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
0: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娇小地说道：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那面带清寂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地哼了一声，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个人的对答所吸引，谁也没有留意他，只有那酒鬼趴在桌上似已醉了。老头又抽了两口旱烟，喝了口茶，才接着说道：
1: 只可惜呀，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如今也已死了。
0: 辫子姑娘惊讶地说道：死了？谁有那么大本事能杀死他呀？
1: 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
0: 谁？
1: 就是他自己。
0: 姑娘听了愣了愣，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我看他呀，一定还活在世上。
1: 哎，就算他还活在这世上，也和死差不多了。哀莫大于心死，可叹呐，可叹，可惜呀，可惜。
0: 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沉默了半晌，突然就问道：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
1: 你可听过阿飞这名字啊？
0: 好像听过。听人说此人剑法之快，举世无双，却不知是真是假。
1: 那我问你，一哭的武功如何？
0: 兵器谱中青魔手排名第九，武功自然好得很呐。
1: 那铁笛先生、少林新剑、赵正义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呢？
0: 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谁都知道的。
1: 阿飞的剑法若不快，那么这些人怎会败在他的剑下？
0: 如今这位阿飞的人呢？
1: 哎，他呀也和小李探花一样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的消息，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了。
0: 林仙儿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
1: 不错。
0: 啊，辫子姑娘也常常叹了口气：哎，情是何物，偏叫世人都为情苦，而且还无处去投诉。
1: 那紫面少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说道：闲话少说啊，书归正传，听着，你说的故事呢？
0: 老头子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1: 像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啊， 都已不知下落，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
0: 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
1: 嘿嘿，那倒也不一定。
0: 哦，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
1: 那瘦长的汉子目光四转，一字字说道，据我所知，不久啊，就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了。
0: 在哪里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
1: 瘦长汉子啪的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就在此时，哈哈，就在此地。
0: 这句话说出，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全都脸上变了颜色。
1: 那绿衣妇人眼不流动，娇笑地说道，哎呦呦呦，我倒看不出啊，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0: 瘦长汉子冷笑地说道，
1: 据我所知，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死在这里。
2: 啊，六个人？
0: 瘦长汉子又喝了口酒，缓缓地说道，
1: 白毛猴胡飞，大力神段开山，铁枪小霸王杨成祖，水蛇狐媚和南山双虎韩家兄弟。
0: 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人的名字，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都已豁然长身而起，拍着桌子骂道，
1: 你他妈什么东西，你啊，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0: 声音最大的正是大力神段开山，此人站起来和半截塔似的。南山双虎韩家兄弟的身材虽高大，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头。他骂了两句不过瘾，又接着说，
1: 我看你呀，才他妈是一脸倒霉相，休想活到今天晚上。
0: 这句话还没说完，那瘦长汉子只一抬腿，突然就到了他面前，噼里啪啦的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
1: 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偏偏就无法招架，明明有两条腿，偏偏无法闪避，连头都是被打晕了，连动都不动。
0: 别的人也都看呆了，只听那瘦长汉子冷冷地说道，
1: 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吗？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要你们说话斯文一些。
0: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
1: 铁枪小霸王杨成祖突然大喝一声，慢走，我倒看一看谁要杀我们。
0: 喝声中，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是以毒蛇般的刺出，只见枪花朵朵，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
1: 那瘦长汉子头也没回，冷冷地说道，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了。
0: 只见他腰一闪，一将长枪夹在腋下，杨成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抽不出来，一张紫面已急得成了猪肝色。
1: 瘦长汉子又接着说，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了，还是慢慢的等着瞧吧。
0: 他突然一松手，正在抽枪的杨成祖骤然失去重心，仰面摔了下去，若不是水蛇狐媚浮得快，连桌子恐怕都要被撞翻了。再看他这铁枪竟已成了条铁棍，枪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单听当的一声，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了桌子上，慢慢的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但韩家兄弟杨成祖、胡飞、段开山、胡妹这六个人就没他那么好过了，一个个是面面相觑，俱是面如死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是谁要来杀我们，是谁呢？
1: 外面的风渐渐大了，烛光闪动，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须须的脸上有一种更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怕。 这人又是

0: 以他的武功之高，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们怎会不认得他？他怎会到这地方来的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定，哪里还能喝得下一口就去？有的人一想溜之大吉，但这样走了也未免太丢人了，日后若是传说出去，还能在江湖中混吗？何况听了青年汉子的口气，他们就算想逃也逃不了。那瘦小枯干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飞目光闪动，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一抱拳：南山双虎兄弟的威名啊，在下失仪久慕的很啊。南山双虎也立刻站起，大虎韩班抱拳地说道：不敢。二虎韩明说：胡大侠和胡兄妹暗器轻功双绝，我兄弟也久仰得很呐。 啊哪里哪里，韩二侠过奖啦。那边的水蛇狐媚也媚笑的把脸转过来，抛了个媚眼。吴飞继续说道：两位若不嫌在下冒昧，就请移驾过去一宿如何呀？
1: 在下等也正有此意。
0: 这两批人若是在别的地方相见，也许会放着兵人来拼个你死我活，但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不是一家人也变成了一家人。大家都举过杯，胡飞继续说道：两位久居关东，在下等却一直在江淮间走动，兄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1: 韩班看了他一眼：在下正也不解。
0: 胡飞继续说道：听那位朋友的口气，要杀我们的那人呐，武功想必是极高，这个我们也许真的不是他的敌手，这个只不过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和我们六人之力总不至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吧。韩氏兄弟的精神立刻一振，韩版大声地说道：
1: 胡兄说得好，我们六个人也不是块木头，难道就会乖乖的让别人砍脑袋吗？
0: 他斜着眼睛瞟着那青面瘦长大汉，但那人却是根本没有听见似的。
1: 韩明也大声地说道：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人若不来也罢，若真是来了啊，嘿嘿。
2: 胡梅娇笑地替他接了下去：若真要是他来了，就叫他来得来去不得。
0: 这正是人多胆儿壮，六人合在一起，就连段开山和杨成祖的胆子也不觉壮了起来。六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你捧我我捧你的时候，突然间就听门外一声冷笑，六个人的脸色立刻变了，喉咙也像是被人给掐住，非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连呼吸似已停顿了。孙驼子早已吓呆了，但这六个人却比他还要怕得厉害，他忍不住随着他们的目光瞧了过去。只见门口已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穿着颜色极鲜明的杏黄色长袍，其中一个是浓眉大眼，一个鹰鼻如钩，正是今天早上向他们打听消息的那两个人。他们随意到了门口，却没有进来，只是垂手站在那里，也没有说话，看来一点儿也不可怕。孙驼子实在想不通，方才还盛气凌人的六个人怎会对他们如此害怕。看着六个人的表情，这四个黄山人简直不是人，是鬼。他们有些羡慕那酒鬼了，因为这个酒鬼什么也没瞧见，什么也没听到，自然什么都用不着害怕。奇怪的是啊，那说书的祖孙二人，一个已经快老掉了牙，一个娇滴滴的仿佛被风一吹就要倒，但两个人居然都沉住了气， 并没有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来，那老头居然还能喝下酒。再看门口那四个黄山人，一闪身让出了一条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人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进来。这少年身上穿的也是杏黄色的长衫，长得很秀气，态度也很斯文。他和另四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黄衫上还镶着金边，他长得虽秀气，脸上却冰冷冷的，全无丝毫表情。走到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眼，眼睛就盯在了那青面瘦长的汉子身上。青面汉子自己喝着酒也不理他。黄山少年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慢慢的转过身，冰冷的目光在杨成祖的六个人身上这么一扫，这六个人看来个个都比他凶狠些，但就被他这目光这么一扫，六个人似乎连腿都软了，连坐都坐不稳了。黄山少年慢慢地走了过去，自怀中取出六枚黄铜铸成的纸钱，在六个人的头上是各放了一枚。六个人竟似突然变成了木头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个人将东西随随便便地摆在自己的脑袋上，连个屁都不敢放。黄山少年还剩下几枚铜钱，拿在手里是叮叮当当地摇着，缓缓地走到那老头和辫子姑娘的桌前。老头子抬起头瞧了他一眼，笑着说道：
3: 朋友若是想喝酒，就坐下喝两杯吧，我请你。
0: 他自己有些醉了，嘴里就好像含个鸭蛋似的，舌头也比平时大了三倍，说的话简直没人能听清楚。
1: 黄山少年沉着脸冷冷地瞧着他，突伸手在桌子上这么一拍，整个老头面前一碟花生米就突然全部从碟子里边跳了起来，暴雨般的向老头的脸上打了过去。
0: 那老头也不知是看呆了还是吓傻了，连闪避都忘了闪避，几十粒花生米眼看你快打在了他的脸上。就见黄山少年长袖突然一卷，将花生米又全部的卷入了袖中，那袖袍再一抖，花生米又一连串的落回了碟子里。
1: 老头眼睛发直了，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那辫子姑娘却已拍手娇笑起来，笑着说道：
2: 哎呀，这把戏真好看极了，想不到你原来是个变戏法的，你再变几手给我们瞧瞧好不好啊，我一定要爷爷请你喝酒。
1: 黄山少年露了一手极精纯的那一家掌力，又露了手极高妙的接暗器功夫，谁知却遇到了一个不识货的买主，居然将他看成了变戏法的。但这黄山少年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上上下下打量这辫子姑娘几眼，眼中似乎带着些笑意，慢慢地走开了。
2: 辫子姑娘却急了：哎，你的戏法为什么不变了？我还想看呢。
0: 那青面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
3: 哎哎，这种戏法还是少看些为妙啊。
2: 辫子姑娘眨着眼：为什么呢？
3: 因为你若会武功啊，他方才那两手戏法只怕已将你们变死了。
0: 辫子姑娘偷偷地瞧了一眼黄山少年，似乎有些不信，却也不敢再问了。黄山少年根本就没有理会那青面汉子在说什么，慢慢地走到那酒鬼桌子前，叮叮当当地摇着手里的纸钱。那酒鬼早已人事不省，趴在桌子上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青山少年冷笑着，一把拎起了他的头发，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仔细看了两眼，手才放松。他的手一松，这酒鬼就梆的一声，脑袋摔到桌子上， 还是人事不知，又呼呼的大睡了起来。青面汉子冷冷地说道：
3: 嘿嘿，一醉解千愁啊，这话倒真不错呀。喝醉了的人呐、确实比清醒的占便宜。
0: 荒山少年还是不理他，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了出去。奇怪的是，胡飞、段开山、杨成祖、胡媚、韩班、韩明这六个人立刻一连串地跟了出去，就好像有条绳子牵着似的。这六个人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脚下虽在一步步往前走，上本身却连动也不敢动，生怕头上的铜钱会掉下来。看他们这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只要头上的铜钱一落地，就立刻要有大祸临头了。孙驼子活了几十年，倒真还没见过这种怪事儿。他以前曾经听人说过，深山打杂中往往会出现山漠木刻，最喜欢吃猴脑，高兴时就将全山的猴子全招来，看到中意的就放块石头在他脑袋上，被看中的猴子绝不敢反抗，也绝不敢逃走，只是顶着这块石头乖乖的等死。孙驼子以前总认为这只不过是其中的野语，不足为信，但现在看到段开山这些人的模样，竟真的和那些猴子差不多了。以他们六人的武功，无论遇到什么人，至少可以拼一拼，为何一见到这荒山少年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孙驼子实在不明白，他也并不想去弄明白。活到他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知道有些事儿还是糊涂些好，太明白了反而烦恼。好久没有下雨了，弄堂里的风沙很大，另四个荒山人不知何时已在地上画了几十个圈，每个圆圈都只不过有装汤的海碗那么大。段开山等六人走出来，也不等别人吩咐，就站到了那些圈里去了。一个人站一个圈，恰好能将脚摆在圆圈里，六个人立刻就变成了六块木头。荒山少年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回小店，在段开山他们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上坐下。他脸上始终冰冷冷的，到现在为止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了大约两盏茶的功夫，又有个荒山人走入了弄堂。这人年纪比较大些，耳朵被人削了一块，眼睛也瞎了一只，剩下的一只独眼中闪闪的发着凶光。他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七八个人，是有老有少，有高有矮。看他们的装束打扮，显然并不是没名没姓的人，但现在却也和段开山他们一样，一个个都哭丧着脸，直着脖子，小心翼翼地跟在那独眼人身后，走到小店前，就乖乖地站到了圆圈里去了。其中有个黑躯消瘦，满脸都是惊悍之色，段开山等六人看到他都显得很惊异，似乎在古怪，他怎么也来了？独木人目光在段开山等六人的脸上一扫，嘴角带着冷笑，也背负着双手慢慢地走入了小店，在黄山少年对面坐下。两个人互相看着一眼，点了点头，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弄堂里又有个黄山人走了进来。这人看来显得更苍老，须发已皆白，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也镶着金边，身后也一连串跟着十几个人。远远的看去，他长得也没什么异样，但走得近前才发现这个人的脸色竟是绿的，趁着他花白的头发更显得诡秘可怕。他不但脸是绿的， 手也是绿的。站在小殿外的人一看到这绿面白发的黄山客，就好像看到了鬼似的，都不觉得倒吸口冷气，有的人甚至在发抖。还不到半个时辰，弄堂里地面上几十个圆圈都已站满了人，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满面惊恐，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穿金边黄衫的人已到了四个，最后一个是须发洁白的老人，身形已佝偻，步履已阑珊，看来比那说故事的老头子还要大几岁，简直老的连路都走不动了，但带来的人却偏偏最多。这四个人各据桌一方，一走进来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谁也不开口。四个人仿佛都是哑巴，外面站在圈子里的一群人嘴更好像全被缝了起来，里里外外除了呼吸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这小店简直就变成了像座坟墓，连孙驼子都已受不了了，那祖孙两人和青面汉子却偏偏还是不肯走。他们难道还要等着看把戏？这简直是要命的把戏。也不知过了多久，弄堂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踏踏踏踏，这种声音传过来单调而沉闷，但这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听来却另有一种阴森诡异之意，每个人的心头都好像被棍子在敲诈。踏踏踏踏，简直要把人的灵魂都敲散了。四个黄山人对望了一眼，突然一起站了起来。这个踏踏踏的声音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凄凉的夜色中慢慢地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的左腿已被七根断去，拄着根拐杖，拐杖似是金铁锁住，点在地上就发出了咔的一声。暗淡的灯光往小店里照出来，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只见这个人蓬头垢面，面如锅底，脸上满是刀疤，三角眼，扫帚眉，鼻子大得出奇，嘴也大得出奇，这张脸上就算没有刀疤也已足够吓死了人呢。无论谁看到这个人，心里都难免冒出一股寒气。四个黄山人竟一起迎了出去，躬身行礼。这独腿人又摆了摆手，咔咔咔咔，随着这声音，人也进入了小店儿。孙驼子这时看出他身上穿的也是件杏黄色的长衫，却将下摆掖在了腰带里，已脏的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件脏得要命的黄衫上却镶着两道金边。青面汉子瞧着这个人进来，脸色似也变了变，那辫子姑娘早已扭过头去不敢再看。独腿人的三角眼里冒着光，四下一扫，看到那青面汉子时，他似乎皱了皱眉，然后才转过身。
2: 你们都辛苦了。
0: 他相貌凶恶，说起话来却温柔得很，声音也很好听。四个黄山人躬身倒地，不敢。独腿人看了一眼，
2: 全都带来了吗？
0: 是。
2: 一共有多少位呀？
0: 49人。
2: 你能确定他们全是为那件事儿来的吗？
0: 黄山老人往前迈了一步，在下等已确实调查了，这些人都是在这三天内赶来的，想必也都是为了那事儿来的，否则怎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呢？
2: 独腿人点了点头，调查清楚了就好。
3: 咱们可不能错怪了好人。
4: 是，
3: 咱们的意思，这些人明白了没有啊？
4: 只怕还没明白。
3: 那么你就去向他们说明白吧。
4: 是。
0: 他慢慢地走了出去，缓缓地说道，我们是什么人，各位想必已知道了，各位的来意我们也清楚得很。
1: 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接着说道，
0: 各位想必都接到了这同样的一封信，才赶到这里来的。
1: 大家既不敢点头，又怕说错了话，只能在鼻子里头这么一声，十几个人的鼻子里同时发出这种声音，这声音实在奇怪啊。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8: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7: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8: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7: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8: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7: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8: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7: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8: 这个
9: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能上班。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格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0: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贡献交通力量。
0: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3: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0: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4: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也

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权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进。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上强调，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政甫主持。
1: 90多个优质项目角逐2026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
1: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来听滦河告别风沙水患，重塑生态画廊。
0: 我省今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今夜起大范围雷雨来袭，局地有暴雨。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0: 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800万人次，本周末将迎来客流小高峰。
1: 豆包千问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
0: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巡查值守和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紧盯高风险区，突出重点部位，聚焦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汛措施，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夯实防汛抗旱基层基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认真执行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扎实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情况。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的合作者。
0: 人工智能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赛场上既有面向城市治理领域的行业垂直大模型创新成果展示，也有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算法的民生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典型场景实践，促进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智慧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构建集采购、生产、销售、物流、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体系，有效破解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度大的发展痛点。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2: 就是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 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这边路演评审还在进行，另一边洽谈区的政企对接已经同步启动，全省许多地方都派出了招引团队与符合需求的参赛团队开展精准对接。中科院软件中心数字部业务负责人唐红田：
3: 星期刚才各个部门然后讲到的一些政策性的然后大力扶持政策哈，有一些真金白银，也有一些然后这种技术支持或者是产业的上下游的然后一个连通连接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呢，也会考虑到我们雄安然后未来之城这样的一个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定位和然后我们的高度，就是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企业然后走得更远更长。
0: 雄安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静瑶：
4: 他们都对雄安新区的政策、人才补贴和生活环境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续我们也跟进，保证好他们的落地情况，做好后续的服务。
0: 本次大赛锚定新智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两大领域，坚持以新区产业需求导向征集优质项目，优化评审标准，侧重落地实用价值，同时依托场景会平台强化对接服务，加速科创项目在新区转化落地。大赛评委于家庚：
5: 雄安它是一个样板化和引领性的作用，完全可以面向未来去实验这些新的技术，能够打造一些完全没有过去这个影子的一些完全创新性的产品我觉得这是雄安最大的优势。
0: 大赛评委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集成电路实验室主任池宪念：
6: 今天不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还是模型的融合的这种应用，和那个雄安的结合性还是非常好。那雄安也给了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
0: 双碳目标之下，零碳园区建设正当其时。目前我省正推进三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园区如何实现零碳？能源从哪儿来？怎么用？如何管？日前，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在沧东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内，占地521亩、总投资101元的远景动力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也是继沧州电池超级工厂一期500家安石储能电芯顺利下线后，园区正在建设的又一重点项目。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7: 一期呢，我们已经满产状态；二期呢，我们的设备本月刚开始进，在9月30号进行投产。然后三期呢，

0: 现在已经准备开工建设。整个建设成之后啊，我们这个基地会成为整个北方最大的绿色的零碳的一个锂电池生产基地。
1: 什么是零碳园区？零碳园区并非简单零排放，而是通过能源结构系统优化、产业低碳转型、资源循环利用等手段，将单位能耗碳排放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沧东经济开发区到2027年要实现单位能耗碳排放小于等于 0.2 吨吨标煤，建成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高地。而远景动力沧州工厂正是这一高地的核心引擎。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瑞，
2: 在零碳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呢，科学布局了总投资194.01亿元的25个重点项目，远景27、分布式光伏、污水处理厂中水回收利用等8个项目已经开工。我们目标是到2027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1: 王小瑞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风光氢氨储充放6位一体能源模式，打通新能源生产储存转化消纳全链条。按照规划，零碳园区绿电直连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50兆瓦，6月全面开工。目前远景动力沧州厂区的屋顶、车棚、空地等可利用空间都铺满了光伏板，总装机容量约4.1兆瓦。为解决风光发电的波动性问题，园区引入氢氨作为常时储能介质，并配套建设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远景动力技术合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0: 首先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出口的，出口的产品呢，尤其到欧盟，它有明确的这个碳关税、碳壁垒和关于碳足迹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些政策的壁垒，助力我们的产品能更好地向海外出口。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绿色能源的供给啊，它也能去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的成本。
1: 有了多元的能源保障，如何实现精准调度，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出最大价值？远景还与沧东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了园区级能碳双控智能管理平台。远景能源河北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滨，
3: 除了在能源和碳这方面的管理啊，它还能够覆盖到水、废弃物等这些全维度的这些指标，去为我们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创建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1: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酣，省级零碳园区也在多点布局梯次落地。走进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数字调控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能源数据。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金利，
4: 我们围绕着零碳园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虚拟电厂的建设，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142兆瓦的总容量。通过虚拟电厂以后，我们去增加整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
1: 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电厂，而是一个聚合智能管控平台。通过聚合分散在园区各处的企业负荷、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以及充电桩等资源，实现分散能源化零为整，通过对企业用电量进行柔性调节，让每一度清洁电力都发挥最大效益。吕金利，
4: 我身后是一个厂区的工业绿色微电网的一个能源示范图，光伏车棚来发的电呢，用于企业的宿舍呀、餐厅啊使用啊，同时呢，剩余的电呢，要电动汽车可以充电使用，最后的电用不完呢，会流到储能，剩余部分的电量我们可以并入电网，同时呢，也可以给周边的企业来进行使用。
1: 吕金利说，当前虚拟电厂接入省级管理平台的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接入后，通过参与虚拟电厂调节，企业用电成本预计降低8%到1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多吨。目前，我省正在推进3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的建设。眼下这批试点园区正从图纸落地实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7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到我省调研。英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建强建好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要深刻领会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检察院建设。调研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雄安新区召开咨询委员工作会议。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水利厅等5部门联合出台措施，聚焦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三大领域，明确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将得到严格控制，到2035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 日前，我省竟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备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1: 衡水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问题，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8: 在衡水市蓟州区河北富宏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台过山车技改扩建项目地基已经开挖，工人们正在忙碌施工。
9: 这个项目从备案到正式开工只用了2个多月72天，这么快的速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多亏了政府正在实行以函代证改革。
8: 企业拿地后需办理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才能开工建设，而四证办齐的时间周期并不短。为此，衡水市推出了以函代证改革，由市数证局联合住建规划等部门共同实行，让企业的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了60天。以函代证改革是指，只要项目用地权属清晰，契合国土空间规划，企业书面承诺遵守法规并限时补办正式手续，就可凭政府部门出具的前期工作意见函、建设用地规划意见函、建设工程规划意见函、施工登记意见函分别阶段性替代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企业凭函开展勘查、设计、招标和施工，实现审批与建设同步推进。
10: 以函代证不是一函了之，更不是缓冲监管，在项目开工的同时，质检、安检等行业监管部门同步介入，全程跟进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规划验线等全过程始终事后监管。我们还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书面承诺，按时间要求补办相关证照。
8: 截至目前，衡水市已有5个工业建设项目享受以函代证改革红利。
11: 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在精简材料，把每个意见函的办理时限由3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同时启动第二批以函代证项目库建设，重点选取18个政府投资类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试点探索。
5: 日前，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韩钢专场开赛，20名主播扎进生产现场开播卖货，让流量变销量。
12: 我心潮澎湃， 看到了咱们。
13: 不同于普通电商直播赛事，本次大赛创新打造多个实景直播阵地，设立产品展厅、重轨产线等五大特色直播间，依托实景工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河北钢铁产品品质、生产工艺与硬核制造实力，让网友直观感受河北制造的过硬水准。
14: 规模真的很大，然后它会提供给家电呀、航天呀，然后包括汽车，觉得很厉害，作为邯郸人觉得很骄傲。
15: 设在这个实地实景，就是让大家能更进一步接触我们一线工人的这个工作情况，第一视角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钢卷还有钢板这个实际情况。再一个就是锻炼我们直播人，在实际情况下怎么给大家来介绍咱们产品。
13: 大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涉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人才孵化器。赛事通过实战实训，将工业产品知识、专业直播运营技巧、实景实战演练深度结合，围绕企业直播策划、线上运营、线上拓客等短板，精准培育懂工业、懂直播的工业品实力星主播。
12: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学习到了好多东西，感受到了咱们韩钢工人这种热火朝天的工作精神状态，体验到了韩钢的产品为什么能够做到极致，做到高端。
16: 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深耕工业品的直播领域，助力河北工业的一个产品线上出现。
13: 以韩钢专场为起点，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将面向全省工矿企业搭建常态化直播展示、产销对接、人才培育平台，
17: 打通这个传统工业和数字营销的壁垒，让优质的河北工业产品呢走出车间，走向云端。同时我们也建立了电商人才的储备坛障，筛选培育优质的主播队伍，持续助力我们河北工业品的上网出海，拓市场，创销量。
1: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全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5: 近日，河北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1: 滦河是唐山的母亲河，曾经这里水患频发，沉沙肆虐，经过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防洪体系持续完善，如今沿岸碧波荡漾，游人如织，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河。
18: 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预赛在迁安举行。作为迁安城市体育文化的新地标，滦河左岸体育公园为赛事提供了理想的比赛场地。
19: 水质还有水深河道的宽度都比较符合赛事，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优质的这种环境。
18: 在滦河边，记者看到这里水清岸阔，草木葱茏，成群飞鸟盘旋栖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李小松常年用镜头记录着滦河的生态变迁。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先后在滦河流域拍摄到东方白鹳、黑鹳、白鹤、大宝等5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如今区域内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已从最初15种增至40余种。
20: 滦河水系盛开这里以后，水更清了，食物也多了，就会大量的吸引它过来。湿地主要是吸引这个水鸟，包括这个涉禽还有游禽。岛屿啊，主要是吸引一些这个猛禽类的，像猎隼、普通黄、红隼、红沼隼。
18: 滦河迁安段全长54公里，曾经生态基础薄弱，治理难题突出。历史上河道常年游荡不定，淤积严重，形成22平方公里的嘉新滩区域，裸露河滩滋生大量风积沙丘，一度成为当地沙尘主要源头。
21: 迁安市分2期实施了滦河治理工程，第一期呢，一共建成了24.4平公里的左岸大堤，防洪标准是50年一遇；27公里的右岸大堤，防洪标准是20年一遇。把这个8700口人呢全部从嘉兴滩中迁出，同时还通过那个挖湖筑岛，修建橡胶坝，使迁安城区段形成阶梯式蓄水，蓄水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总蓄水量4000万立方米。
18: 依托滦河生态治理成果，迁安市沿河打造黄台山、佛山、龙山三大文化主题公园，联动三里河生态走廊，构筑起三山拱卫、两河环绕的城市生态格局。生态数据持续向好，夏季区域气温平均降低20摄氏度，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提升20%。
0: 滦河综合治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绿水青山，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和绿色发展的动力。地下水近几年平均

0: 提高了6到8米。未来我们力争把这片水域打造成绿色、现代、智慧的蓝河综合治理体系。
1: 日前，邢台市针对油坊码头及显宫、朱塘口显宫、贝州故城遗址、陈窑遗址等四处大运河沿线文保单位集中发布司法保护令，对盗掘、损毁、违规建设、污染遗存等7类违法行为作出刚性约束。
2: 日前，沧州市累计开工建设改造四号农村路179公里，完工126公里，完成建设投资2.8亿余元。同步新增12个500人以上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各项建设任务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1: 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0: 违规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根据国家级气象站数据统计，今天7点到17点，保定中南部、廊坊中南部以及以南地区有79个站点超过37度，石家庄、正定最高气温最高达40.3度。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多雷雨，高温逐步缓解。具体来看，5号到7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其中5号降水较为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1: 今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出行业应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教育部日前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近日，人社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
0: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总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天到明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
0: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今天豆包发布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个人相关数据信息将保留3个月。阿里旗下千问 APP、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也将在同一天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
1: 伊朗方面昨天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谈及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最后两个席位分别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其中，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黑马佛得角队，挺进16强。梅西本场比赛打入1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哥伦比亚队则是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孙大麻子跟张小辫儿，那都是胆大妄为之辈啊，这个事既然横下心来要做，只要把脑袋当作白捡来的似的那就行。可是小凤却是提心吊胆的，越接近城门越是觉得脚软，心想这毕竟是藏着一具前朝古尸入城啊，万一把门的兵勇有些眼明手快的，难免被其识破了当场拿住啊。我一个姑娘家又没什么见识，我怎么能够经得起宫门中的三推六问呢？他又想，更何况就算被带到衙门里遭了大刑，也不知道如何招供啊。那么这些勾当都是张三那厮的鬼主意啊，天知道他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僵尸运到城里，他想做什么呀？他这心里就虚到了极点，身形脚步都不稳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个时候即便想回转身已经是来不及了。驴车上鼓鼓囊囊的麻袋和这三个人虚头巴脑的模样早已引起了守城兵勇的注意了。领队的军官凶神恶煞般地握住了腰刀，点着手说：

0: 张小辫见状暗暗叫苦啊，哎呀，这番真被王寡妇的这个贱女儿给害死了。亏他好生机智，又有一副大胆子，他急忙伸手架住了小凤的胳膊，堆着满脸无辜对那个走过来的几名团友拜道：
1: 群爷辛苦了，小的们给群爷们请安了，我等都是望种山附近的百姓，这个昨天呢趁着雨水大就到山里边捉了这个蛤蟆了，恰逢小人的姐姐染了风寒病，哎呦，眼见是病入膏肓不能够活了，就想进城啊把这些鲜活的蛤蟆换一些诊疗费，带着我家的姐姐去郎中处把个脉，讨几帖药来治病，还望君爷通融赐个。
0: 说着话，张小辫手里暗暗的使劲儿，就掐这个小凤的手臂。小凤正自魂不附体，脸色苍白，全身发抖，额上都是冷汗，又兼臂上吃痛，忍不住咬住了嘴唇，皱起了眉头，果然就是一副病体憔悴的模样。那些把守城门的兵勇上上下下打量了张小辫三个人一番，看他们都只是十六七岁的年纪，破衣烂衫，真的像乞丐一般，可不像是月寇派来的探子呀。又伸手在麻袋上按了几按，提刀拨开了麻袋口看了看，见里边腥气扑鼻，确实是活生生的蛤蟆。张小辫担心要是再翻下去可露了马脚了，就偷着对孙大麻子连连的使眼神。那孙大麻子虽是心直，可他不是傻子呀，他知道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连忙从麻袋里抓出了一只肥大的蛤蟆，臭烘烘的半死不活的举在手里，就要递给其中的军官。
2: 官人老爷，杀贼杀得辛苦，吃了蛤蟆补身，滋阴壮阳，上下通气。
0: 那带队的旗人军官立刻捂着鼻子挥了挥手，
1: 哎呦好脏好脏啊，真不懂得好歹，谁要你的臭蛤蟆呀，弄脏了爷的官服，拿你的人头来赔，快滚，别堵着城门在这儿啰嗦。
0: 说着在孙大麻的屁股上就踢了一脚，还骂着
1: 鼓噪，
0: 就把三个人放入了城中，不再理会了，自行带着手下挨个去盘查出城的百姓了。张小辫这一伙三人恰似漏网之鱼，慌里慌张地混入了城里了。虽然大战刚过，居民这个墙上还都是弹痕呢，由此可见日前的战况之激烈的程度，但是老百姓还是要维持生计，互通有无，买卖铺户多半照常开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也是有来有往。张小辫担心城中人多眼杂坏了大事，不敢在人多处行走，只找没人的小巷子走，七转八绕就行过了几条穷街陋巷，前路却被高墙封死了，是一条死路，两边都没有门户，路径狭窄，驴车调转不得。三个人是又惊又累，只得暂且坐在巷子里歇歇脚。孙大麻子他正想问张小辫呢，冒死把这个古尸运进城里，你究竟要做什么勾当啊？还没等他开口动问呢，就见两边的墙头有黑影在晃，他还以为是有贼偷偷的遇墙而走呢，忙捏着拳头跳起了身，定睛干，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
3: 这进了猫巷子了，哪来这么多猫啊？
0: 原来墙头巷角之处，不知道几时钻出来几百只野猫，一只只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眯着眼儿围着张小辫他们打着转儿， 不知道怀着什么鬼胎，那神气极是不善。这座灵州城是座古城，已历千年，自唐代以来多产花猫，故又有猫儿城的别名。城中流浪无主的野猫极多，盘街巨象数以万计，城中至今还有旧时猫祠的古迹，颇多灵验。所以虽然常有野猫偷鱼窃肉，当地的居民却无人敢去开罪那些猫爷爷猫奶奶。张小辫见状也知不妙，忙低声招呼孙大麻子跟小凤：“
1: 快快快快快把麻袋里的女尸拖出来喂猫啊！”
0: 那两个听得此言就都愣在了当场，没口的叫冤：“
3: 什么？
2: 千辛万苦把那僵尸美人偷运进了城，一路上咱们担了多少风险，受了多少惊吓，竟要喂这群野猫？”
0: 有道是量大福也大，机身祸也深呐。张小辫等三人不知天高地厚，带着僵尸美人混入了灵州城，结果刚一进城就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迷了路了。谁成想这条荒僻幽暗的老街旧巷竟有一大群野猫在盘踞，三个人顿时就被猫群团团围住了。别看一两只猫不吓人，可是他们一旦成群结队的蜂拥而来，那个情形也着实叫人心惊啊。灵州这座猫儿城里最是盛产花猫，所谓花猫，身上皮毛并非五颜六色，

那些黑白相间又或是黄白相间的杂色之猫皆属花皮，倘若有遍体一色之猫，则必定是从城外来的，城内之猫绝无纯粹一色的皮毛。此事在当地无人不知啊，张小辫儿多次进过灵州城，故此知道一二。他晓得这条全是野猫的巷子在这个城里边叫猫儿巷，挡住去路的那堵高墙想必就是传说中极具灵异的猫仙祠的后墙了。附近的百姓不共狐仙不共白仙，却专喜欢去求猫仙爷保佑自家天福啊、天寿啊、天人丁啊，遇到大事小情必到祠中祈求许愿，这也是本处的风俗使然。常常有人把鱼肉啊、馒头啊扔到祠后巷中喂猫，以求善果。灵州城里的和尚道士都不如野猫受人待见了，久而久之，那些无家无主满城流浪的馋猫懒猫就逐渐聚集在猫仙祠的附近了。平时睡懒觉晒太阳，醒了就去吃那些善男信女供神用的鱼肉啊、果子呀，这些猫大多被渔夫渔妇们给惯坏了，结果满城当中再无一只花猫肯在夜里去捉老鼠了。所以灵州城里除了猫多，老鼠更多，鼠患已然有成灾之势了。可常言说，世事有一兴则必有一衰，近年来天灾连着兵祸，人心丧乱，世风不古，大多数老百姓是衣不遮体，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就愁这个晚上的，有几个还顾得上孝敬他们这些猫爷爷猫奶奶呢？寺庙道观里的香火都已经惨淡的今非昔比了，这群好吃懒做的大小馋猫呢，一个个饿得眼珠子发蓝，扶墙卧檐，喵喵惨叫，好不容易就看见了眼前有三个人推了一辆驴车进来了，就以为又有善人前来烧香许愿了。按惯例稍后免不了要发生一番历事啊，让他们这会儿猫仙爷的虫子虫孙们饱餐一顿呢。可是这仨家伙怎么不懂事儿啊，进来半天了干坐着不动啊，也没见取出什么糕饼啊、肉脯啊，群猫不由得好生着恼，心头起火，口中流涎，攒着脚步就朝这驴车越逼越近了。张小辫心中800多个转轴啊，油滑灵光，他的见机何等之快，眼瞅着大群的野猫来者不善，又想起平时在城里听到的传说，就知道十有八九这会儿馋猫那是来索要吃喝的，这个时候要不把他们打发了，一旦闹出什么动静，必被贼中巡逻的团勇发现。那他这三人藏带的一具古尸入了城啊，即便不被官府当作月寇的细作，也得被看成挖坟掘灵的盗贼呀。到了那个时候，被揪到衙门里过回热堂，就算张三爷满身是罪，怕也辩白不清了。心念一动，他立刻就想起了麻袋里边的那些大蛤蟆，忙不迭地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他本想说快把驴车上的蛤蟆拿出来喂猫，但是脑子里只惦着能换些办事大富大贵的僵尸美人，情急之下竟然说成了快把驴车上的女尸拖出来喂猫了。孙大麻子和小凤还以为要用僵尸喂猫呢，没听说过猫儿吃僵尸啊，何况担着天大的干系把僵尸美人运到了城里啊，这都是听了张小辫的花言巧语，实不知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心慌意乱之下都呆呆地愣在了当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了。张小辫见这两个笨货不顶事儿了，急得跳起了脚，
还得三爷我亲自动手吗？他窜上驴车，揪开了麻袋，把那些闷得半死不活的肥大的蛤蟆抖在巷里边。群猫闻得有腥味儿啊，顿时眼中放光，呲起毛牙，呼啦啦向上这么涌，摁住了蛤蟆，乱啃乱咬。趁着群猫大吃蛤蟆，张小辫把那个僵尸重新套上了麻袋，让孙大麻子扛在肩头，拽了小凤就往巷外溜，驴车也不要了。他们唯恐踩到那些闷头吃蛤蟆的野猫，只得捉起了脚步，贴着墙边而行。刚走了几步，就见猫群里走出了一只黄白斑斓的猫，它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仨人。张小辫等人心知古怪呀，忍不住就多看了这只花猫两眼。只见这只花猫不比寻常的野猫，年龄也不算大，皮毛光滑，双眼炯炯，极有神采，举止气度都显得雍容不凡，看起来竟是这群野猫的首领。张小辫猛然想起了那套观猫变狗的法子，仔细一看，这个猫双耳浑圆，异于常猫，应是古籍有载的金玉奴。黄斑如真金，白斑似美玉，自汉代有猫以来，这可就是世间稀罕的品种啊。张小辫人穷志短，不由自主的就动了邪念，心想，要是把这个金玉奴卖到了京城，那些试玩的贝勒王爷们少不了识货的人，说不定能……张小辫脑袋里正在打着歪主意呢，却见这只金玉奴忽然就抬起了头，眯着眼睛，嘴角这么一翘，竟是向着他们三个人微微一笑。这一笑险些吓得张小辫等人是魂飞魄散呢，只因为从古到今普天下的猫那是绝对没有笑容啊，谁要是看见猫笑，那可真是撞见妖物了。张小辫看见这个猫笑的诡异，顿时想起了先前在金棺坟里数猫的遭遇了，心中就打了个突，再也不敢朝那个金玉奴瞧上一眼了，脚底下生风，一溜烟似就逃出了窄巷。孙大麻子跟小凤也都吃了一惊，跟在张小辫的后面逃出来，三个人转过了一条巷子，到了一处有人行走的街角，方才停住了脚步，呼哧呼哧就喘作了一团，心中多是惊慌，半天都坐不得声。孙大麻子把扛在肩头的江美人放在了地上，喘息了片刻，就问张小辫，哎呦邪门了，哎呦邪门了，我长这么大，哎呦平日里这个家猫啊野猫啊那见过多了，哎呦我就没见过这猫它能笑的，哎呦听说猫不会笑啊，这是因为他们这个脸上没有喜气儿，没有啊，刚才所见，哎那定是古祠中的妖怪无疑，哎呦得请个法师收服他，免得日久为祸，害了无辜的性命。小凤却说了，我认为啊，是猫祠中很久没有香火供奉了，咱们喂了野猫很多的蛤蟆，让他们不至于挨饿，这个猫仙爷呀他心里高兴了，这才显出了灵异了。小三啊，你说是不是啊？啊，张小辫就说，哎呀你们没见过世面懂得什么呢，这个世上的猫虽然到处都有，一俗之人自以为熟识了，这并不知道真正他们的底细呀。三爷我不是吓唬你们俩人，嘿别说猫会笑了，他们还能在背地里偷说人话呢，无论是黑猫白猫还是花猫都可以口出人言，只不过这些举动犯忌，故不肯说，唯有在避人耳目之处他们才做。小凤跟孙大麻子皆是摇头不信，哎不对不对不对，
你说的是英

0: 不是猫，谁个见过猫能够口吐人言呢？张小辫故弄玄虚的低声说：“哼，有一个古法儿，可逼迫着这个猫当着人面说话。你得先抓来一只母猫，于满月的时候，把它锁在镜子前边。”孙大麻子是个直心眼儿，没见过的就以为多是妄言，不等张小辫说完了，已经是老大的不耐烦了，只顾着问他偷运古尸进城究竟到底是为什么，为此吃了不少惊吓，要是再不坦言相告，那就不仗义了。张小辫被问得紧了，又思量暂且不可把事情全盘托出，只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念过两年私塾，说起话来半文半俗，再加上嘴皮子好使，一番话倒真是说得入情入理，只说的孙大麻子跟小凤连连点头。
1: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被孙大麻子和小凤问得紧了，又思量暂且不可把实情全盘托出，只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念过两年私塾，说起话来半文半俗，再加上嘴皮子好使，一番话倒真是说得入情入理，只听得孙大麻子跟小凤是连连点头。只听张小辫随口胡诌说：“哎，天不生无路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你们看这城内南来北往的，有多少穿着绫罗绸缎之辈，那跟咱们不是一样的安眉带眼吗？我等也不比旁人少了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可是咱们却要家破人亡，穷的是身无分文，衣不遮体呢？你二人祖上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但想我张家祖上三代无放法之男，六代无再嫁之女，那最是积德行善的好心人家啊，难不成传到张三爷这代便要整日忍饥挨饿，到处受别人三班两样的冷落吗？如此岂不是老天爷无眼吗？却不然，有道是人善人欺天不欺，原来就真有一心广济穷苦的神仙，要救我等出苦海得荣华，这才在古墓之中指点了三爷一条金银成山的路途。可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呀？命是天注定，事在人作为，那一生一世吃不穷花不尽的大富贵，又怎么会来得全不费功夫呢？其中必定要担些风险，遇些波折，否则人人可为，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穷汉了。 张小辫又把临终老鬼托付的事儿掐头去尾地吐露了一些，说是偷运女尸入城，是要寻得一间松鹤堂的老字号铺户，倘若真找到这处所在，那金山银山也差不多就在眼前了。至于松鹤堂是做什么生意的，又在城中什么地方，张小辫也不得而知。孙大麻子跟小凤恍然大悟，三个人找僻静的地方一商量，猜测那僵尸美人是件翁种山里的古物，松鹤堂则是个收受古董玩器的铺子，单听这个字号那就是古香古色的，想来多半该是如此，却苦于不知道这个店铺它开在哪条大街呀。好在鼻子底下有嘴，就分头出去打听，谁知找到城里人一问古玩铺松鹤堂，个个都是摇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如今天下盗贼风起，除了北京城哪里还有贩古的呀？以前的古玩铺子

0: 最后只有一个在城中寺庙挂单的和尚告诉张小辫等人，灵州城绝无松鹤堂古玩铺，不过却有家松鹤堂药铺老字号，就在城北的青石街，街上全是青石板铺就。那么那里最大的一家店铺就是了，离着几百步远就能看到他家的招牌，极是显眼。张小辫等三个人面面相觑呀，先前相差了八成，那就是因为那家名为松鹤堂的药铺。难不成药铺里收购古尸去合药饵吗？哎呀，如此可是犯禁的勾当啊！心中不禁忐忑，但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去了再说，大不了撒腿就跑。当下横了心，绕小巷子，躲过了城中巡逻的团勇，到得了青石街。果然有偌大一个药铺，离得老远就闻得药香草气扑鼻而来。但见那老铺门前高挂金字招牌，招牌上有松鹤堂三个大字，是龙飞凤舞，内衬悬壶济世的古匾，三层两营的阁楼，好不气派呀。药铺店门大开，堂内堂外洒扫得一尘不染，进进出出的人流络绎不绝。一层那是抓药的地方，排着一架架高耸如墙的明漆药柜，柜上除了正副杂柜，还有许多伙计学徒在忙前忙后。边厢的大屏风之前另有一套桌椅，一个专门坐堂诊脉写方子的白胡子郎中坐在那儿，正给病人把脉呢。张小辫见药铺里人多，哪敢轻易进去，在街角隐蔽的地方躲到将至掌灯的时分。眼看松鹤堂开始上班关门了，又瞅见左近没有团勇官兵经过，这才让小凤独个等在了外边，他自己和孙大麻子抬了僵尸美人快步就溜到了门前了。松鹤堂的伙计正在忙碌呢，突然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家伙跑进来了，还以为是乞讨的要饭的呢，就横眉瞪眼的倒钻的鸡毛掸子打将出来，要把他们给赶走。张小辫连忙抱拳说：哎，
1: 我们是贩真银药材的，有件行货要拿与你们的掌柜的瞧瞧。
0: 谁知那个伙计那是做惯了势利枪眼的学徒，他的眼孔最小，怎么会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这等破落之人放在眼里呢？他举着鸡毛掸子就喊：
1: 哎，你们两个没眼的龟孙子从哪儿来的，竟敢在松鹤堂的门前聒噪，爷爷手中的这件行货先拿来给你们瞧瞧吧。
0: 说着话就把手中的鸡毛掸子没头没脑的狠狠的抽打过去了。孙大麻子平日专好弄拳使棍，多少有两下子把式，又兼血气方刚，他怎么肯吃他乱打呀？抬手抄起了那个伙计的手腕，绷着脸怒道：
1: 哎，俺是来贩药材的，你又不是偷城劫寨的降马贼，怎好不问青红皂白就让你打呀？须笑你这厮知道俺的拳头的厉害。
0: 这个伙计被孙大麻子掐得腕子疼啊，杀猪似的叫起来，就惊动了店内诸人，立刻有几个人拎着门栓呐、扫帚啊、条凳啊冲将出来相助。张小辫叫道：
1: 姑爷，阎王好求，小鬼难缠呐，还没等见着掌柜的就要先被擒住了，哎呦，此番定要被扭送到公堂上乱棍打死了。也不知道小凤那个丫头有没有良心，来为咱们两个人收尸哦。
0: 孙大麻

0: 王子也是火王上撞啊，拉开了架势就要上前厮打，不料此时却惊动了松鹤堂里的铁掌柜。这个铁掌柜是灵州当地出了名的吝啬奸商，一文不识，两文不用，钱物大秤进小秤出，多要他一文大钱，那就真像挑他一根大筋似的，又生了一双斗鸡眼儿，故此得了个绰号铁公鸡。铁公鸡跟官面上素有勾结，他是唯利是图的贪婪小人，千方百计把城中同行挤兑的关门打击，如今满城经营药材的大小商号那都姓了铁，又趁着天灾人祸瘟疫横行的机会大发横财，平民百姓正受倒悬之苦，有小病呢都自行忍了撑着，到这里讨方子买药的那都是急着等着救命的人呢，也就只好任凭他铁公鸡漫天要价儿，也只能认。为了抓几铁中药，就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穷人已经是不可计数了。越是如此刻薄奸猾的商人，越是逐利的先锋。他听到了门外的吵闹声，出来一问才知道，有俩人声称要珍异的药材要想要出售，而店中伙计看他们衣衫破烂，便看作了是两个没三没四到此闲耍的。铁公鸡本拿着架子一脸冷淡的神态，当他听到了珍异药材这四个字儿，顿时眼珠子一转，那对斗鸡眼刚好落在了张小辫带来的麻袋上，他立刻露出了一丝奸笑。虽然那麻袋脏兮兮的，几乎跟地皮一个色儿了，但是里面鼓鼓囊囊的，好像装着什么东西。铁公鸡白手起家，最初发财，那就是凭借着无意间得了几株成形的老参呐。他知道，这些山民虽然贫困，可是常在深山老林里谋生，觉得奇花异草的机会那还是有的，只此一劫绝不可以以貌取人。管这两个小厮犯的是真药假药，让他拿出来看看也不亏本啊。倘若是两个骗子，再命人棍棒相加也不迟。这个念头一动，铁公鸡就喝退了手下的一众伙计，阴阳怪气的呵呵一笑，命人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请到了内堂叙话。铁公鸡带着心腹账房先生，引着张小辫等两个人到得了堂中，命其余的人都在门外边候着，进去关上门自行坐下，连杯茶都不招呼，就斜着眼睛盯着那个大麻袋，对张小辫说：“还愣着干什么呀？这里边装的什么货色呀？赶紧打开来看看。”
1: 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虽然心中打鼓，但这个时候那已经是有进无退了，硬着头皮就扯开了麻袋，露出了里面赤身裸体没有下巴的一具女尸，说：“
0: 嘿嘿，您老请过目。”
1: 那个账房先生站得离麻袋最近，他是个老花眼呢，刚开始还没瞧清楚，他说：“
0: 哎呦喂，这么大的一颗人参呐！”
1: 忙举起了单片花镜凑近了细瞧，这一看之下惊得把这个镜子都扔到了半空了。
2: 哎呦我的妈哎，我的姥姥哎，这是僵尸啊！
1: 随即叫道：“
2: 哎呦，这定是从古坟里刨出来的，好晦气，好晦气！掌柜的，我这就吩咐伙计们拿绳子把这两个挖坟盗陵的贼子捆绑了，送到衙门发落。”

0: 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见势不好，正要转身破门而逃，却见这个铁公鸡，他可不像账房一样大惊小怪的，反而在脸上显出了变幻不定的神色。他忽地站起来，扒开了麻袋，上上下下看了看那个古尸的体态和面容。他虽是昧心的奸诈小人，可一要知道却是通晓经书啊。他多记得古方是个识货的行家。他看完了，点了点头。这可是前朝的美人鱼呀、哎，你们两个给我说实话，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说。
1: 张小辫哪懂得什么美人鱼呀、只好一口咬定那是从自家后院里掘出来的，并不知其来历。
0: 村里有博物之人说这是名贵的药材，所以呀、就大老远的把它抬到了城里。那么久闻松鹤堂字号响亮，人心人数，而且是通走无期。不等张小辫把话说完，铁公鸡冷笑了一声，一派胡言。汪仲山附近都是穷乡僻壤，鸟不拉屎的荒凉地界，那么除了坟头就是坟头，哪儿会有什么珍贵的药材？
1: 哼，这分明就是一具前朝的古尸。
0: 不过此虽是一件传古的奇物，可值不得什么银钱。灵州地面上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识得他，是吧？你们找上门来，那也是机巧不过的缘分了。所以我就不加隐瞒了，旁的都不提了。不妨就此给你们一个公道价吧，是吧？谈得拢了，好叫你二人得知此物的来历。
2: 孙大麻子还以为铁公鸡肯出大笔银子呢，心中大喜，也顾不得听他开价，当即就要应允。此时张小辫的脑中一闪，他想起了林中老鬼所说之言，
0: 把古尸运到松鹤堂，不管他开出多少价，都绝不可要，
2: 切莫为蝇头小利动心，只讨了他松鹤堂后院的那只黑猫回去便可，埋在灵州城里的金山银山，没有此猫便取不得分毫。松鹤堂里养的黑猫，那就是开启灵州秘宝的一把钥匙。
0: 这正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
2: 孙大麻子正要就地要价儿，把那具僵尸卖给松鹤堂的药铺掌柜的铁公鸡，却被张小辫当场给拦起来了，就没让他开。

我们家这个大麻兄弟，一身的顽赖皮肉，掌柜的，您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呐。小人们每每听说松鹤堂布衣施药，以种种善举广济世间的穷人，亲日侥幸得了这名贵的美这个啊，对对，美人鱼，正所谓物归其主，理应是拱手奉上，怎么敢向找贵的您要钱呢？铁公鸡那是十足的牵令之辈啊，他从不肯轻用一厘一毫的银钱呢，他正筹算着得想个法子谋害掉这二人的性命，空手得了他们这家美人鱼，就是一个大钱儿，哼，也不打算给。这个时候

0: 要引荐，不觉得奇怪万分呢、啊、他以己夺人，越想越不解，思量着这个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等不知本钱的生意啊，既不开价求财，那肯定是另有图谋。张小辫就说了：“张柜的，铁掌柜果然是料事如神，您老人家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您自然是不肯平白收获了。可小人们脸皮再厚，也不能昧着良心伸手要您的银子。我就是嘿，只好斗胆求贵宅的一件物事儿了。”铁公鸡眉头一皱，狠狠地盯着张小辫儿：“要钱要物，还不都是一档子事儿？啊，甭来这套，甭跟本掌柜的兜圈子，说，想要什么？”
1: 张小辫的谎话是张口即来，想都不用去想，当即就捏造出了一番说辞，声称在老家翁仲山一带鼠患成灾，鼠家呀鼠药啊那都灭不尽那许多硕鼠，现如今正值战乱，百姓们大多食不果腹，那么仅有的一点粮食还要整天提防被老鼠啃偷了，
0: 日子啊过的是苦不堪言。
2: 贼猫正在播出。
0: 自古以来啊，猫鼠就是天敌，居家防鼠多是养猫护宅，但是此城方圆数百里的猫啊，那都是灵州花猫，他们都是借了老祖宗猫仙爷所留的印符，一贯好吃懒做，从来不肯捕鼠。
1: 张小辫说，他多曾听闻在松鹤堂药铺的后院养了一只黑猫，通体滚炭绸缎般的乌黑，精神非凡，善能捕鼠，而且终日不倦。
0: 民谚有云：好狗护三邻，家猫镇三宅。
1: 这个黑猫绝不是本地所产的花猫，之辈可比呀。
0: 他兄妹三人为了清除村中硕鼠之灾，才冒死将美人鱼带入了城内，想以此换那只黑猫回去。
2: 原来铁公鸡自家的宅子里这些年常被老鼠闹得伤神，
1: 他确实是养了一只黑猫，本意是想让他逮耗子，谁知此猫他只爱吃鸟雀，每日里爬到树上去掏鸟窝，从来不理会在厨房廊下招摇横行的老鼠，撞上了耗子居然是视而不见。
2: 这黑猫的举动常常气得铁公鸡翻白了他那对斗鸡眼儿，后来他找到了会相猫的属实一看，才知道这个黑猫从两眼到尾巴尖儿当中藏有一条金线，
1: 只有在星月清光之下方可得见，
0: 那乃是猫谱中有名有号的，称为月影乌铜金丝虎。正因为有此金线相关，所以这个黑猫它并不是纯色一体的黑猫，而是一只正宗的两色灵州花猫。
2: 铁公鸡自打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早就有心打发了这只中看不中用的黑猫。
1: 这个时候见张小辫愿意用美人鱼换猫，
2: 不禁正中下怀，
1: 只要是不掏自家腰包使钱，他铁掌柜又何乐而不为呢？
2: 唯恐张小辫变卦反悔，当即就立了契约，命账房先生到好院去抱了黑猫出来交换。
1: 孙大麻子见状，急得额上的青筋突突的跳啊！他把张小辫扯到了一旁，说：“
3: 喂，老三，糊涂了，有道是。”好。

不养猫，好女不养狗啊。男子养猫，那不免小见阳刚之气呀、啊、而女子养犬，则添戾气而少柔顺呐、啊。哎，为什么咱们放着现成的真金白银不要，却偏偏要他这个药铺里的黑猫啊？哈，可是如今的张小辫满身的精神命脉一发就都倾注在松鹤堂后院的黑猫的上边了。他认定要得大富大贵了，那就得忍得这一时片刻，岂能像孙大麻子似的受穷等不到天亮了。他这个时候更是心硬如铁，别说是孙大麻子，就是观世音菩萨下凡也劝不得他回头了。这个时候账方先生已经把后院里的黑猫给抱出来了，张小辫急忙把眼看过去，只见这个小黑猫虽是满身的疲懒之态，显得不甚机灵，但若以高明的相猫之法细观此猫，自可辨出其出众之处。何以见得此猫出众啊？有赞为证，真乃乌龙入眼穿金线，黑云折体似墨染，绕无藏锋锐能翻瓦，尾分七节会掉风。这可是灵州花猫中极为罕见的金丝虎啊。张小辫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之情，从账房先生就接过了这个黑猫。他使出了想猫的手段，揪猫耳朵，拽猫尾巴，捏猫骨，数猫坎儿。他鬼迷心窍，自认为得了此猫，灵州城中那桩奢遮的富贵那定是非他莫属了。他却不敢在铁公鸡的面前显山露水，只是交口称谢不已，假意要带这个黑猫回村去捉老鼠，说着话便要辞别离去。铁公鸡拿了黑猫换了美人鱼，也倒是一件不费本钱和力气的美事。他有心让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回乡之后，再多寻几件此等的行货偷运进城，所以他并不急于送客，竟然破例命人斟上了一壶高沫款待，对他恶人说起了这美人鱼的来历。一说之下满座皆惊，你倒为何吃惊？原来美人鱼是前朝所留，并非本朝之物。这前朝便是明代。说起这个明朝，自打洪武皇帝开国鼎基以来，一度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传至明朝的后期，何该是朱家气数将近，圣听闭塞，不用贤能，有许多的奸佞趁机掌权得势，朝中的宦官阉党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由于这些人都是没有子孙的绝户，所以挥霍受用起来那是变本加厉，格外的丧心病狂。为了满足他们畸形病态的精神需求，发明出了许多穷奢极欲的享乐方式，美人鱼那就是其中之一。何为美人鱼？顾名思义，那这是一件用活人做的弹鱼儿，从史前买来的奴婢之中选那个年轻的貌美的，令他终日跪在房中伺候，什么时候听主子一咳嗽，美人立刻张开了樱桃小口，就接住从主人嘴里吐出来的浓痰，强忍着恶心，还要咽进肚子里，这就叫美人鱼。当时的豪族富户对此事争相效仿啊，谁家权势熏天，财大气粗，谁家就要摆个活生生的美人做鱼。那美人鱼越是光鲜

漂亮，就越能显得出主人的身份的显赫。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阉党失势才逐渐废除。铁公鸡虽然人品卑劣，可他识得历代的方物啊，他知道翁仲山里曾经有前朝的墓葬，明末清初之际被贼人盗伐过。他一看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带来的女尸形态非常的奇异，跪地昂首，还没有下巴，那料想是临死前用器械把嘴撬开所致啊，便估计这是墓中陪葬的美人鱼。最近几年，铁公鸡正千方百计地收集身前含冤屈死的古尸，见了美人鱼，他正像苍蝇急腥、恶犬见血一般呢。但是他并非想用僵尸肉制药，而是和张小辫一样心怀鬼胎，表面开药铺，私底下另有许多不能见人的隐秘的勾当，怎肯轻易的他就把自家的底细和盘托出呢？他说到了后来就有所隐瞒了，只告诉他们两个人，这美人鱼其实就是一具前朝的古尸，盗发损毁那都为刑律所禁呢、咱们寻常百姓要他没用。可是本掌柜的懂得古方，正好要用其肉入药救人呢，啊，甘愿替你们两个担了这天大的干系，啊，你们切记守口如瓶，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走路半点风声，否则免不了要吃官司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终于知道了这个美人鱼它是一件什么东西，心里头是一阵耸立呀、差点没吐了，就对铁公鸡后边的那些话听的是恍恍惚惚，并没有上心。铁公鸡又唠叨了一阵儿，无外乎是些兜圈子的车轱辘话，张小辫支应了几句，他得了灵州黑猫，不想再在松鹤堂里久留，抱着猫就又要告辞。临走前向铁公鸡打听了一件事情，哎，听说灵州城以前有户姓楼的大贵人，楼家的宅子里种了许多的槐树，有个别名叫槐园，自打楼家衰败之后啊，这个槐园也随着荒芜了。我这个就是想跟您打听打听，这座宅子它现在还有没有。

0: 刘家的后人穷困潦倒，早已经把祖宅转卖了。还原如今那是我们铁家的产业了。哎，我说你打听这个想干什么呀？
1: 张小辫只记得林中的老鬼嘱咐的事情，是先用翁种山里的古尸换猫，然后再到怀园中寻宝，却不想这个楼市怀园已经换了主了。他灵机一动，借着铁公鸡的话头就说了，
0: 哦，这个是这样，眼瞅着天色全黑了，这城门都已经关了，城里边又要宵禁戒严了，小的们在此是无亲无故，那只想找个破庙啊荒宅呀、对付一夜，挨到天明再做理会。那个想到了，听人说起过有座怀园荒宅古旧破败，这才动了念头就想前去。哎呦不成想竟然是您铁掌柜的产业了。
2: 怀园是处古宅，亭廊院落精致典雅，内部多有石泉花木组成的园林景观作为点缀，在当地极具声名。铁公鸡前几年看中了怀园，巧取豪夺就占了此宅。

啊，这几年就连打更守夜的都不敢从那边上过呀，更别提再转手倒卖给哪个倒霉鬼了。嗯，还不如让张小辫这伙不知情的外来人进去住住呢，要是他们命大没死在那里边，这个凶宅的恶名自然是不攻自破了。万一要是真被厉鬼把命给锁了去，嘿，那也只是一件无头的公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嘿，死几个穷小子算得了什么事儿？铁掌柜打定了主意，就大大方方地取出了一串钥匙，丢在桌上说：“啊，对，各道城门早就闭了，掌灯后啊。”即便是在破庙旧寺的周围啊，也常有兵影巡逻，如果遇到了流民乞丐啊，多半就是不分良贱好坏就给拿了，先是要当作细作严刑拷问，随后轻则丢进深楼大狱，重则当堂杖毙于堂中。嘿嘿嘿嘿嘿，别看灵州城虽大，却哪有容人留宿的去处哦？唯有我铁家在城南的怀元大宅，那是个人去楼空的荒废所在，哈哈，里边没什么值钱的物事啊，只是常年没人打扫，有些个不太干净，啊，你们要是不嫌弃，倒是可以在里边将就过夜。张小辫闻言连忙就抓起了钥匙说：“哎，这个不行不行，我们一向是犯法的不做，饭歹的不吃，倘若在夜里没头没脑就给官军给抓住了下狱了，那不岂不是冤杀了我等安分守己之人了吗？哎呦，恐怕死后也没处叫这撞天的冤哦。”嘿嘿，他表面上是对铁公鸡一番千恩万谢，心里头却在偷笑。别看你铁掌柜奸似鬼，今日却成了张三爷发财登天的垫脚石，现在是一石二鸟，正好，嘿，我就带着这个黑猫进怀元寻宝。张小辫心里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好，但是他毕竟没有未卜先知的法子呀，如果身边真有个能掐会算之人，知道他在怀元中会遇到什么事情，此时肯定会把他拦腰抱住，舍命也要把他给阻拦住啊。只因他不去则可，这一去要闯出一场塌天的大祸，这叫灵州城里血流成河，城郊野外又添无数的坟丘啊。世间造化变移，兴衰起伏，沧海可以变为桑田，这个人活一辈子，他究竟是贫贱呢还是富贵啊，从来就没有个定数，所以常有许多心怀不足之人巴望着撞上一柱横财陡然暴富，却不知天底下好人那也有穷到底儿的，倒不如安分守己，随缘度日，图个清静和平安。张小辫儿偏偏就有些短薄的见识，专爱做些贪小便宜的勾当。他发财心切，换取了药铺之中的黑猫，自以为得计，直到好事都叫他一人赶上，急于想去怀元寻宝，哪还管得了什么凶宅呀、鬼宅呀？他接了钥匙在手，谢过了铁公鸡的留宿之恩，便推说天色晚了，跟孙大麻子两个人匆匆告辞就离开了。灵州城入夜之后就严禁百姓们出门走动了，所以大街小巷里那

0: 手有一队队的官兵团勇往来巡防。当时城中守军不足，各家各户都要抽钉驻防。铁家有一个老仆，被调去充作了老君，专司打更报时。此人熟知城中的地形，可以避过夜间的盘查。受铁掌柜的吩咐，就由他领着张小辫等人前往怀远。先不说铁公鸡如何处置那具僵尸，单表张小辫跟孙大娃子抱上了黑猫，到药铺外边接上了小凤，三个人慌里慌张就跟在了巡夜老君的身后，在夜色之中穿街绕巷。张小辫嘴皮子油滑呀，胡乱搭上了几句话，就跟这个老君混熟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老君随了主家的姓氏，姓铁名忠，从他祖上八代开始数就都是灵州本地人。铁中老汉50来岁，言不惊人，貌不出众，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仆役。他穿了一件破旧褴褛的号坎儿，手里提着灯笼，身上挂着铜锣梆子，边走边吆喝：“
1: 平安无事喽，小心火烛哟。”
0: 众人就走到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经多国警方调查，日前造成3人受伤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为一名乌克兰籍女性，她在作案时伪装成男性以掩人耳目，目前仍在逃，已经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6月29号晚，与法国相邻的摩纳哥一座公寓楼门厅处发生爆炸，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摩纳哥政府官员说，这个欧洲袖珍国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袭击对象为58岁的乌克兰裔富商及其亲属。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收官，16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队在1/8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一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

0: 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了。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3-2险胜了佛得角队，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则是1-0小胜加纳队。更多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聊聊世界杯32强赛的最后三场，刚刚给大家已经汇报了今天这三场比赛的结果。阿根廷过关但险胜佛得角，埃及队过关但是通过点球大战，哥伦比亚过关但是也只赢了加纳一个球。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咱们得上来就得说说佛得角。昨天晚上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您那会儿还在说阿根廷队不会遇到太大的考验，今天这考验不小啊。
5: 是，昨天我在这方面确实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了阿根廷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从各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阿根廷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还是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吧啊，所有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个比赛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我觉得这种震惊波从我这里一直传到全世界所有的观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些人的眼里，不论是足球圈里的这些名宿啊，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球迷，大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格的说，虽然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最终是3-2啊险胜了佛得角，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佛得角绝对不是一个失意者，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看了今天这场比赛赛后，包括今天直播间之前啊，各个角度的这种评论，几乎对佛得角的表现啊，完全是一片倒的，一边倒的叫好之声。
0: 注意，可不仅仅只是说所谓的虽败犹荣，今天大家用的更多的标题是阿根廷赢得了胜利，但佛得角赢得了世界，
5: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其实在他打小组赛的3场平局中，包括他两个这个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0-0，乌拉圭2-2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觉得佛得角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黑马。但是没想到黑马的这种成色能在今天给我们显示的这么的充足。那么这场比赛从整个的技战术来看，其实佛得角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他没有摆出一个所谓的大棒啊，虽然他

0: 一定的防守反击，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固守反击，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堆到本方半场，然后呢，有个机会利用自己两个边锋的速度去突一下而已，不是这样的。他在很多的时候，尤其在下半场和加时赛的时候，就是跟阿根廷队展开了一场各有特色的一种对攻。啊，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那么对阿根廷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比寻常的。我们以往对佛得角的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他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着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1: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0: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得角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得角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进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吧？
1: 尤其
0: 在
1: 第二个球，我觉得简直就可以凭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最佳进球之一。
0: 对对，你看他那第二个进球，那个球就是以往我们一说的，就是西班牙人好像才能踢出那样一种弧度，那样一个绝对的挂角的一个死角。但是我们看，就是在佛得角的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中，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水准。那么第一个进球，那么右路突破之后啊，往禁区里塞，也打了两个穿裆啊，进了第一个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上，我觉得佛得角真的像他们的教练员布比斯特赛后所说的，我们这场比赛让全世界不但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足球队，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啊，除了鼓舞佛得角啊未来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信心，更好的足球发展以外，他说也会相信对世界上其他一些足球目前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特别充分，或者说参加世界杯的水平不是那么的自信的那些球队，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如果说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会联想到自己啊。我觉得为什么佛得角让我们那么激动，那么有共鸣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佛得角这一支草根球队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每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流量，也没有什么关注的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小小位置上，在认真的打拼，为生活而战，为了工作而战，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战。所以我看佛得角，看足球，其实联想到是每一个普通人自身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打中我们普通人的一点。如果说阿根廷胜了，比如说西班牙胜了，我们当然也高兴。高兴，但是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去仰望、去欣赏，而佛得角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平视的视角去看待他在世界杯这四场球的整体的表现，这是看热闹的人。那么看专业的人，稍微懂一点球的人，那么就会从这个佛得角的整体的技战术发挥上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他打起来有多么的这个战术上的高超高级吗？也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今天表现的异常的自信。比如说一再说到了他那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是吧？我们看他已经是现在是极为成名了。我们看他在这场比赛中对梅西，他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我们看他在梅西逼他的时候，他有一脚只能踢出边线啊，给了送了一个边线球，但是有两次晃动晃开了老塔罗。老塔罗是什么身价，什么样的一个巨星，但是面对的沃奇尼亚仍然敢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非常冷静的把球扣过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场面对于所有的这个小足球小国小球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看今天这个法国的名宿亨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特别是不是准确，他说了现在他从这支身上，他说第一，我想到了曾经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得角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 赛看过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1: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吉尼亚的那无数次啊精彩的这个扑救的集锦。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引申到啊，佛得角到底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旅游线路应该怎么选到那儿去，可能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它的这个 GDP 是怎么样，它的就总而言之，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媒介，你会发现佛得角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让在全世界球迷或者是全世界普通百姓心目当中推广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引申到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看什么，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他看传奇球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他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心怀梦想，如果你持续努力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舞台。
0: 对，
1: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今天有阿根廷的球迷赛后在传播一条梅西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达，那意思就是我们总觉得佛得角在场上比我们多一个人。
0: 嗯，
1: 这是其实从对手的角度，这是对佛得角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对吧？一个评价就是，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的对手觉得总跟你打起来那么费劲？注意，不是说一段，不是说只是90分钟、120分钟啊。
0: 对，
1: 这里面除了说他很努力，他跑动很积极，争取每一个人都多帮队友承担一点、覆盖一点，除此之外，他究竟还做对了什么？这里面可以分析总结出一些什么来。
0: 首先刚才方亮在前面点这个点评之中啊，有一个信息我给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佛得角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它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国。那么中国现在跟佛得角之间没有一个直达的航线，但是可以通过摩洛哥做一个中转站，通过20个小时可以去抵达佛得角。
1: 您看您已经研究这个路线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确实佛得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只有50万人口，是一个大西洋之中的一个非洲国家，
1: 对对对，
0: 是一个绝对的岛国，对，有很美的海岸线，阳光、沙滩都有。我们看佛得角，不但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们看在世界杯的举办地啊，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你美国并不是一个对所谓的这个现代足球啊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佛得角，由于沃吉尼亚这种精彩的表现，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近期就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佛得角的这种搜索量有了一个数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想去玩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在世界杯之后前往佛得角这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在那里头，我觉得还要，我不知道以前跟方亮这个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说过没说过一个细节，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他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三场0-0平沙特的时候，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商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的这种签证，并且用机票给他也买好了，然后前往了美国去。后两场我们在现场中特写镜头都给到了看台上，他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和整个佛得角球队的这种精彩的表演不断的欢呼雀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期间其实也是很巧妙的，就是那里还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在那里生活，所以大家去一定会感到亲切的。那至于你说的刚才这一点来说，我就是阿根廷这个队长提出的好像场上的佛得角总线呢是12个人在踢之外，我觉得有先举一个实例啊，有个基础实例，就这场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啊，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比较热的，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比赛当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天气预报说的啊，湿度是71%，但是真正到那个球场的草皮上的体感温度，很多专业人士说大概在35度到40度。
1: 嗯，
0: 所以阿根廷的10号队长就在美职联效力的，就是迈阿密的 FC 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高温高湿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今天的阿根廷踢的是一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注重控球权、比赛转换节奏不是那么快的一场比赛。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战术？斯卡罗尼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气温、 湿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会想到啊，这场比赛啊，我觉得阿根廷人做出了三点比较成功的。第一，就是第一点，当我们都显得从各项数据堆砌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比较啊轻松过关的时候，阿根廷内部包括他的十号队长在内的所有队员，包括他的技术教练斯卡劳尼，并没有认为是这么轻松。他们赛前已经预料到了会是一种比较艰苦的这个作战，但是我觉得啊，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和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赛前的预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很能轻松过关的。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打到了加时赛，我们看整个阿根廷最后能挺到最后，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就跟赛前对比赛困难程度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很慌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由于知道佛得角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小组赛这三场平均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赛前格外加练了一些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所以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我们看他的第二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都是十号队长主罚的角球，而前面那个禁区内都是靠头球那么进的球，所以这个就是赛前他在战术准备上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佛得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佛得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佛得角是 31.2 岁，而阿根廷是 29.1 岁，双方将近有两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得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得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两岁，但是我仍然有不惜力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场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佛得角在这方面啊，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的储备还是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另外，我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官方给出的一个这个技术数据，在控球率上啊，这个阿根廷人肯定占优，64%。对36%，角球双方居然是各有8个。那么在射门这块，阿根廷是22-16，虽然领先，但领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射正是10-5，多5次，啊，进了3个，但是人家那个佛得角这边5次，这个射正的中也有2个进球。黄牌上双方是各得1张，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着阿根廷绝对那个十号队长的核心，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佛得角由于防守这么稳固，会不会派专人采取1-1对子式的死缠烂打，甚至采取一定的规则允许之内的这种罚数的这种犯规战术来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核心新队长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120分钟看罢，没有这样的镜头。虽然对阿根廷对十号队长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都是在正常的足球的防守攻防之间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像1-1的，也没有什么大动作的恶意的这种犯规。所以这场比赛我的佛得角不但踢出了应有的比赛的内容，同时踢得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专业。
1: 阿根廷队过关之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会是埃及队。
0: 对，
1: 今天埃及队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然后点球战胜了对手，这也就意味着9支亚足联球队全部出局了，而且这是一支非洲球队和亚足联代表队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赛前一直啊比较关注的非洲球队表现更好还是亚洲球队表现更好的话题来讲，当然整体上随着这个出线球队 比较明显的这种悬殊的对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明晰的答案。但这一场比赛毕竟是直接的交锋，又是在淘汰赛阶段，大家还是很看重的。
0: 嗯，
1: 怎么看最终打到点球决胜这样一个结果？
0: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他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比较体面的。如果说福德尔人啊把阿根廷队逼成这样，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可以昂首挺胸走出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我觉得同样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13分钟啊，就率先的被对方阿舒尔进到一个球之后。

0: 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没有崩溃啊，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哈尼的一个乌龙球，把场上的比分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3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德国最后4-5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是点球大战3-4输给了摩洛哥。那么今天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点球大战2-4啊，这个总比分是应该是3-5输给了埃及。我觉得进入到点球大战，无论是像德国、荷兰这样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还是像亚洲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点球大战告负，这里头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吧？你像澳大利亚这个4个首发的罚点球的队员，第一个和第4个人都把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4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啊。虽然没有进入到第二轮，但是赛后我看到了澳大利亚就是主罚点球的那个第三个人进去的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感受，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努力和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从上届到本届，我们从小组赛都出现进入到了淘汰赛，这对于我们澳大利亚足球未来再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小组出现视为了一种常态。而把进入到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如何通过第一轮进入到第二轮，是我们未来新的世界杯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在失败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亮点。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趣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场比赛中我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那个进球，那个一个进球是来自于这个埃及的那个哈尼，是他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哈尼特别有意思，他进的这个乌龙球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乌龙球。这个球的一进以后，就超过了历史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全部比赛进了12个乌龙球，现在他就超过了那个记录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个乌龙球。一届世界杯打还没打完呢，他就有一个人有2个乌龙球了。其中他第一个乌龙球就是在小组比赛中，他第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1-1打平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进球也来自于埃及队这个中后卫啊哈尼进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1: 讲到这个点球啊，这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有一个决定，教练人的决定，我看赛后当然因为输了球，大家在普遍的在讨论，就是临到罚点球的时候换了这个门将。
0: 没错，我看到了
1: 这个换的呢是一个很知名的老门将马修瑞恩。
0: 是
1: 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看这是不是有意练过啊，是特意换，但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用结果倒推啊，就换上来之后4次这个埃及队4个球都罚进了，而且都没有扑对方向，所以大家也在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不如不换这个选择。如果我们就不从结果倒推，其实从主教练的选择来讲，您觉得这样的选择冒险的性质是不是很大？
0: 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是在赛前球队在想到了，如果双方踢到了点球大战，那么我们是用延续这个首发的门将，还是换上一个你说的马修瑞恩？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案，不但是赛前有战术上的讨论，同时对于两个门将都有这样明确的交代，所以在这个换人中是发生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刻，那么澳大利亚完成了一个换人。因为加时赛打到之后呢，国际足联是允许各队各有增加一次换人的，在常规的120分钟之内，双方都是只能换5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90分之内啊，有5个换人，进入到加时赛中允许多换一个，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集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4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 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像场上那个十个队员一样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对于门将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么马修瑞恩可能根据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历史记录，他在扑点球这个环节上比他的首发这个年轻的门将确实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所以这个时候主教练把他换上去，无论是被换下来的首发门将还是马修瑞恩自己，我觉得对这样一种换人的安排没有任何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人没有什么不能叫失误来加以概括。嗯，
1: 但是毕竟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现在觉得，哎呀，如果
0: 有点惋惜啊，没有起到
1: 任何
0: 作用，
1: 也许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
0: 是，
1: 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10公分，再往右偏10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0: 是，
1: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16强的这个球队。这又是一场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0: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恒亮允许不允许？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16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16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16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16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之一的5星巴西队，所以最终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西队2-1逆转击败，没有再进一步。这也是跟赛前森宝一再喊出的我们要夺世界杯冠军的口号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实现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有那种连续5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两个球队。那除了这两个球队之外，另外还有7支球队也分2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韩国队是在 A 组的第三，伊朗队是在 G 组的第三。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小组的3分。韩国队是净胜球负1，伊朗队更进一步是净胜球为0。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这种1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8名的这个积分榜的竞争之中，两个球队最终都没有排在前8之列，所以没能进入到淘汰赛32强。其中伊朗队这块呢，可能稍微更加的遗憾一点点，因为略微有一点点被人家合理的利用相关的出现规则给玩出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伊朗队可能更遗憾一点点。所以在被淘汰的这个7支球队中，这两个球队我认为是相对境况更好的。那么剩下的这5支球队的成绩就比较差了。你比如说卡塔尔队拿到了1分在 B 组，沙特队在 H 组他是第二，拿到了2分，他是净胜球-4，卡塔尔是-8。我们看他这个说明这3场比赛打得很差。然后另外还有3支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1分没拿，分别是伊拉克0分、约旦0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0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9支亚洲球队的简单回顾来看，那么相对于 两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16强，那亚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个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

0: 整体来看呢，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完，但是仅从已经进行完的小组赛和第一轮淘汰赛来看，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咱们不要说跟欧洲和每个洲球队相比，就是跟非洲球队相比，那么我们亚洲足球也是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处于一种实力板块的第三层面上，所以这就要所有的亚洲球队还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努力。
1: 这是关于亚洲球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个小小的盘点。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福德小。一个月前，福德小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福德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福德角这样一个人口仅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50万人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福德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只有决胜时刻编辑王宇一个人猜对了答案，但是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王宇也只是追上了人类的这个大部队而已。目前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专家得分有5分的，有6分的，有7分的，总之大家彼此之间还紧紧的搅和在一块，而 AA 已经是遥遥领先，现在至少领先个2分左右了，处于一个绝对领跑位置。

0: 那今天这样一道题，对于人类和 AI 到底谁更有利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题目吧。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2: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3: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5: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2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佛得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7: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0: 总而言之，你说猜也好，你说赖也罢，总之大家伙现在都找到了这个答题的窍门，但是这个涨分的趋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击败 AI。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他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
8: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

0: 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1: 这就是 AI 的回答，他同样选择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所谓高概率的这个一。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也意味着对明天这场比赛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预测啊。我们继续请回李老师。就明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巴拉圭打法国这场有可能会很热。
2: 嗯，
1: 这个对于主打进攻的一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而对于喜欢打低位防守、有顽强意志的巴拉圭人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
2: 不一定这么看，因为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耗更大的一方是防守比较多的一方，因为控球比较多的一方，球在自己的脚下，他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权，而防守的一方为堵住进攻的一方的通路的时候，他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被动的启动和这种防守的动作，所以他的体能消耗在天气比较弱、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多于进攻一方。那么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巴拉圭的体能消耗应该要多于法国啊，这是我的观点。
1: 这是对明天这场重头戏的一个预测。另外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很多朋友讲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摩洛哥不能够尽快取得进球，取得决定性压倒优势的话，因为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之一，虽然这场比赛放在美国来踢，但毕竟他是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所以加拿大的这个所谓大家是情绪上的加成是少不了的，
2: 是
1: 可能会越守越有信心。
2: 我觉得加拿大从他前面这几场比赛的观赛感受来看，我认为加拿大不是一支比较善于防守或者打防守反击这样一种战术的球队，所以对他而言还是攻守平衡啊，甚至以边路的这种突破进攻为主要特色的一支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比赛的这种战术体系的安排之上，那面对的摩洛哥整体的这种水平啊，这个三条线人员都很强，然后另外转换的进攻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就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1: 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7月5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6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7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8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其实所谓想出大黑马的概率进一步的降低，对吧？因为普遍的实力都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只要出现下课上，那可能就意味着是巨大的惊喜。
2: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八场对决，李老师有没有觉得，如果要说出冷门，可能会是哪些场次？
2: 如果简单的，咱们顺着你刚才念的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顺序来说吧，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认为加拿大是以下克上，这是这种形式。但是加拿大，我认为他克上的这种可能性，不能100%排除，但是非常低，
1: 就
2: 不太看好，
1: 很难克得动，
2: 很难克得动。对，巴拉圭对法国，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刚才有一个同行就说了，巴拉圭在小组赛第一场1-4输给美国那场比赛中啊，他的防线就很狼狈。那应该说法国队相之于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整体实力三条线的这种各个位置上的队员的能力就是强的太多了，所以我绝对不看好。那么巴西跟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我认为你说英格兰跟墨西哥是不是墨西哥稍微居下一点点，对吧？
1: 但正好是在阿兹台克球场。
2: 对对对，我觉得这场比赛是 打到7月6号的两场比赛中，我觉得墨西哥队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因为英格兰队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中如果不是凯恩的这种神奇的发挥的话，他已经是够呛了啊。所以这场墨西哥啊，在自己的主场，而且他的状态开赛以来是相当不错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所以英格兰虽然整体实力上首发阵容的身价上都要高于墨西哥，但这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爆冷的可能性的。那么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双方是一场整体实力巴西更强，但是挪威的哈兰德会不会得到比较多的队友的这种输送炮弹，这是要看一看的。如果
1: 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
2: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说是巴西队也要看看自己的防线。就挪威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两个人的身上，所以相对于讲的话，巴西对于挪威的这种两个重点人物的防守是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要切断两个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直接的连线，应该说巴西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挪威队爆冷的可能性也是这样，不能100%排除，但是巴西队我认为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要看看内马尔啊，内马尔据说现在他1/8淘汰赛他是能够出场的，但是能不能打90分钟、120分钟，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1: 我倒其实更关心拉菲尼亚能不能打。
2: 对，拉菲尼亚我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可能1/8还不能上，他要在1/4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啊，这个是他巴西队。当然拉菲尼亚比现在的内马尔对于巴西队在前场的攻击力的帮助，应该说在右路这块应该说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整个1/8淘汰赛中最精彩最不好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把葡萄牙作为下方啊，作为西班牙作为更上一方，毕竟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极为极为的难以预测的，我觉得对于两个牙来说几乎就是左右牙之分啊，足球的风格、球队的球星等等啊，太相似了啊，不像是两支球队，像是一支球队中的一队和二队，而且是 A 队 B 队，也没分太大的分数。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不太好说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几位同专家怎么看。
1: 明白了，到时候出题就出这套。
2: 对，就我其实今天聊天的时候咱们工作群里我就说这场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出题人怎么去出，但是极为极为的难说。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来说，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16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年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各方面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不会是完全的死守，他也会正常的对攻起来啊，所以呢阿根廷队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他那个10号的队长。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认为欧洲对南美双方势均力敌，我看不出这两支球队谁处于下风。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作为南美洲的这个亚军得主，哥伦比亚队是不是要稍微的更高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啊，我更看重瑞士队，赞比亚这个年轻的20岁的曼赞比率领的瑞士队整个的比赛质量攻防两端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势均力敌，很难说谁能够占据上方，谁处于上位谁处于下位。
1: 曼赞比大战迪亚斯啊，
2: 对，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前瞻。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个人觉得两个东道主墨西哥、
2: 美国
1: 击败欧洲强队英格兰、比利时，成为这个1/8决赛里面潜在的大黑马的可能性更大，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
2: 对，
1: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
2: 最难的就是两颗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真的是不太好说。
1: 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就一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其实你数一数，刚开始我们说啊，这届世界杯48支球队，好多比赛这个创纪录，打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世界杯已经没有多少场了，大家可以数一数。
2: 是，
1: 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每前进一步， 每打完一场，我们其实距离冠军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
2: 嗯，
1: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讲，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非常恐怖的攻击力，这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下半区呢，本来大家说很有可能会重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法国对阿根廷。
2: 嗯，
1: 但今天阿根廷打佛罗角打得磕磕绊绊，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下半区阿根廷还能出现吗？
2: 我觉得应该能出现
1: 啊，就是您心目当中也觉得法国对阿根廷这是决赛最大概率事件。
2: 对，就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无论是阿根廷的一些民宿，还是阿根廷队内的一些讨论，都说，现在在阿根廷在佛罗角这种逼得比较狼狈的。

0: 灭掉他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就是我那个卫冕冠军大家就不要提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也要像佛得角一样去向你
1: 没有
0: 发起挑战，
1: 偶像包袱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对安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0: 对，
1: 如果过了挪威那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话，半决赛你觉得巴西和阿根廷的相遇，当然我们这是展望啊。
0: 那你说阿根廷首先就要
1: 又纠结了，
0: 对对对，
1: 李老师又要纠结了。
0: 你得是说阿根廷还是一路能过关成功？
1: 是
0: 巴西队整个的感觉呢？他们自己的媒体和一些巴西的名宿都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安切洛蒂率领的并不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巴西队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和评价。尽管有维尼修斯啊、拉菲尼亚等等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最强。所以现在巴西队似乎最强的一个点就在于安切洛蒂。啊，所以作为一个欧洲来的教练员，是巴西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个外籍教练员，他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现在这把牌，尽管不是两个猫四个二三个叉，但是他仍然能把手上这把牌的效率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上。
1: 是，
0: 所以如果这一点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巴西队也能走得很远。
1: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场打日本队，安切洛蒂的临场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
1: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的获奖用户是乐乐月月。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给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台风美沙克于昨天凌晨生成，一路北上，昨天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从生成到登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未来美沙克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今天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但头号前锋巴洛贡上场比赛吃到红牌，对于球队的打击非常大，给比赛也增添了不确定性。欧洲红魔还能否继续留在世界杯，是这场最大的看点。最后是此刻提示，为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七月四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七月四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洪，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散》。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十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1: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及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2: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

0: 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1: 矛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0: 林老板具有家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1: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矛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矛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0: 矛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矛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1: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矛盾强烈的震动。
0: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矛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1: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矛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矛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矛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他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矛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矛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0: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暴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矛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矛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矛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

0: 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

0: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4: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5: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4: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5: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蝴蝶小说的一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2个时期，因为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4: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3: 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历。

0: 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办3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2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念》，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冰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冰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2: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十》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的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

0: 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1: 茅盾在警局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静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毛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矛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要的，在一个时期不要的看书了，他应该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矛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矛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矛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

0: 说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矛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矛盾在小说中将吴孙普、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普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矛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三个月竟重版四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1: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2: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0: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普、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普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3: 我只有一条路
0: 画卷，
3: 宣告破产。
1: 不至于此吧，
2: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0: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诗与子夜。而当年曾与矛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矛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4: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矛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矛盾开始，在矛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矛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0: 矛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矛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矛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矛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5: 写完了子夜，矛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矛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矛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 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6: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7: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6: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7: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6: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啊，它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啊，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啊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啊，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萧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林。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7: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5: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泛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

0: 己，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他一天挣不了几个十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熟悉中医药膳的朋友来说，薏米大概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

夏天一碗红豆薏米水祛湿解暑，冬天一锅薏米红枣汤暖胃养颜。它出现在甜品店当中 QQ 弹弹，也出现在养生杯当中淡淡清香。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这颗看似普通的薏米曾让南宋诗人陆游魂牵梦萦，曾让东汉名将马援蒙冤受谤，它还曾是大禹诞生传说中的神异种子。那么从薏苡明珠的千古冤案到中国薏米之乡的产业传奇，从苏轼惠州药圃里的豁达吟咏到兴仁田间20万人的致富希望，一粒薏米如何承载诗韵与冤屈，一种食材怎样见证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流转与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薏米流芳，诗韵雅韵的千年珍馐。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游骑着毛驴在细雨当中走进了剑门关。这一年他52岁，抗金的壮志屡屡受挫，朝廷又把他调往成都任职，很快再改任蜀州通判。蜀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崇州，唐玄宗那会儿这儿还叫过唐安郡。成都平原西部闽江支流流过，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对仕途受挫的陆游来说，蜀州就像一处暂时的避风港。他在那儿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结交僧道，写诗作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多在蜀州的时光竟成了陆游后半生最念念不忘的记忆。他前前后后写了100多篇诗作文稿，记录蜀州的风物人情，足见这段日子过得多么充实。其中有一首诗题目为《薏苡》：出游唐安泛薏米，吹城不减雕胡美，大如嵌石白如玉，华玉流池香满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陆游说，刚到唐安郡，头一回吃薏米煮成的饭，那香味儿，那口感，简直不输给诗仙李白笔下的雕胡饭。颗颗薏米大如嵌石，白得像玉，滑溜溜的，香气满屋子都是。陆游离开蜀州东归之后，对这口薏米饭魂牵梦萦，见人就问，哪儿还能找到那么好吃的薏米？结果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陆游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千古感慨：呜呼，奇才从古弃草间，君士求之篱落间。一粒薏米让陆游想到了自己奇才自古被弃如草芥，你要真有心找，说不定就在篱笆边上。陆游这么夸唐安薏米，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借物抒怀呢？幸好他还有另一首诗《冬夜与蒲安主说川食细作》为证。这首诗里他列举了心里最正宗的川食，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唐安薏米。说到这里，薏米到底是什么呢？它学名薏苡，成熟种人叫薏苡仁，民间也叫药玉米、六谷米。好的薏米粒大饱满，色白如玉，煮熟之后软糯当中带着一点嚼劲儿，既不粘牙也不生硬。煮得好的薏米滑溜溜的，勺子一咬差点要从碗边溜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薏米籽粒不同部位的营养成分差异显著，精米部分蛋白质含量最高，多糖含量也最丰富，种皮里脂肪、多酚和黄酮含量最高，矿物质以钾、镁、钙为主，呈现出高钾低钠的特点。从薏苡仁里分离鉴定出的成分有70多种，现代医学证实，薏米素对风湿性关节炎有镇痛消炎作用，薏苡仁提取物在抑制人体多种癌细胞增长上也有一定的量。

效。薏米的吃法古今都在翻新，古人煮粥、酿酒、做羹，今人则有更讲究的花样。红豆薏米水是祛湿的经典，薏米莲子羹养颜安神，薏米排骨汤滋补暖胃。夏天冰镇一碗薏米绿豆汤，清爽解暑，冬天热乎乎的来一碗薏米红枣桂圆粥，从头暖到脚。更有创意的人把薏米做成薏米糕、薏米粉、薏米茶，甚至薏米面膜。在江浙一带，人们喜欢用薏米和芡实一起煮，称为薏米芡实粥，健脾祛湿。在广东，薏米是凉茶铺的常客，一碗五花茶里常常少不了它。在四川，薏米和银耳、枸杞一起炖，是夏日消暑的甜品。一粒小小的薏米，从厨房到美容院，从古人的药罐到今人的保温杯，穿越千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就是这么一种健康的食品，在中国史书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却格外的悲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名将马援。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让他南征交趾，平定当地叛乱。交趾就是今天越南北部一带，那时候中原到交趾隔着瘴气横行的五岭，交通极为不便。马援到了合浦郡，远海而进，一路开山辟路千余里，艰辛可想而知。马援是什么人？他是东汉开国名将，一生南征北战，年过花甲还主动请缨出征。他那句“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栽在一车薏米上。一直到建武十九年，叛乱才彻底平定。马援因功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谁知道一粒薏米竟埋下了祸根。原来马援在交趾期间，为了抵御瘴气，常年吃薏米。岭南的薏米人个头特别大，马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何不带到京城洛阳种种看？于是他便装了一车随军北归。《神农本草经》把薏苡仁列为草部上品，说它味甘微寒，主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有三个方子用到薏米，南梁陶弘景说它能利肠胃消水肿，五代孟冠的《药性论》甚至说马援当年就是煎服薏苡破五溪毒肿。可就是这么一车良药，落在好事者眼中却成了天大的把柄。交趾沿海，外国珍宝往来频繁，合浦郡又是出了名的珍珠产地。一些人听说马援不远数千里拉了一车东西回京，个个都以为他搜刮了不少秘不示人的奇珍异宝。马援去世后，各种谣言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运回的薏米竟被污蔑成了明珠文溪。刘秀盛怒之下，马援的葬礼办得极为寒酸。一代名将如此收场，令历代读史之人感慨万千。从此薏苡之棒成了诗人们常用的典故。杜甫写李白，稻粱求未足，薏苡棒何贫。白居易写自己，诸如宝笑东方朔，薏苡蝉幽马伏波。元稹颂有，诸鸡当谨制，薏苡俱能蝉。一粒薏米毁了一代名将的清誉，这大概是薏米史上最沉重的一笔。但是薏米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岭南瘴毒横行，在中原人眼中无异于鬼门关，
身为罪臣，苏轼俸禄微薄，不得不亲自耕作种菜，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惠州罗浮山下开了一个小药铺，亲手种植人参、地黄、枸杞、柑橘还有薏苡。他为此写了组诗《小圃无咏》，其中有一首就是咏薏苡的，大意是薏苡能除瘴毒，却挡不住谗言。但这两者对我苏轼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就爱这岭南草木自在生长。薏苡外表像蓬草荻花一样普通，谁能想到里头藏着药食两用的珍宝，冲去外壳圆润如芡实，煮熟入口香甜赛谷米。杜甫晚年只能靠捡象蛎挖黄金充饥，如今我虽被贬岭南，却能吃上这般美味的薏米，又怎能说不幸运呢？其实古代文人咏叹薏苡的远不止杜甫、白居易、元稹、苏轼这几位。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好佛，诗中虽未直接写薏苡，但他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泊，与苏轼咏薏苡的心境一脉相承。宋代词人辛弃疾壮志难酬，也曾借古讽今，在词中暗用薏苡之棒的典故，抒发忠臣被诬的悲愤。到了明清，薏苡更成了文人笔下高洁人格的象征。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云：薏苡明珠棒自古，几人清白斗公卿。一句话道尽了千百年来士大夫对谗言污蔑的无奈与抗争。您看，一颗小小的薏米，从药房走到厨房，从田间走到诗间，从庙堂走到江湖，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薏苡还在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的诞生传说当中扮演过神奇的角色。汉代人相信大禹的母亲女溪在骶山游玩时得到一颗薏苡吞了下去，亦若为人所感，因而任孕剖邪而产高密。高密就是大禹，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但是它说明汉代人对薏苡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薏苡的起源中心之一，除了大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各地都有薏苡分布。学者把中国薏苡分为三大生态型：南方晚熟型、长江中下游中熟型、北方早熟型。云贵、广西、海南有可能是我国薏苡的出生中心地区，然后逐渐向北传播，几乎遍布全国。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先民食用薏苡的历史相当悠久。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距今7800到7300年，陶器上的淀粉粒分析已经确认有薏苡的存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都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薏苡痕迹。河南渑池丁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到5100年的尖底坪里，残留物当中有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和瓜蒌根，看来中原古人已经拿这些作物酿酒了。有意思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个有可能是夏朝都城之一的地方，出土的陶器酿酒原料和丁村遗址几乎如出一辙，薏苡也在其中。众所周知，古印度佛教在汉晋时期开始兴盛于我国，南亚本身也是薏苡的起源地之一。薏苡种子的壳很是坚固，如珐琅质，所以很快薏仁便得到佛教徒的青睐，被开发成念珠。这种由薏苡做成的念珠俗称草菩提、草珠子。距今2000年的新疆洛普山普拉墓地遗址出土了薏苡和棕色玻璃珠制作的项链。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吐峪沟南口，西南便是高昌故城和阿斯塔纳墓地的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3世纪。

各主要洞窟完工于五世纪前后，这里就发现过一颗异蚁人，长 7.2 毫米，直径 6.3 毫米，两端各有一个穿孔。异蚁喜湿，新疆能生长异蚁的地方较为有限。从这一粒异蚁人上的穿孔来看，它过去恐怕也是某个串珠的一部分。时光流转，薏米从古代的良药佳酿佛珠变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食材，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仍有几处薏米产地把这份古老的味道传承得风生水起。说起薏米产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福建。没错，福建是中国薏米的重要产区，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宋代《本草图经》就有出产薏米的记录，当时它被称为弥陀粒。福建山多田少，气候温润，山地丘陵的土壤正适合薏苡的生长。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种上几畦薏苡，秋来收获，既当粮食，也做药材，久而久之变成了地方名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中，三明宁化糯薏米、南平蒲城薏米、莆田仙游龙华镇金沙薏米都集中在福建。福建薏米种植面积约10万亩，其中蒲城规模最大，宁化次之，仙游龙华薏米面积约1万亩，但是质量过硬。据研究，福建产薏苡仁全氨基酸含量高达 13% 到 18%， 其中龙华薏米表现最优。三明宁化糯薏米个头虽小，口感却细腻软滑，特别适合做薏米红枣汤。2014年，宁化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薏米之乡。蒲城薏米粒大色白，有明珠之称。福建薏米好吃，但产量和规模毕竟有限。不过要说中国薏米的王者，还得看贵州兴仁。兴仁属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里的薏米和福建几种知名薏米一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兴仁薏米的产量、销售额、贸易量均居全国第一。黔西南气候潮湿温和，土壤以硅铁质黄壤土、石灰土、水稻土为主，非常适合薏苡生长。天时地利之后是人和，黔西南有近600家薏苡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500吨以上的就有10家，加工产值45亿元。放眼全世界，黔西南也是最大的薏苡加工集散地，市场上每10粒薏米就有7粒是从黔西南的工厂走出来的，足见其产量之高。从陆游笔下白如玉的唐安薏米，到马原车中的那车惹祸的交趾薏苡，从大禹母亲吞下的那颗神异种子，到兴仁田间成片摇曳的薏米海，一粒小小的薏米穿越千年，承载着诗韵、冤屈、信仰与生计。古人说，奇才从古弃草间，钩弋夫人何足数。苏轼借薏苡感叹人才被埋没，杜甫说稻粱求未足，薏苡傍何贫，为马原鸣不平。而今天，薏米不再是朝堂上公节的由头，而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健康之选。在贵州兴仁，每年8月都会举办薏米文化节，八方宾客汇聚，品尝薏米美食，体验苗族风情。在福建宁化，薏米被加工成米粉、糕点、饮品，年产值数亿元。在江苏淮安，薏米与芡实、莲子一起成为淮扬养生菜的主角。从药罐到餐桌，从田间到工厂，从传统到现代，薏米正在书写新的传奇。下一次当您端起一碗薏米粥、一杯薏米水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普普通通的一口里头来历可不普通。

他曾是陆游魂牵梦萦的乡愁，是马援蒙冤的政务，是苏轼豁达的寄托，也是新人人致富的希望。一碗一米连接的是古今，一口清香品味的是千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
2: 赵亚夫老师从日本引进了草莓，听说有的农民把草莓苗拿回去喂羊，让他感到很难过。但他了解乡亲们，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跟他们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找准种植示范户，做出成果来，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3: 荣生，
4: 荣生，
5: 哎，来了来了。
4: 哎呦，哎，赵所长，孙支书，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
3: 先不坐了
4: 啊。
3: 刘荣生，我问你，这个草莓苗你能不能带个头试试
4: 啊？啊啊，来来，喝茶喝茶。
3: 哎呀，茶也先不喝了。我问你，刘荣生，就凭当年人家赵所长救过你一命，你得带个头啊啊，对不对呀？
4: 赵所长，我妈活着的时候总念叨，没您当年那半块馒头和那几袋米粉，我活不到现在。
6: 那一幕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荣生啊，
4: 哎，
6: 一晃那个两岁的娃长成顶门立户的大男人了。
4: 哎，守着家里几

0: 是，按理说是件好事啊，又包赚不赔，乡亲们怎么就没人动心呢？推广草莓种植怎么就这么难呢？哎，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赵所长，孙支书，坐坐坐。
2: 哎，这回可以坐下。哎，说吧，
0: 说吧。哎，
3: 其实啊，是这样的。这几年呢，乡里为让农民迅速致富，强制推行了好几个项目，但是没有一个搞成的。当时他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是包赚不赔，可最后搞砸了，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损失就留给农民了。所以农民一听到上头推行新项目，就反感。孙支书，我说的没错吧？
2: 嗯，没错。
0: 原来是这样啊。荣生啊，
3: 哎，
0: 我赵亚夫的为人你应该了解，我是在真心的帮助农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干的。
3: 我
0: 荣生你放心，这个大主意还是最后由你来拿，我绝不勉强你。
3: 那
2: 哎呀，荣生，人家赵所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你还犹豫什么呀？
3: 我
2: 问你，人家赵所长的项目哪个没成，哪个没让大家赚到钱？
3: 行，这个草莓我种了。
2: 哎，这就对了。
3: 赵所长你放心，我肯定跟着你搞，就在我家责任田里试种，我信你。
0: 好，荣生，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3: 哎，
0: 你帮我个忙，哎，从明天开始，你和姚林帮我给每家每户派送草莓苗子。
3: 哎，
0: 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3: 好，我明天一大早就去送。
0: 我现在跟孙支书去挨家挨户走访，引导加承诺，一定能说服几家。
3: 哎呀，那样你太辛苦了。哎呀，
0: 没事的，只要草莓能试种成功，我们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孙支书，我们走。
3: 这茶还没喝呢，
4: 以后再来喝。
3: 哎，
4: 你什么时候把草莓种成了，我们再来喝你的茶。
5: 老张，
6: 哎，来了。
5: 老张，啊，这种草莓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6: 哎呀，赵所长啊，您是领导，还亲自登门，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5: 嗨，什么领导，我也是农民出身，喜欢跟农民交朋友。老张你放心，种草莓啊肯定发，我赵亚夫不是那种说大话的人，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赚了是你的，亏了是我们农科所的。
6: 哎，赵所长，你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还为我们农民致富操碎了心呢。就冲你这份心意，我种草莓种定了。
5: 好，老张，我有信心一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那我就不多待了，我要去下一家了。

0: 王阿姨，这种草莓的事您考虑的怎么样啊？
1: 小林哥，这草莓种还是不种，你给个痛快话。
0: 宋大伯，您开门呐。老冯叔，我是来跟您商量种草莓的事。

0: 农药，说嫌草莓长得慢，我有点吃不准呐。他这样做，这
1: 什么？不行不行，肯定不对！你快去阻止他，我马上就到。
0: 那好，我先去稳住他。
2: 哎呀，这都半个月了，
3: 荣生，
2: 草莓苗才长这么一点点，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结果呀！哎呀，孙支书，你那些草莓苗不急，我急呀！
3: 哎呀，荣生，我也急呀，我那些苗也是这个情况。那可是凡事要讲科学，咱们还是等赵所长来了再说啊，好不好？哎，
2: 村里就我种的最多呀。赵所长是我的恩人，这要是真赔了，我一声都不能吭，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我就是先上点化肥，结果好不好我自己兜着，不行吗？
3: 你别动，咱不差这个把钟头的。
2: 这不，赵所长很快就到了。
3: 他来了我就不能这么干了，我先上了再说。
2: 你别动，
3: 你不能上，
2: 你给我，
3: 你上了我没法跟赵所长交代。
2: 你就让我上了吧。
3: 你
2: 这是刀往后撸啊。你
1: 荣生，住手！
4: 赵所长来了。
1: 没人要断你的后路。你的后路是什么啊？是大把的钞票。如果你把化肥和农药都用上了，那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2: 所长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呀。你看看这些苗长得也太慢了。
1: 你别急呀，我上次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这是没有化肥农药的草莓的生长规律，结的果会少，但是品相好，营养价值高，能卖大价钱。再说了，是要施肥的，可是施的是我们提供的有机肥。
2: 可我心里没底呀。
5: 我今天来就是跟市中的十户村民签合同来的，等收草莓的时候如果有风险，我们加倍补偿，怎么样？
2: 这，
5: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按照我教的方法侍弄他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擅作主张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赔了，你们能加倍补偿？
5: 对，只要你按我教的方法去做。
2: 那你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我保证不给他们上化肥农药了。
3: 哎，这就对了。赵所长
6: 啊，
3: 这合同一签，大伙儿就吃了定心丸了，也包括我呀。
5: 孙支书，你能带头种草莓我很欣慰。
3: 哎，这些年你为农民做了那么多事，本来也是我们村支部该做的，我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配合，坐在前头。
7: 种草莓是帮助老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那段时间，赵老师带着助手姚林和几位技术员在茅山庄安营扎寨住了下来。从秧苗的培育到施肥灌溉，再到除草防病治病，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第一批草莓成熟了，个个果实饱满，味道纯正，经济效益是常规经济作物的两倍还多，给了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预定草莓苗的农户从十户一下子增加到了121户。没几年，我们那儿很多农家盖起了楼房，

0: 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草莓楼。我也算是在草莓楼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赵老师。和他的直接交往还是在我当了大学生村官，上任戴庄村主任助理之后。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退休了。
1: 哎，欣欣呐，
0: 哎，
1: 姚林，
2: 哎，
1: 你们看啊，这个苗建的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啊，要像这样。哎，
2: 明白。赵老师
1: 啊，
2: 你说别人退休后都是颐养天年，你却主动请缨到茅山最穷的天王镇戴庄村帮助推广新产品，指导新技术，你说还不拿一分酬劳？
1: 哎，谁说没有回报了？这大好阳光大氧吧啊，绿色田园原生态就是大自然对我的恩赐，
2: 是
1: 养老圣地呀！啊，是不是欣欣？
0: 可是啊，跟其他村比起来，我们戴庄还是很穷啊。你看，我们这儿岗坡地多，地势高，地块零散，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农业效益非常低的村子呀。
1: 所以我才有事干呢。我到这里当志愿者，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实现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
0: 嗯，哎，赵老师，
1: 哎，
0: 您的双肩包好潮啊，我给您背吧。
1: 哎，不用不用，我背得动。
2: 欣欣啊，
0: 嗯，
2: 你是不知道，赵老师有四件宝贝随身带，双肩背包算一个，那三个估计你看看他的背包就知道了。
0: 是吗？那赵老师把背包快给我吧。哎呀，
1: 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0: 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剪刀、雨伞，还有一双旅游鞋。
2: 这就是赵亚夫四宝。
0: 哦，剪刀是随时在地里果园修枝用的，雨伞嘛是防下雨的，这旅游鞋是雨雪天换着穿的。
2: 聪明，完全正确。对了，赵老师啊，欣欣听我说，所里开这次日本考察交流会是来急着旁听的。
0: 是啊，赵老师，现在我们的鲜果农业已经占领了江苏省内的市场，这个草莓村的农民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除了草莓，那我们应该有新的致富目标吧？您给说说日本的事儿，让我们开开眼界。
1: 你这小丫头啊，耳朵很灵嘛。
0: 我听说您第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40岁，那自学了日语，后来电脑普及的时候您60岁，又学会了电脑，您这才叫学习能力超强，与时俱进呢。
2: 哎，我跟你说，欣欣啊，赵老师的文章都是电脑上自己打的字
0: 啊，
2: 他还会用智能手机，可潮了。
0: 对呀，我今天呀还看了您的博客呢，晒了一根长竹子，我朋友说那是不是赵老的金箍棒呀，一定有什么名堂。
1: 这博客呀，我也是才学会发，发的不多，少而精吧。
2: 赵老师的博客就一个主题，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1: 哎，姚林了解我。我这辈子呀，没什么本事，就做一件事，守着土地，守着乡亲。
0: 守着土地，守着乡亲，赵老师，晚辈被您感动了。
1: 哎，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同事们还在会议室等着呢。啊，走吧，
2: 走。
1: 小刘助理，大家都认识，参加今天咱们的讨论会。
0: 你好。
3: 啊，小刘你好。
0: 你好，
3: 小刘助理。

0: 你好。
1: 你们好。
2: 这次啊，到日本考察的经验，我最大的发现是人家的有机农业发展的好。
1: 有机农业我在学校里学过，可是缺少实践。
3: 我举个例子啊，姚林，竹竿你带了吗？哦，
2: 带了。给啊。
1: 哎，竹竿啊，就是您博客里晒的金箍棒吗？
3: 对。
1: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3: 我在日本的地里用它一下子插进去一米多深。
1: 一米多深？
2: 哎呀，一米
1: 到我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
2: 人家的土质啊，又松又软。
1: 我们的土质硬得要命。
4: 哎呀，他们的土壤怎么保持这么好啊？
5: 是啊是啊，
3: 这就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一棵树上吊死，被一块地一个品种囚住了，像牢房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不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不想有变化，那怎么行？土地没有营养也跟着受累，你们说是不是？
4: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
5: 有道理。哎呀，赵老师的比喻太形象了。
4: 对对对。
6: 哎呀，干什么事儿都要求新求变嘛。
4: 对，求新求变。
5: 对，
3: 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我再给大家看看我拍的有机肥厂的小视频。姚林，你给大家解说解说。
2: 好。好，大家请看啊，这是日本一家大农庄的有机肥厂。哦，他们的土质啊为什么那么好？哎，农产品的品质为什么那么高？大家看啊，答案就在这里。
3: 他们大规模的生产有机肥，既满足了农田有机养分的需要，又把畜禽粪便充分地利用起来，减少环境污染，疏松土质，一举多得。他们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生态农业的阶段，而我们的农业连无公害农业还算不上，要奋起直追啊。
1: 那我们茅山地区能跟他们学习吗？赵老师，
3: 你的提问很好。是的，我们茅山地区竹木落叶很多，杂草也多，要把这些利用起来，与畜禽粪便一起加工成有机肥。
1: 好，赵老师，这个我们马上可以动手搞。
3: 时不我待，发展生态农业不能像小脚女人走碎步，要甩开膀子大胆干，尽早行动。先期我们做了可行性研究，决定有机肥试验场就放在戴庄村。
2: 好，我们马上落实。
3: 还有姚林啊，
2: 哎，
3: 最适合有机肥的月光稻种子也要尽快推荐给乡亲们试种。
2: 好，
1: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赵老师，我这就回去向村支书汇报，和乡亲们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件事。
6: 哎，领导，专家，还有小刘助理，这大晚上的你们这是？
1: 吴叔叔，我陪赵老师来找您，是给您送致富法宝来了，看把你紧张的。
6: 什么法宝？哎呀，除了试弄我家几亩地，别的我也不会，也变不出什么宝来。
3: 老吴啊，我们是来给你送月光水稻的种子来了。
1: 嗯，吴叔叔，您是种田高手，人也活泛，这月光稻种子是赵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你可以试试种种，就像当年我父亲试种草莓一样。
6: 月光稻？哎呀，没听说过。
1: 吴叔叔，这月光稻是超越的月，光明的光，不过呢跟月光啊是同音。
3: 说通俗一点吧，月光稻就是比你现在种的水稻要高几个档次，口感好，营养价值高，

0: 经济效益也高。
1: 老哥啊，听说你是种水稻的高手，我们才到你家来找你的。种这种水稻要求高，它要采用有机的栽培方法，不能喷农药，也不能施化肥，产量啊虽然比普通水稻低，但能卖出好价钱，每亩的收益不低于1200元。
2: 什么？1200元？哎呦，说笑呢。哎呀，我种了30年的地，田里的事情没有不晓得的。我家的地呀，我像侍弄孩子似的，每亩能赚个300-400块就谢天谢地了。你们说的这个月光什么的，每亩能赚1200，打死我也不信。
3: 吴叔叔，您坐。您就这么想，这水稻啊，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又好看又闪亮。哎
2: 呀，光好看有什么用啊？
0: 这样，我们定一个口头协议，你种月光稻，种子技术我负责，但是你不能喷农药治虫，不能用化肥醋壮，这是我的铁规矩。
2: 这个我想想。
0: 只要你按照我的技术要求定时施农家肥就行，到时候我来收购，保证每亩不低于1200元。
3: 吴叔叔，我来给你们作证行不行？
2: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哎，壮壮，你说什么？小饭馆又赔了？哎呀，这是你关的第4家店了吧？哎呀，折腾折腾，我什么？我哪还有钱给你啊？臭小子，先回来再说。
0: 老吴啊，你儿子怎么了？
2: 哎呀，这壮壮啊，大专毕业后非要去城里创业，把我攒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哎呀，
0: 等他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3: 壮壮啊，我俩是高中同学，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小纸条呢。
2: 哎呀，这小子做生意不行，花花肠子还不少。
3: 吴叔叔，您快别生气了，刚才说的协议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
2: 不行不行。
3: 这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们说的我相信，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0: 打就打，没问题，我自己带笔和纸了，你稍等啊。
3: 吴叔叔，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2: 哎呀，有了这个条子，叔叔心里踏实。麻烦赵老师了啊。
0: 给，写好了，也签了我的名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
2: 放心了，放心了。哎呀，我试种，先种4亩。4×1200，4800块。不少了，不少不少。
0: 好，我明天就来指导你怎么种。老吴啊，你看啊，这个秧，哎，它得这么插，尤其它这个距离要掌握好。
2: 赵老师，我从8岁就会插秧，从来都是倒着插，哪有像你这样往前插秧的？
0: 你照我的方法插不会错的。
2: 哎呀，赵老师，你这空当留的也太大了吧，这样一亩能插几颗秧啊？
0: 你就放心吧，我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2: 什么科学道理？
0: 月光稻是新品种，它需要充足的阳光，良好的通风，同时行距大也能使养分供应充分。另外将来还要在里面养鸭子，鸭子在里面吃虫子，鸭子游来游去的过程中可以松土，鸭子的粪便还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2: 哎呀呀呀，这么多学问呐，那我得记清楚些。
1: 老哥，记住赵老师的铁规矩，不准喷农药，不准用化肥，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随叫随到帮你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能破坏赵老师的铁规矩，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半个月后。

0: 以后你每隔7天喷一次，一共喷3次，肯定能治好夜斑病。
1: 这喷醋还能治夜斑病？哎呀，看来我这老经验这跟不上时代了。
2: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水稻的收割季节。我现在还记得，吴二宝捧着手里的5000块钱，激动得有点发抖。4亩有机水稻一次性被收购，不用买化肥农药，还顺便养了几十只鸭子，鸭子还下了不少蛋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无敌，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婷、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

0: 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0: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是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0: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 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s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6: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5: 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观察，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5: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8: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5: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8: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 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

0: 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3: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2: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4: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于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2: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3: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0: 政策现在调整了，买药确实是方便了，那么用药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3: 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5: 准备的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辅，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 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

0: 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他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1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儿来听。
3: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4: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5: 阳刚。
4: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3: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阳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6: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7: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6: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8: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9: 警官，
10: 我们不是故意的，
9: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4: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6: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7: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1: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2: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1: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2: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3: 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好，继续来说决胜美加墨啊，这是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这个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决胜美加墨。这段时间他们在进行一场比赛，就是预测足球比赛，然后呢人类也答题 ,AI 也答题，最后看谁答的比较多。
8: 没错，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胜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7: 一开始人类竞猜团的各位成员还在憧憬着连续答对碾压 AI 的这种美好画面啊，
8: 美好的一个心愿。
7: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已经把精力转移到了埋怨出题人上了。
8: 好家伙，下面呢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先来一块听听。
9: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七月五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0: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11: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期。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

0: 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2: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六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六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两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佛得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4: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5: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6: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8: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陵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后主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七十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3: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3: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2: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3: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的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2: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3: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

0: 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面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4: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5: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6: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呢，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5: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

0: 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

0: 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三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五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0: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该舰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时隔半年，近日有消息称有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该舰。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将会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能将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以及新型巡航导弹等。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看来，除了武器装备配置豪华外，该型舰的吨位与动力系统也与美国其他水面战斗舰艇有较大不同。
5: 特朗普级战列舰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个头非常的大，排水量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
4: 不过崔义亮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级战列舰缺乏适配的核反应堆，目前只是纸面战力强大。另外，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自推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崔义亮观察，
5: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 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4: 特朗普级战列舰在争议声中缓慢起步，也引发外界关于战列舰存在价值的探讨。崔义亮认为，
5: 大舰巨炮，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那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0: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1: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7: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6: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8: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6: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8: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6: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8: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6: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 生产卫生

0: 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1: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了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

0: 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杨一冰、眼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0: 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个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油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种刚需。
0: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1: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0: 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哇，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哎，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哎，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1: 对，
0: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氟了，或者要加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休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啊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

0: 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面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0: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氯元素，这个氯元素呢，那么上升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了。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 R22 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气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边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 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公制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啊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1: 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轻浮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八号啊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条，也就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面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臭氧层物质，比如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调里，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用了几十年的这些空调，它里边呢就含有 R22， 刚才您提到的氟利昂，那么它呢是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这部分是要特别严格的管理。第二一类呢实际上就是叫做轻浮碳化物，也就是 HFCs， 就是现在咱们家用空调的常用的，比如说 R32 啊 R410A 啊，它呢不直接破坏臭氧层，但是呢它会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那么也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边所要求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六种温室气体当中，那么实际上就有 HFC，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氢氟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臭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臭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呢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面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漏、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 基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

0: 在一个极限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 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 ,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十分之一，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 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得省心，也可以用得放心。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用法，能够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下降，那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0: 各位听众好。
3: 刚才呢，其实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空调的制冷剂和相关的使用方面的安全知识科普。那如果我们感觉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了，除了可能是制冷剂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缺少制冷剂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 10%-15%。 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30%-50%，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

0: 的一生，而且多台甩衣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1: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啊，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0分之1到20分之1，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哈。有一种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哎，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0: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

0: 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1: 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的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譬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10分钟那么到前15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气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通常放在室外，有时候大家会听到轰的一声，哎，这就是压缩机启动了。因为压缩机启动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瞬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对于电网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又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

0: 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这里边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吸网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3: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哎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得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的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飘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

0: 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楼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移动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嗯，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这些处理。
1: 嗯，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是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冲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譬如说22度正负 0.1， 湿度呢 45% 或者 50% 正负 1， 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 1， 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 0.1 正负 0.2 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

0: 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能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固执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的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呢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液轮，所以这里边呢液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

0: 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啊，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是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面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3: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

0: 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 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燃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燃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0: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他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加入北约之后呢 的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

0: 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昨日新闻重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

0: 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那么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0: 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 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

0: 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1: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

0: 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兹海峡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 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

0: 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和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3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像萨达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5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

0: 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真主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种这个态势，同样呢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以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0: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检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 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

0: 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像这个作战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4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做出余力，它也不会去冒。

0: 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达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38 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3: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0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对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最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2: 就像唐老师所说，这个现在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0: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人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人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

0: 是，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太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的站位再贴哑弹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自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7月4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赞》。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2: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

0: 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矛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及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矛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1: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0: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1: 林老板具有家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0: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1: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0: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矛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0: 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1: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奶业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暴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彦斌。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彦斌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1: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彦斌。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彦斌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2: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1: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古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彦斌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2: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蝴蝶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有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1: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彦斌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0: 茅盾是沈彦斌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彦斌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彦斌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彦斌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 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办三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彦斌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彦斌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彦斌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2: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诗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儿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1: 茅盾在景云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靖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彦斌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彦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

0: 具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茅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茅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茅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茅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茅盾在小说中将吴孙普、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普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茅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普、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普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诗与子夜。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似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

0: 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2: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3: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4: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3: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4: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3: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0: 上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四百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肖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林，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四百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1: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矛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2: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泛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

0: 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

0: 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在桂林的这段创作岁月。
1: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宣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南进战略，香港瞬间陷入战火。茅盾与夫人不得不踏上离港之路，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辗转，他们将去向何方？一家人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离开香港后，茅盾夫妇二人一路辗转，最终抵达桂林。那一年茅盾45岁，正处于他的创作高峰期。当时的桂林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汇聚了上千名文化人。然而本应如山水画卷般静谧的桂林，正被战火灼烧得千疮百孔。茅盾夫妇只得住在一处不足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与手稿争夺着方桌的领地，而楼上太太们搓麻将的脆响，楼下女兄洗衣时的家长里短，昼夜不息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轰炸机才是真正的闹钟啊！茅盾望着防空洞外盘旋的日机自嘲，当全城百姓瑟缩在岩洞中时，他偏执地将警报声化作创作计时器。油灯摇曳，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与日军轰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般嘈杂危险状态下，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初稿如同石缝中的野草，以日军2000字的速度疯长。小说的开篇便沉浸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色彩之中，江南水乡的深宅大院外，新式轮船激起的浊浪拍打着封建乡绅的煤渣山。将桂林陋室的嘈杂声融入书中，让赌桌旁的太太们与灶间仆妇的碎语化作书中新旧势力较量的和弦。资本家王伯深与赵守义的博弈，实则是作家对桂林文化界暗流的隐喻。当桂系军阀假意民主招揽文人时，茅盾笔下的妥协结局早已预言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桂林的9个月间，50万字的创作狂潮中，茅盾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造影。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命名源自他看透的生存智慧，就像杜牧诗句中被偷换的四字。桂林文人圈的文化沙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霜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纵使霜叶，也要红得让侵略者胆寒。”1942年冬，茅盾望着漓江上的渔火，吟出“侧身北望思悠悠”。女儿沈霞、儿子沈霜仍在延安读书，许久未见，而他的文字早化作漫天霜叶，飘进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疆域。40年后，刻着“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石碑在官邸桥畔立起。当年厨房里的油灯，终成照亮文学史的星辰。
0: 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

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米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1集。演出后，忆秦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
6: 哎，你可真是给省秦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2套都是应该的。
7: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6: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7: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6: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7: 你又说我傻
6: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你又说我傻。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7: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6: 我不来。
7: 我不来你都吐了，
6: 谁招呼你来？
7: 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6: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7: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6: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7: 我咋不开窍了？
6: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你才有病嘞。哦，好好好，我有病，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晴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易晴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者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晴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晴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洪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洪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洪兵，他易晴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洪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洪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晴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晴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洪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洪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善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善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

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洪兵的脊背美美的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叶青娥真的是拿刘洪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叶青娥就怕刘洪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叶青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洪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叶青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里曾经创造过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项第一。当时代大潮奔涌激荡，它又将去向何方？

阳铁西区有一片恢宏的工业建筑，拥有数量可观的厂区旧址，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无不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集群。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铁西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和支援全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3项落户沈阳铁西区，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长子情怀。沈阳铁西区改变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到1989年，先后有48家铁系企业支援全国526家企业的建设。人民大会堂、大庆油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电站、青藏铁路，一个个振奋国人的重大项目中，都有铁系装备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自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沈阳铁西区遭遇空前困境，9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201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东搬西建计划启动，把老企业从原址搬到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址，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从而进行新厂区建设、技术改造和老企业职工安置。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十多年时间，老城区200多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开发区重建，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完成了老工业区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2023年，沈阳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领先全市。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跑赢全省，工业老区凤凰涅槃。与此同时，腾退出的众多老厂房也没有直接拆掉，而是划定了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批工业遗存相继被改造成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植入文化新业态的沈阳铁西区依然有着浓厚的重工氛围。工业是铁西的过往，也是铁西的今天。工业是铁西的价值，也成为铁西的符号。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虽已远去，但一座座工业遗产却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光辉记忆，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魄力，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景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

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向的视角为我们撬开了认识人性的一扇理性之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古今中外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告子，他是主张人性啊无善无恶，全凭后天的环境浸染。孟子坚定地秉持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立论的根基，而荀子呢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汉代末年的杨雄提出了人性善恶混的折中观点啊，汉代的董仲舒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啊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生而为人，我们的本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呢？我们不妨透过荀子的视角啊解读他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再通过孔孟二人的性善性恶之争，探寻一下人之初的本性真相，再通过荀子孟子二人对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来探寻人之初的本性真相。荀子在性恶篇开篇即说呀，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极恶焉，顺势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势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礼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泛愤乱礼而归于暴啊。这段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本能的就自带好利憎嫌贪慕声色的本能，如果放纵这些本性本能让他肆意的去发展啊，就必然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在论述人性问题时，荀子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人之初啊性本恶的核心观点，明确了人的先天本性是恶，而善的品质啊皆源于后天的教化，以后天的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一观点不仅与三字经的真言相背离，更与孟子的性善论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孟子的性善论以人的四端之心为核心依据，他以孩童啊掉到井里的典故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说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担忧与怜悯的恻隐之心，这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的恻隐之心，正是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念善端。孟子进一步呢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啊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四大善端，并且他坚信这是人人皆有的本质特质。而荀子的性恶论呢，他也有着独特的思维逻辑啊，他认为人天生啊具有追逐财力的欲望，如果让人放纵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啊就会滋生，谦让之风啊便会消亡。人天生有耳目之欲，喜好音乐与美色，如果不加以约束，淫乱的事情啊就会频繁的发生，礼义法度呢也会荡然无存。因此荀子他强调，对人的自然本性啊

不加以节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的规范就会彻底的崩塌，最终呢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荀子眼中的人性就好像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一样，都是纯粹的自然本能。可见他所说的人性本恶，并非是指人生下来就是恶人，而是指呢人的本性中它存在着趋向恶的自然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啊，如果你不加以约束，就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呢，荀子他格外的重视啊后天礼仪教化对人的规范作用。他考察人性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的自然本能与可能引发的社会的后果而展开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探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孟子所说的四端的善念，也有荀子指出的贪欲好利等不良倾向。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啊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它的核心差异呢，就源自于观察人性的它角度不一样，维度不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拥有四端之心，有这四心就是大丈夫，那么没有这四心呢就是禽兽，这是他主张性善论的核心依据。那么而荀子呢，他是聚焦于人的自然本能，他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图私利、嫉妒、憎恨等本性，以及这些本性失控以后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他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那么孟子和荀子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分歧呢，也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啊是紧密相关的。作为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处于乱世，但他们的境遇啊还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啊虽然已经非常的动荡，但是还没有达到崩坏的极致。而荀子生活在战国的末期啊，诸侯争霸是愈演愈烈，人人争利逐欲，道德沦丧，社会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荀子的性恶论或许并非是一己之见，而是对那个时代人性弱点的集中的反应。乱世之中缺乏约束的人性弱点必然会暴露无遗。战国时秦国曾因民风彪悍、私斗频发而内耗严重，百姓为了争田地财物，动辄是刀剑相向啊，尽显人性中啊好利争强的弱点。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时通过制定严苛的律法界定了公私的界限，明令禁止私斗，同时呢他以军功奖励引导民众啊把精力呢转向对外，用规则约束人性之恶。啊，短短的数年，秦国私斗之风啊就渐渐的停止了，啊，社会秩序啊井然有序，国力呢也随之呢快速的提升。啊，这正是荀子强调的社会规范对人性的约束作用的一个生动的印证。有一个小区啊曾因停车车位啊引发了邻里的纠纷，部分的居民呢为了抢占车位啊私装地锁，甚至发生口角冲突。我们知道这是人性中啊利己倾向的一种自然流入。那么小区的物业呢和业主委员会随后就牵头啊制定了停车公约，划分固定的车位并设立共享车位，通过规则啊引导居民要互相体谅，同时开展了邻里互助活动。啊，不久以后啊私装地锁的这种现象呢就消失了。
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啊成风。其实这个现象也印证了荀子制度教化能够规范人性培养善念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荀子的性恶论啊，绝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面去曲解人性之恶，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深入的去探究。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荀子思想中的精髓，也才能对人的本性形成客观中正的认知。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口舌生疮该怎么办。
3: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4: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

0: 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啊，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1: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2: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的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儿，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1: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请教陆教授了，在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3: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觉它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舌头中间呢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1: 原来是这样的。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4: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5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生麦饮。生麦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5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5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5味子酸放在一块儿，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1: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

0: 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1: 这个像固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干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0: 地域特色呢？
1: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0: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

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0: 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6: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7: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6: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伯辉：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6: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 郭磊。

0: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党的优秀特质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1: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2: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3: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1: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5: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1: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建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7: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林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8: 号手军，
7: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每枚导弹昂首问天。60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9: 60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讹诈霸权，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蒙共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7: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火箭军官兵牢记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舰、抓舰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备战状态高位保持，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10: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解放、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理胜战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7: 60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11: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射车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是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7: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9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
12: 60载历届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大国长剑一展新风。
13: 调虎，调虎，按主令。
7: 又是一声令下，戈壁腹地惊雷炸起，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一条恢宏的弹道。60载征程如虹，火箭军部队官兵紧盯现实。

0: 挑战谋打赢，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善于亮剑，巩固提升全时待战、应急应战值班状态，锻造跨单元、跨编组、跨领域、跨军种实战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火箭军某旅樊家鹏坚定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也鞭策着新时代的火箭军官兵紧盯实战，苦练硬功，全力淬炼敢打必胜的大国长剑。
1: 装备在变，时代在变，对我们一线部队而言，从精准摧毁到体系破击，考验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我们能不能把新装备的潜能挖到极致。60年来，前辈们利剑戈壁，打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威名。今天我们手里攥着更锋利的剑，更要琢磨怎么才能把剑法练到极致，确保一声令下，剑随令出，弹无虚发。
2: 昨天，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第二个开放日，大批香港市民登舰参观，体验文化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请听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的报道。
3: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军民交流氛围、精彩纷呈的歌舞快闪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与香港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香港市民鲍树海：
4: 就是感到很震撼嘛，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呢就更好的能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就感觉到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对我们现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 在舰艇开放交流活动中，驻香港部队和编队官兵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增派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的香港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衡阳籍市民。香港市民周爱华：
5: 我从那个知道那个衡阳舰要来香港，我就感到非常的那个兴奋，很激动。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我在香港有93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记者吴兴卫、胡大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 分队全体官兵攻坚克难，精准投送，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名，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实现了飞行零事故，运输零差错。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方面7月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普京在会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普京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份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俄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弗罗夫报告称，北部集团军正努力扩大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要求俄军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6: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希望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越来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6: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6: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点20分，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
7: 做文明的漠视者，伸出手，弯下腰，迈出一小步，走出的却是文明的一大步。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7.1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一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0: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大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0: 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7: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8: 那我就先做这6个当上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9: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8: 买电脑。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0: 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滨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

0: 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午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承德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升级，全市实施60个清洁能源项目，激发绿色动能。
2: 15午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党员范彦龙的老传统与新思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宽城筑牢党建战斗堡垒，暖心服务惠及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午开局看承德。
1: 今年以来，我市以60个重点清洁能源项目为抓手，做强核心业态，夯实发展基础，为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清洁能源产业是全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基础。今年全市重点推进的清洁能源项目60个，总投资660多亿元。其中风光电项目40个，抽蓄项目4个，储能项目16个，形成风光储协同发力、多元支撑的发展格局。我市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全面提速清洁能源项目建设进度，相关县市区梯次推进压闸建设，多点开花。丰宁名扬2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建设，年内全容量并网。围场航天50万千瓦原网合储项目正在开展光伏厂区试装施工，工程建设进度稳步推进。宽城朗域朝阳山20万千瓦风电项目防火路基本修建完成，升压站正在加快建设。滦平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加快建设，正在进行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机电安装等工程，一批标杆项目加快落地，一批项目实现年内全容量并网，绿色产能持续释放。此外，我市持续延伸装备制造、配套储能等产业链条，积极拓展绿电直连、大数据、氢能制储运用等绿电应用场景，促进产业向能源应用转型。绿电直连提速增效，围场、龙化、滦平、双滦等地共6个绿电直连项目申报获批，电源装机32万多千瓦，助力高耗能企业低碳转型。算电协同破局前行，积极征列环境智能算力集聚区，完善电网配套，推动绿电与算力深度融合。虚拟电力试点突破，我市6个项目入选省虚拟电力第一批试点，智慧调度让分散绿电聚沙成塔。装备制造提质扩量，全市已建成风机制造、储能电池、制氢装备等领域装备制造项目19个，远景丰宁风机齿轮箱、海博思创围场储能电池等项目年内达产，补链强链步伐加快，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生态加速成型。
0: 15午规划纲要摘编。
2: 今天的15午规划纲要摘编，我们来了解15午时期承德如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纲要提出，15午时期承德将深入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特色农业强势建设目标，以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为路径，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健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实基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统筹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构建承德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持过渡期后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兜底式保障和开发式帮扶相结合，针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开展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丰宁凤山镇庙沟村曾经是闭塞落后、人心涣散的深山小村庄，如今道路通畅，孝老敬老蔚然成风，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线上线下双渠道拓宽增收路。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范彦龙，请听报道。
2: 走进庙沟村文化广场，农历初九孝老饺子宴如期开席，村民们和面擀皮儿，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义诊免费理发同步开展，热闹温馨的画面通过短视频传遍全网。2021年上任之初，范彦龙面对道路闭塞、集体经济薄弱、邻里疏离的难题，立下为民兴业的誓言。他组建本土能人党支部，整合乡村人才资源，多方面筹措18万元修通村庄直达国道122线的便民路，打通村民出行与农产品外运通道。村民肖焕义：
3: 庙沟村每月的农历初九都举办饺子宴，现在已经办了30多次了。在办饺子宴的当中，都有这个义诊的来为群众检查身体，有演节目的，有这个业务理发的，使这个群众啊感到了生活非常方便，为群众解决了很多难题。
2: 一手用孝道文化引领乡村文明，一手用电商新业态突破产业增收瓶颈。2024年，范彦龙注册抖音账号，扎根田间地头，拍摄400多条乡村短视频，全网粉丝突破50万，把落后的山村打造成为网红村落。依托线上流量，他全年开展近30余场助农直播，带货销售额51万元。牵头成立合作社，建立21座蔬菜大棚、123亩有机种植田，配套1000坪农副产品加工车间，谋划50万元冷藏库项目，延伸产业链条，带动6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蔬菜种植户于勇：
4: 我20几岁就出去在外，一直在外边打拼。通过书记的短视频跟抖音直播间呀，我们看了我们书记的这些事迹，感觉到我们村内也特别有发展。我们回来之后就种了30几亩地大棚，今年种的就都是辣椒，目的就是通过书记这个直播间去把它销售出去。我觉得一定也能销售出去，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2: 产业兴旺不忘托举乡村希望，范彦龙积极对接本土能人，争取10年总额100万元的湖泊教育奖学金，覆盖全村中小学高中毕业生，为大山里的孩子种下求学追梦的种子。敬老服务、特色产业、线上宣传、助民惠民多措并举，庙沟村形成党建引领、乡贤带动、文化赋能的治理发展模式，孝老饺子宴成为全市基层治理典型样板。村党支部获评承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丰宁庙沟村党支部书记范彦龙：
5: 办这个饺子宴呢，我的初衷就是传承这个孝道文化。在刚一干上书记的时候啊，入了很多这个脱贫户，发现很多老人呢没人管，我觉得这个孝道文化还是得继续传承。
2: 从线下修路木林到线上流量兴产，党员范彦龙以点滴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书写深山村落蜕变振兴的党员答卷。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宽城河西社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请听报道。
2: 在宽城河西社区爱心超市，社区工作者正忙碌地对居民捐赠的衣物进行细致处理，登记、检查、分类、清洗、消毒、晾晒、熨烫，每一道工序都严谨规范。经过严格筛选与处理后，近1000件符合标准的捐赠衣物最终上架，供辖区内确有需要的居民及弱势群体免费领取。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衣物的循环利用，更将物尽其用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该社区坚持把党委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整合网格内共建单位、物业企业、居民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切实解决居民反映突出的各类问题200余件，推动楼院环境、小区文化、基础设施全面提质升级，通过网格化管理为孤寡老人、特困群众等提供贴心的帮办代办服务，让党员身影成为社区基层治理中最温暖的风景线。宽城河西社区党委书记何世亮：
6: 河西社区下一步将依托红色网格搭建党员服务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在工作实践中提升党性，为民服务，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全面巩固和深化党建示范带动效应，进一步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1: 近日，全国第437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在兴隆县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的30多名女性民宿从业者、创业者齐聚一堂，共同学习。请听报道。
7: 此次培训紧扣燕山山地民宿发展特色，定制课程覆盖职业礼仪、客房服务、消防安全政策解读等基础内容，并针对性增设数字运营、短视频剪辑、民宿品牌打造等使用模块，补齐从业者数字化运营短板。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操练加主题交流加本地文化体验模式，邀请行业专家及专业数字人员现场教学，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兴隆县民宿主理人杨春玉：
8: 培训课程非常贴合我们本土民宿经营者的需求，课程内容很落地很实用，像标准化客房服务、短视频宣传、特色民宿打造、客户维护这些专业知识，可以说补齐了我们个体经营的短板。
7: 围场民宿管家冯长燕：
9: 我们村有36户民宿，一半的家庭妇女都在做民宿，我要把这次学习的带回村里，交给村里的姐妹们，然后大家一起提升，一起努力，把村里的民宿做得越来越好。
7: 据了解，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是由文化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等发起的公益项目，通过面向乡村女性民宿服务从业者开展职业技能与数字素养培训，为乡村文旅行业培养一批数字时代下更具竞争力的新型职业民宿管家。蚂蚁集团数字木兰项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卜卫：
10: 培养大家能利用现在的数字技术促进自己的发展，也促进民宿的发展。那整个的项目的目的呢，就是乡村女性通过这样的能力的培养，她能够发展自己，同时也能带动乡村发展。
7: 近年来，兴隆县依托优越的燕山生态资源与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产业。如今民宿经济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县现有各类特色民宿500余家，女性从业者占比达70%。
0: 近日，由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省航空航天学会承办、市教育学会、滦平县县科学技术协会等多部门共同协办的“寄望滦平科技星火 ”2026年民族地区滦平前沿科技科普互动进校园活动，在县第二小学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火箭、卫星、无人机等航空航天模型，以及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科技展品。专业工作人员现场展演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全方位展现大国科技风采。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多元化动手实践体验项目，通过航模制作、放飞、无人机操作、编程机器人等实操趣味项目，引导学生动脑思考、动手实践，在实操探索中掌握科学原理，培养创新 思维，提升实践能力。滦平县第二小学学生袁子阳：
11: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很大，不仅拓展了

0: 知识面，也让我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从前很多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通过亲身体验变得更加直观、生动易懂。
1: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两大前沿科技领域，精准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分层设计活动内容，通过专题科普讲座、前沿科技展览、趣味互动体验三大板块，实现理论科普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是优化民族地区科学教育资源、夯实全民科学素质基础的重要举措，以科普之力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日前，承德市总工会联合市慈善总会、承德潮聚眼科医院启动普惠职工光明护航眼健康救助公益活动，为全市工会会员及直系家属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眼健康普惠服务。请听报道。
3: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免费提供视力眼压、裂隙灯验光等基础眼健康筛查及健康科普服务，帮助职工早发现、早干预眼部疾病，针对高发眼部疾病分类落实专项补贴政策，精准降低职工及家属眼病治疗成本。承德潮聚眼科医院院长苗娜：
4: 接下来呢，我们会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专项去服务本次公益活动，常态化的呢去深入到各基层的工会单位呢，为所有的会员们呢开展眼健康的科普讲座以及眼部检查。
3: 本次活动服务周期为一年，覆盖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会员，切实解决广大职工及家属眼病就医难题，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承德市总工会一级调研员刘忠云：
5: 近几年我们开展了许多服务职工的系列活动，希望通过这次活动真正为患有眼疾的职工解除病痛，减轻负担。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7: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听众朋友，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0: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3: 欢迎光临。
1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4: 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13: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7: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6: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8: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交通力量。
6: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9: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0: 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1: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2: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它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3: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1: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4: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名山峨眉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世界遗产又何以实至名归？敬请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中华名山》第八集《峨眉秘境》。

这是一座秀丽万方的名山，它的气质迥异于四周的高峰。古人曾形容它云蛮凝翠，枕带瑶庄，真如禽兽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正是因为这独特的气韵，这座山得名峨眉山。峨眉山耸立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山体奇峰挺秀，耸入云端，山中溪流清泉，潺潺流淌，林木繁茂，郁郁葱葱。再加上常有低云多雾的景象，云海日出的奇观，使得这座大山赢得了峨眉天下秀的赞誉。峨眉山的金顶海拔达到了3077米，与山下的成都平原垂直高差超过了2000米。三峰耸立，绝壁临天的气势，让每一个登临绝顶的人都油然生出一份对自然天地的崇敬之情。唐代诗人李白写下了《蜀国多仙山，峨眉鸟难匹》：峨眉高出西极天，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等赞叹峨眉山势的著名诗句。1996年，峨眉山与乐山大佛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0: 从此，这座在中华大地上传扬了数千年的名山圣地，赢得了世界性的关注和赞誉。峨眉山，这座古人眼中细长美艳又陡峻险绝的大山，也因此成为了全球自然与文化研究的焦点。那么这座山究竟凭借什么获得了峨眉天下秀的赞誉呢？又是因为什么获得了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殊荣呢？清华大学杨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八集峨眉秘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明天我们用两讲的时间介绍一下世界遗产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它于1996年成功地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我国仅有的四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之一。峨眉山位于四川省中南部乐山市境内，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今天我们先用一讲的时间来讲一下峨眉山，明天我们集中时间讲一讲乐山大佛。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这是诗人李白在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做《登峨眉山》。在这首诗里头，他对峨眉山有这一句感叹。这一句诗里的蜀国在狭义上有可能指的是成都平原。现在的成都平原呢，面积差不多有 1.9 万平方公里，是我们中国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最大的平原。而在广义上呢，这句诗里的蜀国还有可能是指的是古蜀国，也就是古蜀文明所包含的汉中盆地和川中丘陵这两处地方。蜀国多仙山，大家也许都知道，中国呢是一个多山的国度，四川呢更是群山巍峨。我们知道四川实际上在中国的自然遗产地里面是非常有突出代表的一个省份，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四川有很多的高山，有很多的名山。仅仅是上面提到的古蜀国、古蜀文明所在的这个地区呢，民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在这么多的名山里面，为什么李白独独的推崇峨眉渺难匹呢？我们也许知道，渺这个字在中文里实际上是有卓越超群的含义，渺难匹的意思是无可匹敌，世界第一。而这正是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叫突出普遍价值。渺难匹就是指的是无可匹敌，世界第一。所以用李白这三个字渺难匹，实际上是可以表达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冥冥之中呢，似乎李白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峨眉山卓尔不群的价值。
0: 峨眉渺难匹，这是诗仙李白给后人留下的千古谜题。究竟是什么让这座山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眼中成为了渺而难匹、天下第一的山峦？所谓的峨眉天下秀，又究竟指的是怎样的自然景象呢？有人把峨眉山的秀归结于变化万千的山景色。由于海拔落差较大，往往山脚之下已经山花烂漫，山顶之上依旧大雪纷飞。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象在峨眉山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人认为，峨眉山秀丽的代表是终年雨雾不断的朦胧，变化无端的云雾使山峰、林海、岩石、溪流都平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和婀娜的韵味。

0: 那么在杨瑞老师看来，所谓的峨眉天下秀究竟包含了几层意义？峨眉山与众不同的景观又究竟该归因于何处呢？
1: 熟悉地理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四川呢有很多的高山，光是它的最高峰贡嘎山海拔就有7556米，贡嘎山旁边的山峰也都非常高，海拔6000米以上的就有45座，而峨眉山的顶峰万佛顶的海拔只是有3099米，光是贡嘎山周围这40多座山峰就都比峨眉山高。那峨眉山的面积也不大，只有154平方公里，但却被誉为西南地区的植物王国。同时呢，峨眉山也不是一个绵延伸展的巨大的山脉，它只是邛崃山脉的一个余脉，而只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山体，不高不大，相对孤立的峨眉山到底凭哪些价值跻身世界自然遗产的呢？很多朋友一定会猜想，峨眉天下秀，因为峨眉山的自然美景，那么峨眉山才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对不对呢？峨眉天下秀确实名不虚传，峨眉山包括了大峨山、二峨山和三峨山，整个山势从大峨开始至二峨、三峨渐次降低，山势飘逸，以离延伸，就像是少女的一弯秀眉，也因此得名峨眉山，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峨眉山呢，虽然绝对的海拔并不高，我们刚才讲了万佛顶的海拔是3099米，四峰金顶的海拔是3077米，但是呢，万佛顶和金顶这两个山峰呢都高出山下平原大约呢2000多米，望之如天平凌空。这种山峰与平原的高差对比一定会产生出高拔峻秀之感。峨眉天下秀当然也离不开了水，峨眉山呢沟谷纵横，水源丰富，大小溪流从山顶顺沟谷下泻，落差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也形成了各种不同形态不同意境的水景。比如说一些非常好听的名字，像青音阁、喜象池等等，而且呢像是黑河和白河两条溪流自喜象池附近至青音阁大约7公里的地区呢，它的落差竟分别高达900米和1500米，叠水之景非常丰富。另外，峨眉山位于中亚热带，山上山下温差很大，暖湿气流沿着山坡呢会逐渐的上升，而形成了低云多雾多雨的山地特殊气候。每年平均有雾的日期呢是有320多天，这320多天都是雾气笼罩，山色朦胧。320多天占到全年365天的接近90%，这种气候条件呢就造就了峨眉山云海、日出、佛光、圣灯等四大奇观，以及雷动烟云、红春小雨、大平奇雪、雨香、雾香等令人神往的天象景观。
0: 峨眉天下秀的秀字首先源于它独特的山势，从最高峰万佛顶所在的大峨开始至二峨、三峨，海拔渐次降低，山势形态飘逸，以里延伸。

0: 远远望去，宛如少女的一弯秀眉，这是峨眉山的行秀。秀字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山中灵动流淌的溪水。宋代诗人范成大曾经用杳然沉璧、飞湍喷雪来描述峨眉山溪独特的美感。杳然沉璧说出了流水的静态之美，而飞湍喷雪则写透了飞瀑的动态特征。峨眉山的秀还在于它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由于降水丰沛，土壤肥沃，这座大山自古便呈现出一派盎然如春的绿色。数以百计的短尾藏球猴更是给这片森林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秀，还是在飘渺的云雾间，那日出、云海、佛光、圣灯所呈现出的如梦如影、亦真亦幻的峨眉奇景。这些赋予神话色彩的独有景象，使得峨眉山的秀丽平添起一份别样的魅力。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峨眉山之所以被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却与所谓的峨眉天下秀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峨眉山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众多国际专家的目光？又是凭借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呢？
1: 那么，仅凭峨眉天下秀这种自然美，峨眉山就能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吗？答案竟然是否定的。峨眉山进入世界自然遗产，不是因为自然美，而是因为它的生物多样性。峨眉山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竟然超过了峨眉天下秀这一种自然奇观，这可以说出乎了我们很多人的意料。据不完全调查，峨眉山有高等植物242棵，3200多种，保留了世界上最典型完整的亚热带植被类型，形成了完整的亚热带森林垂直带。同时呢，峨眉山的高等植物特有种超过了100种，也就是只有峨眉山拥有的高等植物超过了100种。国家的一级保护植物呢是有31种，占到我们全国保护植物总数的大约10%，而珍稀濒危的物种呢大约是有30种。另外还有2300多种动物的物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动物的有29种。这些数字和术语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枯燥，也许很难从中感受到峨眉山的价值。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有多牛。目前呢，全球的1070